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我爱漂亮，
9: 我爱小猪佩奇，
10: 我爱我老婆，
1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2: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最近主流车企陆续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啊，头部格局相对稳定，然后还有说丰田汽车以过千万辆的成绩实现六连冠，大众连续六年位列第二，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啊，就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出海战略的持续深化，中国车企近年来海外可以说销量猛增啊。2024年比亚迪、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而且分别排在第七、第十。

那么2025年丰田品牌及雷克萨斯品牌的全球销量合计为1054万辆，依然是全球第一。然而从区域市场来看呢，北美市场是丰田的主要市场，销量表现比较强劲，2025年达到了293万辆。然后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占比近半，销量车型有丰田的 RV4、 凯美瑞。那么在中国市场，相对其他日系车企，丰田还是表现不错的，销量是178万辆，同比微增 0.2%， 成为日系品牌中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这个是自22年以来吧，首次在华正增长。然后丰田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是150万辆，同比增长 4.1%、欧洲销量118万辆。从动力类型来看，混电混合动力超过40%，还有就是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接近 18.4 万辆，纯电动的 19.9 万辆，氢燃料电池车1000多辆，还是比较侧重油电混合动力啊，电动化转型是比较谨慎的，能看得出来。这是丰田排名第一的大佬，排名第二是大众啊。大众集团的数据是全球销量约898.4万辆，也是微降。这个轻微下滑是主要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交付表现就是有压力，这个季度大众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都下滑了。在中国和北美两大市场，大众集团销量下滑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中国销量269万辆，同比下滑 8%， 这是它在华销量连续第二年下滑。不过中国依然是稳居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的一大市场。北美销售是 94.68 万辆，同比下滑 10.4%。 相比之下呢，欧洲、南美以及新兴市场表现都比较亮眼啊。西欧市场销量300多万啊，中东、中欧以及东欧市场销量 555.79 万辆，南美市场 66.3 万辆，中东、非洲市场4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大众集团全球销量重要的增量的来源啊。2025年大众集团纯电动汽车交付量达到 98.31 万辆。然后大众方面呢，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将会继续加快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节奏啊，各品牌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集中走向市场。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在全球售出了727.4万辆，相比24年的话是微增啊，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三。它同比是微降的啊，但是在韩国本土市场呢是增长的，海外市场也是微降。展望2026年的话，现代汽车锚定电动化核心赛道，计划持续推出电动化车型，并且灵活适配各区域市场的变化，坚守以盈利为核心的运营策略。在这个背景之下，现代汽车将2026年全球销量目标定为 415.83 万辆，其中韩国市场目标70万辆，海外市场目标是300多万辆。再看起亚啊，全球销量是 313.58 万辆，同比增长 2%， 也是超越了2024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起亚中国的销量为 25.4 万辆，同比增长 2.3%。 同时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中国成为起亚全球出口版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为了延续增长的态势呢，起亚计划继续扩大其纯电动车型的一个产销规模，强化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矩阵，发力海外新兴市场。为此呢，起亚将2026年的这个全球目标定为335万辆。排名第四的是通用汽车啊。通用汽车近日公布的这个财报啊 ,2025 年公司总营收1850亿美元啊，同比下滑。

归属于股东净利润是27亿美元。嗯，销量方面呢，就是通用汽车2025年全球交付新车618.2万辆，嗯，也是一个增长，比2024年增长了。然后通用汽车在北美交付市场实现了336.1万辆汽车，同比也是增长的。嗯，尤其是在美国，它是以285.3万辆的销量成绩蝉联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旗下四大品牌在美都实现了销量以及市场双份额的增长，与其他跨国车企是一样的。通用汽车在电动化战略进行收缩，尤其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放宽的政策之下，通用汽车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燃油车领域倾斜啊。

来看看咱们中国制造啊，比亚迪，排名第六。比亚迪在全球一共销售了460.2万辆新车，同比增长7.7%。也是，相比2024年吧，又前进了一个位次，创下中国车企历史最高的排名。比亚迪还一举拿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车企销量冠军、中国汽车市场品牌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销量冠军这些头衔。从动力来看呢，2025年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是225.7万辆，首次超越特斯拉，登顶全球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排行榜，终结了特斯拉多年来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到105万辆啊，也是大涨。然后除了整车出口之外，比亚迪的生产布局也是加速向海外延伸。泰国、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工厂已经投产了，匈牙利工厂即将运行。然后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公关经理透露啊，就是2026年比亚迪计划向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130万辆汽车。那么，在国内市场，比亚迪依托的是王朝网、海洋网双渠道稳步发力，同时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高端子品牌协同发力，持续稳固中国车市的销冠地位啊。排名第七的是福特，福特现在虽然说已经官宣收缩电动汽车产业，这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业务规模，然后就是在去年年底。福特正式对外宣布，将削减多款中大型电动车型的研发与生产计划，同时将业务重心转向燃油车、混合动力以及小型平价电动车。为此，也是大概用了100多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从区域来看，美国依然是福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整体来看，2025年福特全球销量被比亚迪超越了啊，是被比亚迪超越了。排名第八的是吉利控股集团啊，2025年的销量是411.6万辆，也是连续5年实现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啊。新能源销量229.3万辆，同比增长58%啊，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56%。从板块来看呢，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接近169万辆，品牌方面呢，吉利银河品牌全年销量124啊，领克35，极氪22.4。所以说，2026年吉利呢也将全年的销量目标定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22万辆。另外，沃尔沃汽车2025年的总销量71万辆，新能源32.3啊。在中国市场啊，沃尔沃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71%的同比增长，品牌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宝腾汽车总销量16.26万辆，同比增长，吉星是6万辆，所以说，预计2030年啊，这是对外发布的，吉利控股集团全球销量有望突破650万辆。含商用车营收超1万亿元，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5。这个是他那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对外公布的啊，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本田排名第九，

全球销量是 352.2 万辆啊，在日系车企当中依然排名第二。但是较2024年是有下滑态势的。北美是本田全球最大市场。然后也是微增啊，微增。本田北美、中国、日本、欧洲四大核心市场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是北美啊。然后相比之下，中国销量啊同比下滑24%。本田呢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包括宣布将对汽车业务战略开展根本性的审查，原因就是电动汽车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导致整体汽车板块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本田还宣布将量产车型的开发业务重新规划啊，归旗下研发子公司啊。排名第10的是铃木，铃木全球销量是329.5万辆啊。其实这个铃木它已经在2018年正式退出咱们中国乘用车市场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什么，就是铃木啊长期聚焦小型车的这个领域，凭借它的经济耐用、高性价比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跟本田、丰田、日产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品类、全区域布局的一个日系巨头不同，它的主动收缩欧美啊非核心市场，它把所有资源呢集中于优势的区域啊，这种精准的就是叫什么取舍，成为它近年来销量保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从区域上来看的话，印度是铃木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它的基本盘啊。它长期占据印度乘用车市场4%到5%的市场份额，印度是它核心的增长引擎。2025年铃木在印度销量就是184.42万辆。然后本土市场日本是它第二大市场啊，销量在72.9万辆。占比22%，所以就是在日本特有的微型车分类 K car 的领域，铃木的销量达到56.9万辆啊，也是2025年日本微型车市场的领头羊啊。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我们来说说这个车企听劝式创新啊。听劝现在这个流行于网络嘛，现在呢是成为车企了这个比如发布会啦产品迭代说明书当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从过去工程师造车的技术主导逻辑，到现在用户声音驱动创新的市场导向转型，听劝式创新呢不仅重塑着产品的研发范式，它更悄然改写着行业的一个竞争规则。那么这场转型呢，既展现出

破解低水平竞争的一个积极价值，也暴露出沦为营销噱头的一个行业隐忧。那么如何让听券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流量密码？那么怎么样在用户需求与产品本质间找到一个平衡呢？有一位从业20年的车企产品总监，他就很感慨，他说过去我们总想着把最先进的技术塞到车里，但是我们却忘了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因，就是这种从工程师文化到用户中心的转变，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放下技术本位的一个傲慢，转向倾听用户的真实诉求。听券这个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竞争。长期以来我们看汽车行业存在的什么，就是模仿借鉴的一个顽疾。用户反馈恰恰能够精准的触达差异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听券正在推动行业向核心技术创新聚焦。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者遭遇过充电排队，半数以上的车主面临电池衰减问题，1/3的车主曾经经历过车机系统故障。这些来自市场的真实痛点，就倒逼着车企把研发资源投向这个补能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座舱这种稳定性的核心领域。然后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啊，用户的真实反馈是技术创新的最好导航，它让企业知道研发该往哪里发力。就是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层面的一个优化，更加是产业生态的重构。当用户反馈成为产品迭代的重要依据，车企跟消费者的关系就是从买卖关系升级为共创关系。未来啊，他当时建立的用户反馈机制，理想针对家庭用户需求持续优化的一个座椅舒适性和空间设计，都是把听券融入到企业的一个运营的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共创模式，它不仅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更让企业获得了持续迭代的宝贵数据的资产，形成了用户反馈、技术改进、市场认可这种正向循环。所以说，在听券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有一种危险趋势也正在蔓延，就是部分车企将听券打造为营销噱头，然后用花哨功能来堆砌，来替代核心技术的升级，让用户导向沦为流量导向。最典型的是伪听券式的这种产品迭代，无视用户核心诉求，却在无关痛痒的配置上大做文章。某新势力品牌也曾经高调宣布啊，宣称说根据20000用户反馈新增15项智能配置，但是实测数据显示，它的制动距离、续航里程、真实性等核心指标仍然落后于同级的车型。而这种新增的什么星空顶氛围灯啊、座椅按摩12种模式，这种功能使用率不足10%。这种啊，这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听券的误导。但真正的听券是解决用户的刚需，而不是迎合小众的猎奇，脱离核心性能的功能堆砌，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营销化的倾向还导致听券流于表面形式啊，部分车企呢，虽然建立了用户反馈渠道，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和落地机制。用户建议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被简单处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8%的消费者认为车企服务响应速度需要提升，71.53%的呼吁是价格透明化。就这些反复被提及的诉求，恰恰反映出听券在执行层面的断层。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企业啊，将这个用户反馈当做什么？当做营销素材，在发布会上大谈用户说改我们就改，这实际呢却没有建立常态化机制啊。这种就是选择性听券，不仅消耗用户的信任，更加扰乱行业的竞争秩序。所以深层来看的话，伪听券的根源就是在于企业缺乏长期主义思维。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了，但是部分企业啊，仍然沉迷于短期流量效应，将听券作为博眼球的工具，忽视电池、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核心技术的累积。你当用户啊，从新鲜消费转向理性刚需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只做表面文章，听券是营销，你一定会失去市场的根基。
真正听劝式创新从来都不是用户需求的盲目迎合，而是在精准把握用户痛点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布局加速推进的当下，车企需要让听劝从营销话术真正渗透到组织架构、技术研发、全球化战略的各个层面啊，在用户声音与产业本质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组织架构的革新呢，是听劝落地的基础保障。业内专家建议，车企要建立用户反馈、数据筛选、技术落地、效果验证的一个全流程机制，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来提升反馈这样的一个效率。高效听劝呢，并不是听取所有的声音，而是听懂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强大的数据筛选和分析能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布局当中，听劝更加需要本土化适配的智慧啊。随着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如何倾听海外用户的声音也成为新的课题。之前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实践提供了有了参考啊，就是针对欧洲用户的话，对续时里程的真实性的高要求，优化了电池管理系统，然后根据当地充电习惯调整了快充策略，响应环保诉求又增加了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那么这些调整并非基于国内用户反馈，而是通过当地用户的访谈、道路测试，就是体现因地制宜的一个智慧吧。更核心的平衡就是在用户需求和核心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坚守。听劝呢，并不是放弃了技术追求和品牌的调性，而是在坚守核心技术底线的前提下优化用户体验。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当中，部分用户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但车企不能为了迎合需求而忽视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的三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落地，正是在技术成熟度与用户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典型案例。那么听劝式的创新兴起呢，也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层变革。它既是行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破局之道，也是车企应对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但真正听劝从来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组织架构、数据能力、技术研发的系统性革新啊，也不是盲目的迎合客户，是在洞察需求本质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听劝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技术创新更贴近市场，让产品更迭更精准的回应用户痛点。行业竞争也将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站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 50% 的行业新起点上，唯有将听劝融入企业发展的 DNA， 在用户反馈与技术坚守之间找到平衡，在本土市场与全球布局中持续深耕，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听劝的路很长，行则将至，坐则必成。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咱每天呢帮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析一些车辆方面的资讯。

讯，还有就是线下啊，可以咨询我一些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7: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6: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7: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8: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9: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1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你的财富 Radio，
13: 你的财富 Radio。
1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4: 迎着光，
11: 向梦想奔跑，
14: 向梦想奔跑。
1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程红。我们的这样的一档备婚类的节目哈、给新人更多的一些专业的指导。我们也希望每天在跟大家聊婚礼人婚礼事儿的时候，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借鉴和帮助，拓宽我们的思路啊，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顺利开心，然后呢非常简洁的筹备自己的婚礼啊，让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独特的婚礼模式吧。现在为了让接下来办婚

说到备婚片的时候，总得来说得先要定日子吧，对不对？要是定好日子了，你要趁早定一些婚庆、四大和酒店，不然很容易出现没有档期、喜欢的人员被定走的一种情况啊。这个是很多的一些人都在不着急、不忙慌，但是你真正想要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员是有限的，他们都已经定出去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有的酒店都已经在预定2026年的这个酒店的档期了，所以说什么事情都要提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最少要提前半年来进行一个筹备婚礼啊。再有一个要提示大家，就是你在订酒店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你去看一看化妆间，因为有一些酒店有化妆间，但是脏乱差，没有镜子，很是影响你化妆的，很麻烦。如果酒店方方面面都给你筹备得很好，你新人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一切都会非常的顺利的啊。还有第三个，如果你是室内婚礼的话，建议大家选择婚纱的过程当中要选那种不灵不灵的啊，就是在灯光下它的效果特别好看。如果你户外婚礼的话，建议您选缎面的婚纱，选择大拖尾婚纱的话，这个 T 台一定要够高，最少要2米4，否则的话很容易出现踩婚纱或者是带翻录影的这种情况啊，到时候现场就会出现一些小差错啦。还有一个提示大家，您在主桌座位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跟父母商量安排好，尤其是只有一个主桌，以免当天为了座位来吵架。如果可以的话，哎，你尽量的把自己的朋友安排在离主桌近的位置，相比于父母的朋友和领导，他们会更会关注你的仪式，现场的时候也会互动感增强，能够烘托你的整个的现场的氛围感啊。还有一个第五个方面，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是现场要有一些道具。我说的道具指的是婚礼仪式现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增加仪式感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礼炮，告诉大家礼炮别买亮片的，容易粘在衣服上，要买纸条的啊。还有备婚的过程当中，强烈的建议请一位婚礼管家，你会轻松不少的。

好了，刚才我们在备婚篇的时候给大家提示了，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定了日子，赶紧订婚庆、四大金刚和酒店，还有一个订婚的时候一定要看看酒店的婚礼化妆间啊，就是化妆间是给大家带来很便利的。还有一个选婚纱的时候，户外和户内怎么来选？再有一个主桌只有一个，一定要把你的朋友安排在旁边，主桌到底是安排谁，一定要提前安排好，以免现场出现一些误会和分歧啊。朋友安排在离主席台近的，这样的话呢，现场的互动氛围会更好一些。另外呢，现场的一些体现仪式感的一些礼炮，千万别买亮片的，容易粘衣服上，你要买纸条的。还有最好是备婚的过程当中，强烈的建议你有一位婚礼管家，你会非常的轻松，他会你考虑非常周到。除了备婚之外，我们接下来就要看这个婚前准备了。嘉宾的宾客的名单，婚前2到3天的时候一定要最后确认一遍。你可以通过告知桌位号的方式，诶，你来询问宾客来不来，然后以免当天被桌白开了，或者是不够用，真的很尴尬啊。还有一个现场会有一个交换戒指的环节，如果要用假戒指的话，一定要提前调好尺寸，否则现场戴不上的话你干着急呀。还有如果你是在酒店接亲的话，你这个主纱呀、婚鞋呀，最好提前一天你就拿到酒店，而且熨烫好挂起来，以免当天整个慌乱当中会漏拿的啊。还有一个这个抛捧花，最好你提前练习一下，否则你抛的

0: 太近了或者是太远了，大家抢不到，只能去捡，场面就会比较尴尬了。另外呢，伴郎伴娘的伴手礼啊，最好提前一天给。一个呢是托人帮忙，最好提前致谢；再有一个就是你结束的时候，当天特别的乱，特别容易忘了啊。再有一个就提前问好彩排的灯光，这个整个的有一些这个家长啊，或者是这个彩排的其他的人员是谁需要到现场，能不能带一些灯光音乐流程，你要全流程的彩排一下，什么时间用什么音乐，否则你彩排可能只是主持人给你简单的说一下流程，这个到现场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小差错的啊。另外呢，提示大家婚房布置少用或者是不用气球，自己很难布置好看，而且这个气球还容易这个爆，容易掉，占空间，还影响拍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藏婚鞋的地点，一定要提前跟伴娘商量好了，因为婚礼当天早上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啊。所以说一庆记住了，什么都要打出提前量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告诉大家，酒店接亲的时候要布置婚房的，提前问一下酒店哪种胶能用，免得你产生赔偿，因为他在布置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在订婚房的时候会有一个协议，他现场会告诉你有一些温馨的提示，一定要认真的看好，以免后续的时候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呢，如果现场你要有誓言的话，你别等到婚前一天再写，尽量提前几天写，避免出现婚前一天你事儿太多了，你没时间静下来好好写，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啊。
1: 聊够了好吧，
0: 这是我们提示大家的，在婚前准备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细节，这些真的都是已经结过婚的人他们的一些心得体会，给大家一些专业的提示，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好的，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家有喜事，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有一些问题随时来聊，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已婚新娘给准新人们的一些备婚建议。刚刚我们分别从这个备婚篇，还有一个就是婚前准备篇，给大家做了一些非常细致的一些提示。这些可都是干货，在婚礼当天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提前提示，做好万全准备吧。再有一个就是婚礼现场的时候，我们要做好哪些提前的准备？要提示大家，仪式前的时候，留出时间拍一些在舞台的主婚纱照、主纱照片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镜。现在很多人都是在一般的整个典礼之前的时候要有一个空镜的拍摄，而且你要记得提醒你的摄影师帮你拍敬酒服的全身照，这个大部分摄影师都不拍，但是没拍的新娘都会后悔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各个环节，整个当天现场的一些各个环节时间一定要留充足了。太多的新娘因为时间紧张舍弃了一些重要的环节，没请婚礼督导的话，一定找一位亲友或者是伴娘专门帮你们来进行一个卡时间。所以说这就是跟我们刚才上一个题说到了，说你要有一个婚礼筹划师，这样是最好的啊，全程他都帮你来想整个的一个流程，他来帮你把关什么时间该干什么，会有一个提前的准备和提醒啊。还有一个，如果你是真的租的那种或者买的那种大拖尾的婚纱，一定要找伴娘或者是亲友，因为在你上台的时候他要帮你拉裙子，否则堆在一起真的很难看。我们现在有一些五星级酒店或者是婚礼堂，哎，他会有一些专门的督导师在现场帮助你来进行整理的，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方便了啊。还有一个一定要记住了，你要找一位非常亲密的伴娘，你的好闺蜜，随时关注你的仪态表情，时刻提醒你，哎，挺胸抬头，然后你收敛你奇怪的表情，因为当天你很可能会想不起来，因为整个拍照和录像的一些视频效果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条件非常可以的话，我建议你结婚之前的时候学一些礼仪，哎，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对于你的这个自己思想当中对于这个自己仪态仪表的重视度，还有一些解决问题和方法，还有一些动作规范，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你当天现场的表

打表现会更加的自如，拍起照来也真的是非常的美了。接下来再要提示大家，一定要跟酒店再三的强调，仪式结束前不要上菜，仪式结束前不要上菜，仪式结束前不要上菜，而且让亲友帮忙盯着，否则氛围会很差的啊。还有记得一定要带一双舒适好穿的平底鞋，上台或者是换装的时候都会用到，但是平底鞋你别太高了，否则你这个提裙摆的时候会露出来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要提示大家重要的事情，比如说通知男方接亲等等，直接打电话，你不要发微信，当天没有人时间来看手机的，一定要记住直接打电话。还有婚礼当天你不要再焦虑担心任何事情，只要你尽情的来享受婚礼就好了。这个享受婚礼之前需要有你一个统一的规划，你要提前安排好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你的统筹工作一定要做好。还有男生上台的时候，这个裤子啊，口袋里不要装手机，因为仪式结束之后，你看朋友们拍的照片或者是视频，你能清晰的看到他这个裤子就被坠下去了，真的很难看。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了，我们整个的服装整体的效果一定要提前做好检查，所以说身边的人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分工安排。还有最重要的一些内容我们要提示大家了，最最重要的啊，一定要提前跟摄影师沟通拍照的需求。你可以不给必拍的清单，但是你必须要跟摄影师说明你要必拍的照片，因为你再有经验的摄影师可能你想法也不一样，跟你想法不一样。另外呢，你要给摄影师看一下你喜欢和不喜欢的照片，让摄影师知道你想要的那种感觉。哎，摄影师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他会完全根据你的思路来进行现场的一些构思构图，以出现这种你想要的一个照片效果啊。还有一个一定要提前跟司仪完整的串词，否则你不知道你这个司仪现场会说出什么奇怪的话来，到时候就很尴尬了，可能就是你现场的新人了啊。还有一定要记住了，就是你和父母和朋友一定要多合影，实在太忘了你就提前告诉父母伴娘摄影师，让大家都帮你想着点儿，然后会提示你，哎，你在这个时候你赶紧来跟爸爸妈妈多照几张相。其实啊，有的时候前车之鉴还是很重要的，已婚新娘踩雷之后真的是他们总结出来的非常实用的一些备婚建议，建议大家收藏起来，你不要再成为那个踩雷的新娘啊。也可以告诉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帮他们一起啊来把把关。总的来说，我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考得越周到越详细，准备的越充分，你现场的差错就会越小一些，相对于来说我们整个的完美率成功率，哎，整个的成片效果就会非常棒了啊。好了，这今天我们再给大家备婚当中的一些建议，这是已婚新娘的一些过来人的一些发自内心的一些准备方案告诉给大家了，希望大家别踩雷别踩坑，无论是从我们的备婚篇，还是从我们的婚前准备，还是我们现场的一些情况，另外还有重要的事情给大家的一些提示，都希望能够说到你的心坎里啊。祝大家备婚愉快，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关注，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主题就叫做科学远离幽门螺杆菌，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也就消化系统疾病的一些问题随时帮助大家来答疑解惑。参与方式两种，一个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姜医生你好。
2: 哎，你好，传红姐。
1: 嗯，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姜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姜医生叫姜子叶，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的消化二科，他是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同时兼任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消化内镜青年医师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消化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研究会消化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好好的做一些科普啊。我觉得这个特别是消化系统的疾病，其实我们今天说的不单单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消化科就诊的范围还是蛮大的，对吧？
2: 对，
1: 涉及到肝，涉及到脾、肠胃都归我们的消化吧。
2: 就是我们从口腔一直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叫一粒种子的运动，就是经口腔吃过饭开始，这个种子如果开始从我们的咽部咽下去，会先经过食管，然后胃，然后中间会经过好几米的小肠，然后到大肠，这个整个一系列的这个一个什么豆子的运动，就是都是我们消化的范畴。然后与此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脏器，比如说像肝脏，然后像胆囊，像胰腺，像脾脏，我们就是我们做那个，大家可能在体检的时候都会做一个肝胆胰脾的超声，那么这个呢，也是属于我们消化科的范畴。
1: 好啊，应该说消化道还是非常长的，我们涉猎的范围也比较广的，对吧？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经常出现问题的，也往往在我们的消化系统比较多见。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尽快来咨询吧。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慢性便秘，相当来讲副作用小点儿的导泻药乳果糖聚乙二醇呗，
2: 对，
1: 比沙可定栓建议使用吗？
2: 其实比如说我们对于长期便秘的患者来讲，我们我不知道这位听众他的这个
1: 年龄吗？
2: 年龄 有多大。那么如果您是已经40岁或者是45岁以上的，然后如果是长期便秘的这个人群，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肠镜的话，首先是要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那么肠镜筛查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要明确一下您的这个长期的便秘它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所指的器质性的问题就是老百姓讲的长不长东西，对，长不长肿瘤，可能有没有就是比较可能会变化的息肉，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做肠镜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明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有一些人他确实是生理解剖结构就是长得非常弯曲，所以它会影响排便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的速度。然后另外呢，有一些患者天生就是属于肠道长得比较长，还有一部分呢，我们在做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部分病人他的那个肠道是完全没有任何推动感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食物在经过消化吸收形成粪便排出来的时候，它是要求你的胃肠道是进行推动，然后来往下有行走的。所以刚才这个听众他所留言提到的这些药物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导泻的药物。那么如果我们在比如说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你肠道实际上是一个运动功能障碍，所以你光口服这些导泻类的药物可能还远远不够，它可能还得需要加上一些肠道的动力药物，对，才可以。
1: 所以说这个所有的前提是要做一个胃肠镜、嗯、是吧，
2: 对，可以提前要除外一些，我们主要目的是为了除外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1: 没错，
2: 然后才能诊断为功能性的问题，
1: 对的对的、嗯、无论是器质性的还是功能性的，都建议你在临床上进行进一步的筛查，准确的判断之后、
2: 嗯、
1: 你再来选择药物，
2: 对
1: 吧、
2: 嗯、
1: 这样是比较科学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也听说过，你总是吃那种就是导泻药、
2: 嗯、
1: 也不好，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
2: 嗯、
1: 是不是，
2: 如果有像有一部分比较轻的，可能是它可能相对敏感、
1: 嗯、
2: 因为你吃完导泻药可能会
1: 直接见效，
2: 有效果。另外有一部分人是就一下子从便秘变成腹泻了、
1: 哦、
2: 那么腹泻的话它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说脱水、
1: 嗯、
2: 离子紊乱的问题、
1: 嗯、
2: 对。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可能是前期用的效果非常好，但后期随着这个药物的应用的时间越长，你会发现它没有效果了。很多人来医院反复就诊，就是因为说我前期有效，我后期没有效果了。
1: 那这个是为什么？
2: 那么我们就得找刚才说到的原因，你是不是单纯就是让它，实际上这几种药物是让大干结的大便就是让它变成碎样的或者是稀状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帮助肠道进行推动作用。
1: 好的，
2: 对对，
1: 好的。所以说现在在临床上，在消化内科来说，一般的胃肠镜是我们诊断疾病的一个金标准，对吧、
2: 对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抽个时间啊，特别是45岁以上的、
2: 嗯、我们现在的中华消化内镜协会，原先的时候呢可能还建议比如说是40岁以上，那么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胃镜的话，那么是一定要建议大家进行一次胃镜的筛查、
1: 嗯、
2: 那么50岁以上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肠镜的话，是要进行一次肠镜的筛查。但是从今年开始，包括中央还有就是央视新闻，我看好多的就是官方媒体都在转发就是胃肠镜筛查的一个重要性，而且把这个年龄基本上都往前提了，就是降低了5到10年、
1: 哦、
2: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如果是比如说家里面有血缘关系的就是亲属，如果有过消化道肿瘤的这样的亲属、
1: 嗯、
2: 那么你的筛查的年龄要再降低10岁，那么也就是30岁就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筛查。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自己的消化系统的一个变化。消化系统的变化它最可贵之处哈、啊，我感觉到它会有一些身体症状的一些改变、
2: 嗯、
1: 然后提示你有信号，
2: 嗯，
1: 它不像有一些没有信号然后你不知道，慢慢的可能时间越来越久了，
2: 嗯，
1: 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创伤。
2: 嗯，
1: 好的，各位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其实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在临床上大家可能通过我们冰城医生的科普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了，
2: 嗯，
1: 除掉它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种保障，因为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可能给家人带来伤害，
2: 对，
1: 甚至于有的时候它可能是胃癌的一个潜伏的一个凶手， 对不对、
2: 哦、对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科普的过程当中就从这个概念先跟大家来说起、
2: 嗯、
1: 好不好，什么是幽门螺杆菌。
2: 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就是国家的普及来讲，还有我们在临床当中接到的广大的这个患者朋友们群体，就是你明显会感觉到大家对于幽门螺杆菌的认识是明显的这个意识是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早筛早治，共筑家庭健康防线。先来明确一下什么是幽门螺杆菌。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名词，但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细菌呢？
1: 嗯、
2: 它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就是葛兰氏阴性，这个就很专业了，就是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但是呢它是寄生在我们胃和十二指肠黏膜组织的。它的外观呢是一个螺旋状的，就是它可以就是依附于我们的胃和十二指肠的黏膜，所以是很难被我们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胃是胃会，大家总会有反酸的症状嘛，所以我们的胃的内环境是一个酸性环境。那么它之所以可以依附在胃内，就是能间接的表明它胃内的酸度是没有办法自行把它清除的、就是还是很厉害的一种菌、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可能正常的饮食啊调整啊等等方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自身的把它清除掉，是 需要的我们其他的这个药物来进行干预的、
1: 嗯、
2: 那么为什么它这么受到重视呢？主要就是它可能会引起一些胃内的疾病、
1: 嗯、
2: 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最简单的疾病可能就是像一些胃炎呢、啊、还有、嗯、就是或者是有一部分人是没有症状的，那么再严重一些的疾病呢，可能会有一些胃溃疡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那么我们常说他为什么会之所以幽门螺杆菌的发现会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也是因为他我们两位科学家发现了他与我们胃内相关性疾病的一个治愈的一个是存在的重要关联性的、
1: 嗯、
2: 所以我们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的这样一部分病人，如果你不把幽门螺杆菌清除，你会发现我们怎么样用黏膜保护剂啊、抑酸药都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根治性就这方面的疾病，那就更别提可能就是对于它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诱发胃癌的这样一方面的问题了。
1: 嗯，所以说除掉幽门螺血杆菌特别特别的重要、
2: 嗯、
1: 希望在这个我们今天的科普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重视起来，然后呢能够自己根据消化系统的一些不适的表现及时的去做一些必要的检查，给自己一个健康踏实的这个、
2: 嗯、
1: 心态哈。
2: 对，
1: 我们来接一个热线87997399，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哈。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红姐。
1: 哎你好。
3: 啊江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刚才问便秘的听众。
2: 哎
1: 啊
3: 我现在是44岁，我是天生就便秘、
1: 嗯、
3: 我以为是遗传有关，因为我父亲就便秘。
1: 嗯，
3: 然后在2014年我得了那个溃疡性结肠炎
1: 啊、
3: 嗯、然后就这几年吧，就是就算是非常稳定，只要它不发作我就是便秘的。
2: 嗯嗯，那你现在还在口服艾迪莎吗？
3: 没有，早就停了。
2: 嗯嗯，
3: 就是开始我就开始用导泻的药了。
2: 嗯
3: 然后如果糖效果还可以、
2: 嗯、
3: 然后我想用点外用的嘛，所以我自己就选了一个比沙可净酸。
2: 嗯，
3: 我不知道，就像您说那个动力，就像莫沙必利和健胃消食片，我也在用，还有四联康。
2: 嗯，
3: 就是我一直得就这样长期这么用下去这些药嘛。肠镜没有息肉什么的，就是上次查肠镜，
2: 就是那个溃疡性结肠炎的那个肠道黏膜都已经恢复了，是吗？
3: 对对对，
2: 嗯，
3: 哦对，
2: 那还挺好的。
3: 啊，然后但是它一恢复了，其实这个便秘也挺困扰的。
2: 嗯。
3: 你那时候肠炎发作的时候用上那个灌肠液是效果非常好，
2: 嗯，
3: 然后栓和那个口服的基本用上就基本就肠炎控制得很好，这几年就一直肠炎就没犯。
2: 嗯
3: 啊，然后就开始便秘。我
2: 那你那个吃上动力药的时候效果怎么样啊？
3: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上大号以后吧、
2: 嗯、
3: 到晚上可能

0: 也有点腹胀，那这肯定就不是便秘导致的。
1: 嗯、
0: 我就自己用了点，就是像莫沙必利啊，有时候用那个健胃消食。
1: 嗯、
0: 我寻中西药，相对来讲中药不是健胃消食能副作用小点吗？还一般吧，也感觉腹胀。
1: 咱们的其实动力药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
0: 啊、
1: 对，因为健胃消食它可能是主要是消除你腹胀的这个感觉。然后另外的话、
0: 哦、
1: 你看一看饮食结构的调整，如果有一部分人他是长期吃素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得需要你再添点肉类、油类的东西。
0: 我的饮食就是确实不太好，就比如说爱吃锅包肉奶油蛋糕这类的。
1: 那就是如果你有特殊的一些饮食爱好的话，
0: 爱好对，
1: 还可就是还是需要建议他能够比较均衡的去搭配。
2: 嗯，
1: 对，如果有的人就是特别喜欢吃肉，青菜一口不吃，然后还便秘，那我们肯定是要建议他对加一些膳食纤维、然后可以喝一些酸奶。另外你总、比如说你总有比如说下午或者是晚上有腹胀的症状、那么就要少吃这种产气的食物、比如说像对呀、豆制品呀、豆浆啊，对，可以喝一些酸奶，就是带有这种益生菌类的、乳酸菌类的，我们常说的叫益生元和益生菌类的搭配。然后比如说，
0: 也是经常光顾那个小花奶，有时候急诊我也去。
1: 嗯、
0: 然后上次的 CT 就显示有那个肠系膜区，但大夫就是不排除肠梗阻。
1: 嗯，
0: 那时候本来是让我住院，然后灌肠、下胃管，我一看挺麻烦的，我就，但是从那以后其实便秘就开始了，就逐渐加重。
1: 另外我觉得有一部分、我觉得你们还可以去做做那个就像中医理疗方面，对，
0: 你说中医理疗那方面，
1: 就是它有对，就是一个是不是说靠口服，另可以去做一些就是像推拿
2: 推肚子，
1: 对，它有，它会沿着你的，就是我们中医哈尔滨有很多中医的医院，也很非常的正规，它可以沿着你肠道的走形，从右下腹，然后沿着大肠的这个走形去进，就是相当于是帮助你肠道进行推动，
2: 增加动力，
1: 对，推动，而且相当于这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物理疗法，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0: 副作用，
1: 对，
2: 你自己在家，它就是顺着推，或者是顺时针逆时针也推不坏啊。
1: 对呀、对的，可以就是顺时
0: 推一推，也觉得没啥效果就不推了。
2: 那你就早晨睡觉之前，
0: 后来增加点运动，什么跳绳、骑单车，我感觉还是没赶上。我水喝的挺多，然后这个它有时候胀的我就特别难受，感觉到尤其吃多一点就感觉到炸了。
2: 你最近一段时间做胃镜了吗？胃肠镜？
0: 上次做没啥事儿，然后
2: 哪一年？
0: 那我是好像是去年十月份查的全腹 CT， 那时候那个报告医生说还是不排除肠梗阻、部分肠梗阻，肠系膜区
1: 有可能是个不全梗阻，就是可能慢慢自己就通了，对，那应该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动力不足，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0: 是这个也比较棘手啊，有的医生很多建议，什么排粪造影啊等等，就是住院的小肠镜啊，很多建议。
1: 还有这种，比如说，就是有那种慢传输的检查，就是看看你传导怎么样。对，然后多数情况下，它可能也跟我们的焦虑抑郁情绪会有一些关系。
0: 跟情绪然后跟便秘相比，我觉得其实肠炎溃疡发作的时候还挺好，因为就是马能正好排便，而且那个沙尔福效果很好，所以我现在就是自己也选择不了。然后医生还挺诧异，说你这个溃疡能恢复的这么
1: 那
0: 啥，也
1: 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但如果糖还是很安全的，因为它是连小朋友都可以吃的。
0: 那个特别齁，可以兑水哈，
1: 可以的。
0: 哎，但我有时候喝完如果肠就更胀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1: 就是我仍然觉得是你排空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胃就水从胃内排下，排空的话也得需要至少两个小时以上，有的人很慢，特别慢。
0: 对，
1: 有的人头一天晚上，第二天来做胃镜，头一天晚上吃的酸菜都在胃里了。已经经过了8个小时，他还没有排空下去。
0: 就是吧，我做胃那个肠镜，给我来讲最大的困扰就是那个聚乙二醇，那个我实在是喝不下去。对，就是喝到吐，我可能都说白了，红姐，你不知道你喝那个，我就管告诉你，像喝暖气水。
2: 喝过，
1: 像菠萝口味的海水。
0: 就是
2: 你加点脉动，
1: 对，
2: 你加点脉动，把它对着喝。
0: 还可以加脉动
1: 的，
2: 可以，你加点脉动，改善一下口感呢。
1: 用那个用饮料的这个味道去盖一下那个。
2: 对，然后你这不得需要它排空，你才能好好的做吗？胃肠镜
0: 做过2次胃镜，然后。胃镜倒没啥，可以选全麻，就是这个聚乙二醇实在是。
1: 大部分人可能就是恐惧在喝泻药。
0: 对，
2: 哎呀，这个东西你就想我需要的这个无所谓，我要的是检查，我要的是给我做一个检测，慢慢就好了。 别紧张。
0: 行，
2: 好吧，
0: 那先这样吧，我再观察观察，谢谢你啊，
2: 好，
0: 拜拜。
2: 哎，拜
1: 拜
2: 拜。嗯，好了，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科普的是有关于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一期话题啊。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大家可以就消化系统的问题随时来进行互动。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啊。刚才姜医生说到了幽门螺旋杆菌，它是革兰氏，我记得哈，是螺旋，对吧？
2: 对，
0: 阴性。
2: 对，
0: 然后呢，它有这种菌的话，就引起比如说浅表性的胃炎，什么溃疡性的胃炎，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很多人可能就是对于这种病菌来说是比较恐惧的。我们想知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到底它是怎么感染上的，我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我才可以怎么去防范呢？姜医生。
2: 对，实际上我们幽门螺杆菌它主要的一个传染源就是人、对，它就是另外它的一个传播途径就是经口传播，口对口直接传播。对，然后与此同时可能也会有一些粪口传播呀，比如说亲密接触啊，还有进食污染的食物啊、水啊，但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它仍然是得需要经口才能传播的。所以我们一旦是口对口传播，那么我们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包括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进餐习惯，大家在一起吃饭，可能除了你到比如说大家不认识的人去聚餐，可能会想起来用公筷
0: 公勺，
2: 对对对，是吧？然后但是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感觉如果用过公筷就觉得你很矫情，
0: 是
2: 你很矫情，然后可能就是铁锅然后就是一个那个
0: 共餐了、
2: 一个盘子里的菜。
0: 但是我觉得啊、如果说家庭当中你要是分餐的话、我觉得非常好。为什么？首先你防止幽门螺旋杆菌那个互相传染交叉感染，其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整个使用这个订餐的时候、定量的时候 对于减肥也非常有帮助。
2: 是的，
0: 除了减肥有诱惑力之外呢，我觉得就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饮食不挑，但是注意每次摄入七分饱、
2: 对，
0: 就很容易很好的去保护你的消化系统了、我觉得好的生活习惯都是日常养成的。
2: 对，
0: 是是，
2: 我们有的时候现在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吃太好了、包括我不知道有没有内分泌的医生可能之前也来过，就是包括血脂方面的一个科普。
0: 对、
2: 就很多的人甘油三酯都非常非常高、那么明显就是我在跟患者就是介绍他的这个检查的结果的时候都说你吃的太好了需要控制一下。对，
0: 所以说大家家庭分餐制也很重要啊，记住了，它是口口传播的一种疾病，幽门螺旋杆菌。还有就是如果说我怀疑家里有人有这个感染螺旋杆菌、或者是我害怕，然后呢会不会是这种菌被感染了、它如果感染之后有什么表现吗？
2: 其实我们在很大的一部分人群当中它是没有任何表现的，可能多数情况下、这部分患者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我们现在就是各大企业也非常的感觉暖心。对，然后大家的体检项目当中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检测、然后所以有很多的人都是在无意当中发现的。但是随着你发现了之后，如果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能够工作的成年人、就超过18岁以上了，那么实际上来讲我们是建议他的就是一家在一起生活的人都要进行一个检查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传播途径就是口对口传播。但是不一定是因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就一定会感染上。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一个家庭的为单位来进行一个就是全部人员的一个检查。那么阳性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再进行就是一起来共同进行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清除。
0: 刚才这位听众又问到，他说共用餐具传播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那第一例患者是怎么获得的呢？ 追根溯源吗？我刚才其实也想到这个问题。哎，那他为什么会得呢？他在外面吃饭可能是带回来。

0: 回来了哈，然后就一个一个的传染了。但是第一例是如何得的呢？
1: 第一例是如何得的？这个就有点像蛋生鸡，鸡生蛋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其实这个到之后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到，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部分病人是说我反复清除过幽门螺杆菌之后，为什么我还是阳性？我吹的这个气儿还是阳性，但是我们对于这部分人患者人群的检查胃镜之后，发现他的胃里面就是并不像有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这个就可以提到，为什么我们检查的这个方案方式，这个试纸当中，它主要是因为尿素，它会让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检查结果是通过这个尿素，然后来判断它是阳性和阴性的。那么为什么这部分患者他仍然反复检查，已经吃了好几轮药了，然后吹的试纸还是阳性？那么这个里面我们现在有一种学说，就是它可能是也是含尿素的其他的细菌。只不过我们现代医学来讲还没有发现它，所以说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这应该是上个世纪的问题了。对，只不过是我们现代医学就是才我们在上个世纪就是80、90年代才发现了这个菌，而且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去印证了它和我们胃的这个疾病是有存在着相关性，然后并不是说它是刚刚才有的这样的一个细菌。
0: 明白了，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之后，你说的一些表现有反酸，有烧心，还有这个感觉不消化吗？
1: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患者可能就是一个消化不良的症状，比如说像腹胀，还有就是刚才听到说的腹胀，然后另外就是总嗳气。
0: 嗳气，
1: 就总打嗝，然后呢，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其实来讲，它没有一些特异性的表现。
0: 这个就得需要大家去到医院去检查了。
1: 筛查，对。
0: 这个说到检查的时候哈，我们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很多人情况都不一样，什么样的人群建议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筛查呢？江医生，
1: 如果你有消化道的症状，那么肯定是
0: 做一个，
1: 对，可以就是直接先过来进行筛查，因为我们说，我们在临床当中给这部分患者来进行治病的时候，无非就是两大类，一类就是，那么如果你能接受胃镜，有的患者是就是要求来做胃镜，那么肯定是更好了。但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像那个20多岁，可能刚步入社会，那可能也没有必要上来就做胃镜。那么他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在学校校园的这样的状态，或者是有大家一起吃食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又没有办法天天自己带就是勺子筷子和自己的饭盒，那么可以先进行一个这种无创的筛查，是大家更能接受的。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查是阳性的话，那么我们还是首先建议你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是目的是为了要明确，那么你现在存在着这个幽门的感染，那么现在这个感染对你的胃造成的伤害是什么样的，是单纯性的胃炎，还是有一些更严重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的合并消化性溃疡，那么糜烂，那么还有一部分尤其是像中老年朋友，那么是否合并有胃癌等等这样比较严重的情况，然后再进行除菌，
0: 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建议幽门螺旋杆菌筛查呢？你比如说你家族有遗传史的，得过胃癌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就是你经常感觉有些像我们刚才说到那些症状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有没有，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检查说是浅表性胃炎，有的还说是溃疡性胃炎，还有的是糜烂性浅表性胃炎，这个就等于几个症状都存在了，那是不是它的症状叠加的越多，代表着它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倾向会越多呢？
1: 那么这部分呢，它就也分两种情况，一类就是说可能他自己没做过检查，但是你，他说我只想先做一个胃镜检查。那么通过镜下呢，他有一些比较，比如说是炎症的话，他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表现，比如说像，我们就是有沿用日本的这个教科书当中写到的叫鸡皮疙瘩样胃炎。就是像我们感觉什么事刺激了一下就身上起的这个鸡皮疙瘩一样，
0: 然后起鸡皮疙瘩，
1: 它的胃窦和胃角的这个黏膜就是像鸡皮疙瘩一样，所以在日本的那个教科书当中它就叫鸡皮疙瘩样胃炎，那我们中国过来的话就有叫鸡皮样胃炎， 对、
0: 哦、
1: 这种表现。那么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胃的一部分区域会有那种大片状那种斑片样的那种水肿发红、
0: 嗯、
1: 就是也是一个镜下比较显

0: 注的一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提示、
1: 嗯、
0: 那么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胃镜下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他没有做过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检查的话，我们就让就是他必须得是在胃镜之后要做一个这个幽门的检查、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或者是你已经得了这个胃部的肿瘤了、嗯、已经切除了或者手术的人群，我觉得也有必要做一些这样的检查、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很多人就说了，哎，那我现在是不是还是那种吹气儿的检查方式、
0: 嗯、
1: 也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查方式，除了这种还有其他的吗、
0: 嗯、
1: 它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供我们来选择呢？
0: 嗯，那么我们这个幽门螺杆菌的筛查的方式是很多的，那么包括大家可能无论是在医院也好，还是在我们的体检中心也好，还有一部分叫社区筛查，可能有一部分患者是带着粪便的幽门螺杆菌的这个结果来的，但是他可能会因为他我们都知道他主要是在我们的胃内进行定植嘛，胃和十二肠内，然后所以他通过粪便排出去的话，他的这个准确度是有待于考证的，所以即便是有这方面的筛查，他仍然在比如说比较正规的医院来讲不是作为首选的方式。
1: 嗯，
0: 那么另外呢，我们两个比较热门的这个检查，一个就是呼气实验。
1: 嗯，
0: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叫幽门螺杆菌呼气实验，它分为碳十三呼气实验和碳十四呼气实验。它的准确度来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嗯，
0: 对，然后可能就是根据医院自己的一个设备的选择来可能会有所不同。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叫做就是血液的抗体检查。那么它就是有它那个里面有这种血液抗体的分型，它分为一型和二型。那么实际上来讲，它的一型就是代表着它的这个幽门的螺杆菌的这个感染是有致病性的，那么二型来讲，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就是如果再细致性讲起来，就是有点难理解了。你可以理解为它相当于是没有致病菌的。所以对于二型的这部分患者来讲，可以不必进行幽门螺杆菌的就是盲目清除，是这样的。那么在我们医院来讲呢，我们目前是呼气实验和这个采血联合应用，对，
1: 这更准确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是互相的一个补充作用。
1: 那这个血液抗体筛查的话，它也是空腹的来检测吗？
0: 对对的，
1: 也就是空腹的血液检测和呼气实验同步进行，
0: 对对对，
1: 才能够最终确认你到底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
0: 可以明确一下它的分型，对。
1: 哦，分型，如果一型的话必须要治，二型的话就没有必要
0: 先
1: 抓紧时间
0: 治。可以，对，可以先观察或者是，对。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科学远离幽门螺杆菌进行一期健康科普，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大家有关于消化系统的疾病问题，包括我们的口腔啊，这个食管啊，胃啊，小肠、大肠，整个的消化系统当中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交流互动。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啊，今天我们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大家如果涉及到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反酸啊，烧心啊，饱胀啊，或者是有一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或者是其他消化系统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第一时间帮助大家科普的同时，也为您的情况来答疑解惑，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的消化系统的疾病能够引起一个重视，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幽门螺杆菌，因为它可能会有这个导致胃癌的一个发生，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说这个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素的，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刚才说了这么多，告诉了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我们是怎么感染上的，之后如果感染了有什么表现，什么样的人筛查，筛查方式有这种叫做侵入式的和非侵入式的，比如说这个呼吸的、血液检查的、粪便筛查的，但是临床比较常用的还是呼气试验和血液抗体来联合检查的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治的方法了，因为很多人可能是也治过，但是呢有的时候治的会反反复复，治不下去，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用过四联疗法了，还担心这个四联疗法对于身体造成一定

0: 性的伤害。
1: 是，
0: 所以说在您临床上，尤其是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啊，大家都知道消化内科还是非常专业的，所以说他们想了解一下这种菌怎么来根治，方法都有几种。
1: 嗯，那么目前来讲呢，就是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呢，主要还是一个四联疗法。那么这个四联疗法呢，就是相对来讲很好理解，就是四种药。
0: 嗯，
1: 那么其中呢有两种呢是抗生素，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含有 B 剂的，这个无论是聚氨酸铋钾、颗粒液或者是胶囊啊，都是可以的。
0: 嗯，
1: 那么另外呢就是抑酸药物的选择。那么疗程呢，目前的指南上来讲还是14天。对，我们14天的一个用量。从最早的时候，我们国家关于幽门螺杆菌的清除已经开过6次会议了，就大概三到五年之会就会进行一次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整个的，就是一个会议的或者是指南的一个修正。
0: 嗯，
1: 那么这个里面呢，多数也是一个药物的调整。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像传红姐提到的，有一部分病人就是
0: 反反复复的，
1: 对，吃的不好，吃的按遵医嘱不是很好。
0: 嗯，
1: 然后不能够全程的吃下来。
0: 嗯，
1: 或者是说有自行减量的，然后有自行减日子的。
0: 嗯，
1: 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种抗生素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行选择的。那比如说像我们黑龙江地区，我们的像克拉霉素的耐药率是很高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很多的首次，如果我们就是要求幽门螺杆菌首次的清除率是能够尽量要100%的把它清除掉。
0: 嗯，
1: 因为如果首次清除不掉，它再清除的这个几率就明显下降了。
0: 哦，
1: 嗯，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叠加的效果。
0: 明白了。
1: 哦，
0: 那我如果第一次除不掉的话，我第二次我接着除能不能加大药劲儿那种感觉，还是说中间必须有间隔呀？
1: 我们就是如果第二次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清除的话，一定要充分的就是将这个药停用到半年以上。
0: 哦，
1: 让原来的这个药充分的代谢。而且呢我们要在第二次清除的时候要选择与第一次药物完全不一样的药物。
0: 哇，
1: 才可以。
0: 看样子这个除菌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自己知道了这个四联疗法。
1: 嗯，
0: 我们知道了哪两种抗生素，哪一种 B 剂，哪一种抑酸药，我们就自己来服用了，还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1: 是的，
0: 是， 不
1: 是，
0: 是
1: 的。
0: 而且你刚才说到了，如果第一次除不掉的话，第二次再除的时候它需要停半年
1: 以上，
0: 完全代谢完了之后再来。
1: 嗯，
0: 换
1: 不
0: 同
1: 的
0: 药物，并不是说四联药法是固定的。
1: 对，
0: 这个很多人可能是在去除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认知的误区啊。
1: 嗯嗯嗯，
0: 你是怎么来除的？除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你还有胃肠道方面的问题症状表现，都随时可以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热线87997399 8799739987997399，抓紧时间来跟这个拨打热线啊。其实在除菌的过程当中哈，姜医生，很多人就说我也按时吃药了，我也这个按照医生的嘱咐来进行了，
1: 嗯，
0: 为什么还除不掉？或者是说我在整个除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才能够达到您所说的这种效果吗？
1: 嗯，就是我们有，因为我们这个抗生素的选择，第一种呢就是如果是大家青霉素不过敏的情况下，还是首选阿莫西林类。但是有一部分患者可能青霉素过敏，那么上来就没有办法应用阿莫西林。因为阿莫西林的就是清除率还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好一点的。对。
0: 嗯嗯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药物的一个搭配的问题。那么可能我们阿莫西林用完了之后，我们医院在临床当中给患者会就是有意的要避开那个克拉霉素，因为对于我们黑龙江地区人员来讲它的耐药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会选择其他的药物，比如说像甲硝唑呀，然后或者是左氧氟沙星啊。然后另外呢B 剂就没有特殊要说的。那么抑酸药物我们也有很多种选择，我们可能有原研的药物，然后有国产的药物，然后还有剂量的不一样，可能有20毫克每片的，有40毫克每片的。对。然后呢我们现在还有新型制剂的抑酸药物，可能来讲这个是一个药物的选择。那么可能一个是大家的一个选择途径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在药店通过店员直接推荐给你了。对。没有特别的专业来问过。那么另外呢有一部分病人在口服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甲硝唑类，他会有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可能他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 完全坚持下来，会有自行停药的可能性。
0: 哦，
1: 然后。

0: 部分的就是一个再
1: 感
0: 染的情况，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可能还有一部分病人他有滥用抗生素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抗生素本身它就存在着一定的耐药问题，所以就是即便是我们四联疗法当中抗生素的剂量实际上已经是不小了，但是对他来讲、
1: 嗯、
0: 因为他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哪儿不舒服就自己吃一片头孢，或者是自己吃一片左氧氟沙星、
1: 嗯、
0: 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比较明显一些、
1: 嗯、
0: 所以他可能的清除效果就也
1: 不会
0: 那么理想，对，
1: 所以说这也是从侧面提醒大家不要自己给自己随意吃药、
0: 嗯、是不是不要给自己下医嘱，
1: 是因为它耐药性之后你不利于其他疾病的一个治疗了，因为不知道有一些疾病它是那个病菌是类同的，它可能还需要那种除药的、
0: 嗯、对
1: 不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在吃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刚才除了您提示的那些症状之外，能喝酒抽烟吗？是不是也得禁烟禁酒
0: 啊？因为我们头孢类就是这种青霉素类的，肯定是戒烟呀。
1: 对呀、啊，
0: 戒烟戒酒应该是
1: 戒烟戒酒，
0: 对，因为它有怕有这个酒精的这个不良反应。
1: 对，
0: 前后大概因为除菌是14天嘛，前后5天可能也都不可以，大概20天都是不可以的。
1: 另外，中间如果说是他出现了感冒发烧的症状，还能继续使用吗？
0: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不太影响的，对、哦、但是因为药物的可能是就属于那如果他有感冒发烧可能还要再叠加别的药物，
1: 对
0: 对，就是他可能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一定能承受得住，
1: 嗯，
0: 那么可能没有办法坚持完的话可能会影响一些除菌效果。
1: 除菌效果啊、
0: 嗯、
1: 14天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啊、嗯、但是呢我觉得这14天一定要按照医嘱按照要求来定时定量的按照规定的步骤来走，
0: 对对对，
1: 一定会取得一个好的效果、
0: 嗯、
1: 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普及的一期科普就叫做科学远离幽门螺杆菌，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热线电话87997399，抓紧时间来咨询您的问题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每天听节目一定会有所收获，因为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还有专科医院的老师，能够给大家通过一系列的他们的临床专业特长啊，能够给大家及时的讲解这种疾病的发病状况，临床的治疗情况，还有应用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希望大家对于在了解一线的治疗方案来说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0: 嗯、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哈，你看我们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消化科二病房的姜子叶医生，来自于南岗院区的哈。那我们在除菌了，很多人也说了，我这个菌如果不除的话，我也知道你刚才说那个风险容易得胃癌、
0: 嗯、
1: 它是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得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得胃癌吗？
0: 嗯，那么单一的幽门螺杆菌呢，它不会是必然的导致胃癌。
1: 嗯，
0: 对，因为但是呢它如果是一个阳性的这个状态的话，它是一个胃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缓解。
1: 嗯，
0: 那么不，但是肯定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么胃癌的这个影响是很多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基因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呢是可能是有这种家族的这种基因遗传性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和饮食结构的问题，它如果是长期吸烟，然后高盐饮食啊，还有一些食物的摄入维生素不足啊，还有一些特殊的饮食爱好，它都是一个诱发胃癌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就特别便利的条件，就是我们做胃镜还是非常容易和便利的、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亲戚有没有在国外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门诊的胃肠镜检查当中，有好多好多人是从国外回来的、
1: 哦、
0: 就是他们趁着回国的这一段时间
1: 赶紧做一个
0: 就赶紧做一个胃肠镜，因为他们在国外做胃肠镜排期要很久，而且 价格很贵，
1: 说实话在省医院排的也需要很久但是我们的听众可以给大家来加速、哦、好不好？
0: 对对对，
1: 我不是说走后门哈但是我觉得给大家提供这个便利，因为今天毕竟把江医生请来了，如果你也想做个胃肠镜如果你想在南岗医院去做的话，你抓紧时间打热线87997399、哦、可以跟江医生说一下你的需求吗？因为我觉得你刚才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年龄的问题、
0: 嗯、

0: 前要求可能40岁以上50岁以上做胃镜肠镜，那现在我们可能是根据你情况家族遗传史或者是特殊的环境的变化，我们可能35岁以后就要做了，甚至于30以后就要做了。
1: 比如说我举的再小一点，比如说像我们的高中生状态，有一部分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这种高考的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压力特别的大，
0: 对，
1: 基本每一天都是后半夜睡觉，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像上消化道溃疡当中，其中就有这种熬夜的一个你的就相当于是不良，还有精神紧张因素所导致的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因为我们离三中比较近嘛，所以我们轻易是不会很少会让这个高中生还有初中生上来就做胃镜的，但有一部分孩子们确实是腹胀腹痛，尤其是以夜间疼痛明显特别明显，那么我们根据问诊呀体格检查呀，有一些小朋友我们就会让他做胃镜，你会发现他们有着非常严重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可能再严重他就会出血了。就是他一个是可能会有幽门的感染的问题，另外呢就是他的这种生活压力、学习压力以及睡眠不足，然后精神的紧张状态，都是诱发这个上就是消化道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随着就是我们世界上就是我们有这种罗马斯的诊断标准当中也特殊提到了叫脑肠轴的一个交换。就是我们大家常说我气到胃疼。气到胃疼这件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对，就是我
0: 你先说气的肝儿疼，现在也是胃，因为它本身都是消化，
1: 对，它就是我们的大脑和肠道之间的交换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为什么现在的功能性疾病这么多，那么我们的功能性疾病确实是需要做完比如说胃肠镜除外了器质性的问题以外才会给你诊断功能性问题，比如说像大家特别了解的叫肠易激综合征，就是你腹痛大于3到6个月以上了腹痛，然后可能排排便排排之后这个疼痛就缓解了，它是一种功能性的一个诊断，那么这样的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一到开学日同学们就都来了，
0: 肚子疼
1: 对，全都是肚子疼就都来了，寒暑假的时候是很难看到学生群体，但是一开学就都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精神因素跟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关系是非常
0: 密切的
1: 对，
0: 我觉得江医生临床经验非常的充足哈，也有这个看了很多同行的患者，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还请教您说是已经在一线临床服务18年了、所以说看到的患者也非常多，也愿意给大家来这个消化道系统方面的问题随时答疑解惑啊，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个电话。李女士你好。
2: 那个传红啊，我总听你的手电话
0: 啊，
2: 我这个你的电话我要找都找不着。
0: 您说
2: 啊，那个我这个啥22年吧查有这个螺旋杆菌，我今年是93岁。那个不到90岁就查出来，查出来以后吧，因为我胃一点毛病也没有，能吃能拉的，啥事儿没有。完了我就是，发现嘴苦，我也没当事儿。我家那个孩子呢，我儿媳妇是医生，是在省医院，神经内。
1: 我们同事
2: 是那个省医院宋雷凤，当过副院长。现在在那块还在那个做专家门诊。他就没让我吃这个4.2。他说你岁数大了不用吃了，没让我吃。但是我这嘴酸了，我不是我这嘴苦啊，没理户。完了现在呢这2年呢不但苦还辣，还发现像吃辣椒似的，像那个抽烟呢就熏的我那个烟味儿，又苦又辣，完了还麻。那这个是不是螺旋杆菌的毛病啊？
1: 我们应该叫奶奶了吧因为刚才提到的
0: 93岁
1: 对应该提到的那个宋院长，就是我应该是以前一直在就是还管理我们的院长，对，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然后院长给我们提供了就是很多的临床的支持，那么我觉得就是应该叫奶奶了，然后对他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议题。

0: 叫它就是叫做特殊人群。那么我们对于这种高龄的患者是不是一定要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清除？那么可能比如说像奶奶已经90多岁了，她可能一般情况下她要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去做个胃镜吗？这一个是她的顾虑，对，然后很难感觉会很难坚持。那么如果做无痛的胃镜呢，麻醉又担心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意外，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是单纯的这个幽门螺杆菌，而且也没有一些胃部的不适，那么我们可能不建议这部分人群进行上来就进行一个清除。那么如果确实是有一些症状，比如说老年人他的一个比如说消化性溃疡的问题，他的我们在教科书当中它是单拎出来的叫特殊人群的消化性溃疡，其中就有老年性溃疡。因为我们正常年轻人他的一个比如说溃疡的发生，他会有非常明显的症状，就刚才我们提到了无论是餐前疼餐后疼还是夜间疼痛，但是老年患者来讲他没有这个症状。他多数情况下发现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合并有出血的问题了，发现黑便了然后可能才发现。那么如果我们镜下提示了确实是有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消化性溃疡的问题，或者是肿瘤的问题，那么可能我们建议它良性的这种溃疡呢就建议去进行清除。那么我们在清除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指南上虽然没有就是一个颁布，但是我们在很多全国很多家医院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个二联疗法的清除。那么这个里面刚才跟常规的四联疗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二联疗法呢，它来讲就是阿莫西林，但是要加大阿莫西林的剂量。然后呢再加上一种一酸药物的选择。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呢，就是因为它从四种药物变成了两种药物，可以大大降低药物叠加的不良反应。对，然后呢另外呢可能就是我们就是长期的这种抗生素滥用的问题，然后再加上PPI 类就是所谓的奥美拉唑类的蓝索拉唑这个滥用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也是为了降低这个药物的叠加的不良反应，然后呢以及患者的这个接受度的问题，所以提出了这个二联疗法，然后呢只是将其中的一种抗生素的剂量增大。然后呢目前来讲很多家医院也都在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对比研究。那么我们觉得比如说像这种二联疗法，它我们在临床当中如果是必须除菌的这个患者的话，我们就对老年群体进行一个二联疗法的一个推荐。
1: 那像他这种情况他没有那么明显的症状，他现在就是口苦口辣口麻，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0: 那他两种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从食物从食道下到胃里面它要经过一个门，那么我们叫做贲门，然后呢这个食物从胃呢再下到小肠里面它还会经过一个门叫做幽门。那么上面有一个门下面有一个门，上面的这个门呢它如果尤其是老年朋友它可能会比较松弛，就相当于叫关闭不严，这个门我关不上了。那么它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我们胃里的这个胃酸它特别容易反到食道，我们食道是一个碱性环境，所以经常有这种有的患者说叫反酸烧心或者是胸骨疼痛，还有一部分人叫做就是会有咽部的疼痛，咽部异物感，还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有比如说像呼吸道的哮喘，就是因为反流的这个原因导致的。
1: 那他这个苦麻辣是什么呢？
0: 对呀，那么那就是这个是上面这个门，那么下面的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正常在拐到十二指肠下面会有胆汁的流出，那么下面这个门如果关闭始终是敞开的状态，或者说我们患者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尤其老年人相对来讲他的胃肠的蠕动要比年轻人要差很多，所以他的这个胆汁就极容易反上来。可能最直观的就是一个口苦，会有这种口苦，然后呢另外呢这个剩下麻和辣可能就是每个人的
1: 饮食习惯，
0: 对，还有一些饮食习惯就是会有不一样了，对。
1: 那您怀疑他还是幽门下面的这个门？
0: 有可能会有，再有就是动力不足，可能会有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
1: 那他怎么能缓解一下呢？我记得阿姨，您是不是说吃过山楂什么之类的？
2: 啊，是，我在我说过。
1: 对，那他现在该怎么来
0: 缓解一下这个问题呢？那
1: 一
0: 个是可以增加动力看一看，另外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叫做可以实验性的进行一个治疗，那么药物治疗。那么如果你有口苦的话，我们可以先口服一些这种。

0: 像打洗
1: 啊、
0: 这种管胆汁反流性的药物的问题叠加、
1: 啊、
0: 叠加先可以先试一下，或者是说有一部分人有这种辛辣刺激性的这种症状，是不是这种酸反流导致的，那么我们可以先吃一次 PPI 就像欧美拉唑的类药物来看一下它好不好用、
1: 啊、
0: 那就这个在临床当中就叫做药物性的实验治疗。嗯，
2: 哎，那江医生你告诉我、
0: 嗯、
2: 我应该吃点啥呢？
0: 那你现在都吃过什么药？
2: 我现在呢、
0: 嗯、
2: 原来就在咱们省医院中医、
0: 嗯、
2: 那个刘主任呢，刘彦宗主任、
0: 嗯、
2: 告诉我吃了好几样中药。
0: 都是中药是吧？
2: 哎，吃的差不多了，好多了、
0: 嗯、
2: 这个就是到我下午口苦，以前一天口苦，现在呢下午口苦，完了有时候就辣，有时候就麻，哎，现在见好我寻思再有好药比那还好就行。我这中药吃了半年了，哎，自见好。
0: 那您大便通畅吗？
2: 啊，
0: 大便通畅吗？
2: 哎，通畅，
0: 大便都通畅。那您觉得那个辣和麻是哪里辣和麻呀？
1: 他是不是中药吃了半年吃的？
2: 那就是口苦啊。
0: 对，你这个中是就是口腔里会有这个辣和麻的感觉。
2: 对，哎，能吃能喝能辣能睡。
0: 那你这个中药一直吃半年，不用停一停吗？
2: 好，吃了四五种了，啊、那个，牛黄清胃丸。
0: 对，那有牛黄，这种牛黄类的药吃时间长了，大便可能都会着色了，就变黑了。
1: 哦，
2: 对、嗯，我这是不变还正常呢。
0: 嗯
2: 哎，因为我体质挺好的、
0: 嗯、
2: 虽然是这么大岁数，但是耳不聋眼不花还能干活。
0: 是，
2: 哎，对，就是
0: 可以吃点动力药，
1: 嗯，
0: 增加
1: 点
0: 动力，对、
1: 嗯、
0: 然后你看一看把中药的这个停掉之后这个症状还存在吗？
2: 停了，我现在不吃了。
0: 嗯，增加点动力，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临时吃点这种打洗，但是不能常吃，因为它是含铝制品的，是不建议长期吃的。
1: 嗯嗯，
2: 不是那什么，我现在应该吃点什么药？
0: 先增加动力，然后如果是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口苦的话，可以吃点吃一些打洗，在药店也可以买得到。然后另外呢，我们口苦当中，如果是发生在年轻朋友的身体上，我们这个里面就会给我们提示，他有可能会存在着精神焦虑、抑郁的问题。
1: 啊、
0: 哦，
1: 其实我觉得他中药调理的已经很好了。
0: 嗯、
1: 要是可以的话，他那个可以再去看一看，复查一下，是不是、啊？
0: 对。
1: 另外，你如果他江医生给您建议，就是可以用一点胃动力的药。
0: 对。
1: 您到药店就可以买胃动力，
0: 嗯、
1: 增加胃动力的。甚至再有比较严重的时候，口苦比较严重，你可以吃点打洗，但是不能常吃。
0: 对，
1: 好吧。
0: 常吃。
1: 啊。
2: 啊，那个什么、
1: 哎，
2: 你方才说这个我没记，你还说，
1: 胃动力，增加胃动力的药，
2: 胃动力药、啊，
1: 哎，增加胃动力，
2: 就名就是这个，
1: 不是，你就上医院去问，
0: 对，上医院吧，让
1: 你上
0: 家里的人，
1: 让家里人帮你
0: 问
1: 就可以了，好不好？都是
2: 胃动力，
1: 胃动力，增加胃动力的药。
2: 哦、哎，增加胃动力药哈、
1: 哎，
2: 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好
0: 好、
2: 哎，
0: 别客气，
1: 再见，阿姨啊，你看奶奶，
0: 九十多岁，
1: 是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电话了啊，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就是有关于幽门螺杆菌的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科学正确的面对它，远离它，保护好自己的消化系统疾病啊，大家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专业医院找专科的医生、
0: 嗯，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再次的感谢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0: 这功夫，刁氏被押着来到二堂，包公一拍桌案：“
7: 下跪，你是刁氏吗？”“
8: 哎，正是我。”“
7: 我来问你。”赵大跟你做的一件事情你还记得吗？
8: 老爷，什么事情啊？
7: 一年前有一个叫刘世昌的曾经到你们家中去避雨，留宿在你的家中，你们夫妻二人对这刘世昌如何了？
8: 啊，刘世昌？那刘世昌我不知道啊。
7: 大胆！刘世昌被你们夫妻二人把他害死，烧成了乌盆，现在乌盆就在此处，这乌盆已经再次告下状来，刘世昌的阴魂附在这乌盆之上，你还敢抵赖吗？

0: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这刁氏啊，脸色马上就变了。他瞧了瞧那个屋盆，大人，这屋盆他把我告了。
1: 正是，不信你听，屋盆，他们夫妻是如何害你，还不当堂说话。
0: 一说到这里，就听那屋盆说了话。刁氏，你跟赵大那天晚上不是把我害死了吗？不是把我烧完之后和成泥做成盆了吗？你还不招认，你们好心狠呐。一说这句话，这刁氏一听，当时的脸刷的就白了。哎呦妈呀，老爷，我招我招我都说。
1: 行，
0: 刁氏说，那是那么回事，那天晚上他在我们家里住下了，那赵大他心生歹意，他让我帮忙，我们是用那绳子把他勒死的，现在在院里边晾衣裳，就那绳子把他勒死之后，完了那个以后的事那都是赵大做的了，把他给焚烧之后，就像他讲的，就给烧成盆了，就是这么回事。
2: 那盆是真说话了吗？今儿晚上说话可不是盆说话，那是张别谷蹲到桌子底下在那说话。这是包公跟张别谷合计好了的，因为张别谷说过这个盆有时候没准儿，你让他说他不说，干脆就没住张别谷在这蹲着说了。这个话一说真起了作用了，刁氏全招了，于文在旁边入供，转过天雷，包公升了大堂，马上吩咐把赵大带到堂上。包公一问赵大，这个赵大是说什么也不着。包公吩咐一声，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大刑伺候。一说大刑伺候，两旁边站堂衙役过来之后，摁倒了赵大，当堂就打。一顿板子打完之后，赵大还是不着，接着还打打打打，三顿板子下来之后，再看赵大不动弹了，掌刑的启禀大人，赵大他死了。这句话一说，包公当时一愣，仔细一看，躺在堂上这个赵大的的确确是绝气身亡。
1: 赵大是被打死的吗？
2: 看这个现象来说是被打死的，其实他不是被打死的。
1: 赵大这人那是一个市井刁徒，泼皮无赖，从小的时候在这市面上晃荡，好打个架斗狗，一般来讲挨两下打他不在乎。今天大堂上就打这板子，别说打他三分，就打他五分他也死不了。
2: 那为什么他死了呢？这赵大有心脏病，
1: 他这个心脏病一着急一上火，板子一打，心脏病触发，因此他死了。
2: 但是这个事儿只有说书的知道，连包公都不知道。
1: 打死了，赵大这一死，包公马上在大堂上提起笔来就判这个案子。赵大虽然说没有口过，但是证据确凿，不可抵赖，图财害命，罪有应得，他死也就死了。赵大的媳妇儿这刁氏判官卖，赵大的财产全都变换成银两，一律赠给刘世昌的家属作为抚恤之用。刘世昌的家属大堂之上对包大人的判决是千恩万谢呀。尽管说刘世昌死了，他们感到从心底里边非常悲哀，但是冤枉得以昭雪，还得感谢大人为官清廉。张别谷怎么办呢？这个老头平素拉了这么一个横车，为这个官司也挨了打，也受了不少委屈。刘世昌的这个妻子是个贤良的妇女，她主动提出来要把这张别谷接到了苏州，作为自己的老人去抚养他，让他安度晚年。张别谷是个倔脾气，说什么也不去，但是刘世昌的妻子是出自一片诚心，最后啊把这个张别谷说的
2: 心意也慌，所以张别谷就跟着刘世昌的家属都够奔苏州去了。包公就这样把这个案子判完了。赵大的尸体吩咐人用官匣把它长殓起来，在城郊埋葬。这一切事情都处理完了之后，包公提起笔来兴门，得向府台衙门里边禀报他这个处理案子的结果。包公把赵大给打死了，这下子在定远县城里边可激怒了一个人，谁呀？就是当年藏在凤阳府里边当过主簿的这位赵鼎，赵老爷。咱说过呀，赵鼎跟赵大他们关系密切，怎么密切呀？他们有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赵大趁一盆窑，他这个盆窑开开销路，多亏了赵鼎的扶助。赵大赚了钱，也是老往赵鼎家里边送的。包公这一下子把这赵大当堂打死，就等于把赵鼎的财源给切断了。这位退归林下的老爷能善罢甘休吗？于是这位老爷通过各种门路，就到府台衙门里边去活动，告包公。包公并不知道，没过多久，府台衙门下来一道公文，这公文是凤阳府呈报吏部府批准之后下来的。公文上怎么说呢？查定远县令包拯审问乌盆告状一案，事迁荒诞，不遵律法，为官不循事理，怂恿异端邪说，严刑逼供，杖毙犯人，此定免去包拯的职务，贬价为民，以正轻慢。这个公文向包拯这么一宣读，包公当时就觉得这脑袋嗡的一下，他是半晌无言呐、啊。审问这一个乌盆案，把自己的头上乌纱帽给丢了，怎么办呢？不用说别的，你干脆就得收拾行李搬家了，你这个县令就免了。包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县令被免的是这样的快。包公心想，也许我审问这个乌盆案真正里边有了冤枉冤屈吗？但他细一琢磨，这里边没有我的错。包公审的没错。那么乌盆说话真有这事儿吗？其实这乌盆告状的事儿，是千古在民间传颂的这么一个故事。对这件事情有各种说法，有的说用现代人们的意识来讲呢，也可以说它是气功师所讲的一种信息，也可以说它是未被发掘的科学里边的一种电磁现象。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故事是千古流传。但是包公断这个案子并不光因为听了吴盆说话这一点，只是以此作为一个线索，他查证出来很多事实。尽管这样，上边就说他听信妄诞，你这胡说八道，哪有根据吴盆说话断案的？冲这一点，你这个县官就别当了。包公这个人呢是倔脾气，马上吩咐包兴、李宝收拾行囊物品，我要走了。包兴说：“大人，你要上哪儿去呀？”包公说：“我上哪儿？我上东京汴梁，我上吏部府，我要去告状去。我官可以不做，礼不可以不讲，我要到吏部府，当着吏部府的大人，我讲一讲审问乌盆案的全部过程，我错究竟错在哪里。”包公现在是一肚子气呀。李宝在旁边又说了：“大人，我看这样吧，您别跟他怄这气，干脆您收拾完了之后啊，咱先回那个隐逸村拜堂成亲，跟我们小姐完婚之后，您该干什么再去干什么去。”包公说：“不，此事不明，我跟小姐不能完婚，你回去

跟小姐说，跟老爷子讲，就说我蒙受了这个冤屈，这个冤屈我闹不清楚，我不回演艺村，你马上就走。李宝一看包公还真来了脾气了，没办法，收拾收拾，这李宝先行一步回演艺村给报信去了。瞧这意思啊，包公蒙受的这个冤难要不得昭雪，这一辈子他就得打光棍。李宝走了，这就剩了包兴了。包兴说，大人，咱们在这再多待两天。包公说，不，收拾行李收拾东西，咱们住店。包兴说，别的，这新官还没来呢，啊，咱们干嘛住店呢？包公说，我现在不是官了，就不能在官衙里居住。包公收拾了东西，牵着两匹马，由包兴陪着，就住到本县城里边的王家老店。包公这一住在店里边，店里掌柜的这生意可就兴旺了。怎么回事啊？每天都有老百姓上这店房里边来看望包大人。老百姓就安慰包公说，包大人啊，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像您这样的清官居然会被上级给罢职。您别生气，您这件事啊一定将来能说明白个理儿，您还得官复原职。老百姓天天往店里边来看包公，包公一看我在店里边不能待着，在这店里边待着会给店东家找来麻烦，所以包公决定带领着包兴要够奔东京汴梁。主仆二人这天早晨起来收拾完了之后，骑上马匹悄悄的就离开了定远县。为什么悄悄的？包公生怕让老百姓知道，这老百姓跟着一帮人在后边送，包公这阵不愿意让大家送他，他心情非常不好。主仆二人骑着马离开定远县之后，包公回头看了看定远县的县城，想起上任之时那是什么样的，如今万没有想到这一任官没做到底，我落得一个灰溜溜的罢职而归，这真是福也命也，运也造化也，人生之路都难于不顾啊。包公跟包兴两个人正往前走着走着，时间不长，忽然间见有一个人来到他的马前，一骡马的缰绳把他给截住了。包公一看认识，开叉棚的那老沈头，人送外号沈老驴。这老头牵着包公的马，哎呦大人呐，我早听说了，听说你这个官让人家给免了，没别的，你上任的时候在我这儿喝了茶了，你卸任要走了也得在我这里再喝两碗茶。老头让包公跟包兴主仆二人就到这茶棚里边，老头沏的是上好的茶叶让包公喝茶。包公早晨起来啊，这里也不想喝，但是老头在旁边喋喋不休的就在那叨咕。我说包大人，你了人家这回不是被罢了官了，你心里头可千千万万的别惦着。老百姓有句俗话你知道不？这叫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呐、啊！这个年头你看像你这样的好官罢了官了，你看那些个贪官污吏都在那个官的位子上当得挺好，哎，刮进了底皮，搜刮民脂民膏，你看没人管他，你不是管了老百姓的事了吗？哎，就把你给免了。不过你不要紧，早早晚晚呐，你还得当官。为什么呀？你比老百姓办事，你就积了阴功了，知道不？老百姓就信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包大人，你把心放宽了点啊。我是个卖茶水的，你给我侄子把这个官司、啊、给弄明白了，我感恩戴德呀，我不知怎么感激你好，你现在就不当官了，我想劝劝你，我想劝劝你，我肚子里边还没刺儿。哎呀，我想了半天就想出这么几句来，我就劝你一句话，你别着急，别上火，别急病了，你看怎么样？包公很理解这卖茶水老头的一片心意，包公说，我谢谢您老人家，您不用多说了，我心里会想得开的。主仆二人又在这儿喝完了茶之后，包公跟包兴一起骑马继续往前上路。

0: 走了一段路，天近晌午了。包公一看呐，前边离这村庄可能还很远，路旁边有一片松林。仔细一瞧，这松林里边是一片坟营地。包公看看包兴，包兴啊，你知不知道奔东京汴梁这道怎么走啊？前面你看见没有，是三岔路口，奔哪条路啊？包兴说，我还真拿不准了，咱这样吧，咱先在树林里边歇会儿，待会儿要来走道的呢，咱打听打听。好吧，包公下了马，把这马往树上一拴，竹婆二人就在树林边上，因为里边是片坟地呀，这儿坟地外边呢有几个石碑，他们靠着石碑这捡了块石头就坐下了。包公看了看，其中有一桶石碑，上边写着四个大字，流芳千古。包兴看见跟包公就说，大人，你瞧见没有，流芳千古，人死了立上石碑流芳千古，他流不流芳，能不能到千古，谁能知道。包公说，是啊，我不求流芳千古，我就求今生能活得明白。是大人，往往想流芳千古的恰恰不能流芳千古，不想流芳千古的他却流芳千古。竹筒二人正在这说着话的时候，就看顺着大道来了一匹马，啪，马上坐了一个人，这个人也就在二十来岁，头上戴着一顶六愣抽口状帽，身上穿着一身青，腰中扎着大带，骑着一匹贴青马。这个人长得身体矫健，四方脸，重眉大眼，鼻直口正。这匹马往这一来，来到树林边上，吁，一带缰绳，这个人由大马上下来。下来呀，他牵着这个缰绳，看了看包公，瞅了瞅包兴，他牵着马往前走。包兴一看这道上老半天没过人，好容易来的这么一个走道呢，我得打听打听。哎，嘿，还有大哥，我跟您打听个道。哦，上哪儿啊？请问上东京汴梁怎么走啊？前面是三岔路，我们不知道道，您能不能给指点指点？
1: 二位是上东京汴梁的吗？
0: 啊，对。
1: 好吧，我也是上东京汴梁的，咱们正好一路结伴而行，怎么样，信得过我吗？
0: 哎，那好啊。包兴马上转身来到包公的跟前，公子，您听见没有，他也上东京汴梁，咱们搭伴儿吧。
1: 包公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们跟他一路同行。
0: 于是包公跟包兴主仆二人一起上了坐骑，就看那个小伙子也搬担认凳乘胯坐马，这个马的速度走得并不快，小翻蹄儿，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一边走着，这个小伙子就问包公，
1: 啊，这位公子，你是哪儿的人呢？
0: 包公这阵心情不好，不愿说话。
1: 啊，我是定远县的，
0: 上东京汴梁是干什么去？
1: 到东京汴梁我去访友。
0: 哦，那位呢？包兴说，我是他的仆人。哦，这是主仆二位，呵呵呵，跟我走吧，咱们这是缘分啊，一路同行，闲谈说笑，还免去旅途的寂寞，对不对啊？包公跟包兴主仆二人就跟这个小伙子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看他顺着左边的岔道就下来，顺着左边岔道继续往前再走，走着走着就发现走路一片密林丛中，这个道啊是越走越窄，这大车道走来走去就成了羊肠小道，羊肠小道拐弯抹角，顺着就爬上一个山岗，在山岗的边上立着一桶石碑，包兴突然一眼看见那石碑上写着三个大字，土龙岗。包兴纳闷啊，哎，这道怎么越走越窄呀？包兴把马就带出来，吁，哎，我说这位大哥，咱们这个道怎么越走越窄呀？
1: 你不知道，这是个近道，近四十里地呢，你就跟着我来吧。
0: 说着话，这个人一催马，又在头前走。
1: 包公跟包兴、主仆二人随后就跟着，往前走出没有多远，就看马上这个人把手指头往嘴里边一含，打了一声呼声，一声响，路旁边树林子里边呼啦一声出来十几个人，各是单刀。
0: 别走了，到地方了。
1: 这个时候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同时心里边都明白了，坏了，我们这是上了当了，中了贼的圈套了。这个引路人这是个贼，把我们领到贼窝里来了。此时刻就看那个引路者往旁边一带马的缰绳，回头看了看包公跟包兴，
0: 二位下马吧。
1: 包兴一着急就磕巴，我说你这干什么的，你把我们这领哪来了？
0: 这还不明白吗？告诉你，这叫长线撒饵，引鱼上钩，用我们的行话讲，这叫牵驴入圈。
1: 啊，你才是驴呢，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0: 你们是什么人？
1: 这是我主人，我主人是定远县的县令县太爷，你们敢劫夺国家的官员，该当何罪？哈哈哈哈哈！县太爷呀，我们正想找着县太爷都找不着呢。
0: 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1: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有一个按钮，当你按下的时候可以重返20岁，你们愿意吗？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电影《重返20岁》的主题曲。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段，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看见一个奶奶带着孙子在长椅上数落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奶奶用天真无邪的笑容。如果不是岁月的话，他们拥有一样和喧嚣世界无关的心。其实在那一刻，奶奶已经回到了童年。在这部影片当中就讲了啊，奶奶回到了20岁，然后跟自己的孙子是同学的故事。
12: 直到有另一个人，
11: 所以有的时候会在感慨啊，有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就已经不再年轻。就像现在网上很火的一段鸡汤，就是人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接下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薛凯琪。这首歌的名字啊，乍一看很奇怪，奇洛里维斯回信。其实他这个是有一个翻译的不同啊。这个奇洛里维斯呢，也就是我们这边熟悉的《黑客帝国》《生死时速》被大家所熟知的超级偶像基努里维斯，在这个音乐当中呢，他唱到了哈，每天呢，他给自己的偶像写信，写了10年觉得太乏味了，就是因为这个他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他写的这个信 一定会被回复到，就像在音乐当中唱到的，明知我们隔着太空，人人都怕倦怕扑空，全球得我未死心，但是也没有放松。所以这也是很多的时候的一个共鸣。薛凯琪化身成为了一个小粉丝，然后给自己的偶像写信，期待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追梦旅程。我们一起来音乐当中来感受一段。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梁咏琪与短发，这首歌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呢？会唱的朋友可以把音乐放大声，一起唱起来吧。

听到的这一版张三的歌呢，是来自于陈粒和夏日入侵企划的合作，老歌翻唱。这首张三的歌呢，是李寿全演唱的歌曲，在1986年发表在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而这首歌呢，也是童年的电影《父子关系》的主题曲。而这首歌也是鼓励大家在生活当中面对艰辛或者是面对不愉快的时候，依然能够有勇气不断的勇往直前。 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来自白安，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到2000年，在孙燕姿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这样的一首《相信》。
4: 突然觉得我只是一个人。
3: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杨千嬅勇，这首歌也是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旋律非常鼓舞人心，而在前段时间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奥运健儿的这个在港出席的这个奥运健儿大汇演当中也演唱了这一首勇啊，也是非常有感染力。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拉拉徐佳莹居高症。

听到的声音来自拉拉徐佳莹惧高症。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听拉拉的歌呢？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的那一首身骑白马，还是在歌手里面的莉安呢？我是从这张心理学专辑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个歌手的，而这样的一首惧高症呢，也是表达的非常细腻啊，是告诉我们面临生活当中一些惧怕和恐惧，我们要勇于挑战它，去战胜它。很多人是不是都有恐高？当我们战胜了恐高，战胜了自己之后，会迎来新的一番天地。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继续来听歌，人潮里。

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台词啊，来自电影《人潮汹涌》，在里面有段台词就是，因为我遇见你再汹涌也无惧，这辈子人潮汹涌，感谢遇见你。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人潮里。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华晨宇，微光。

0: 听到音乐来自华晨宇的微光。在今年呢，华晨宇很轰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五一的时候搞了一个一起看迎接日落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啊。我觉得在这个音乐方面他是非常有才华的，而且呢很有想象力，希望在未来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音乐。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好了，今天朋友陪伴大家听歌时间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来自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

0: 何为家国？何为亲魂？何为守护？
1: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0: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3: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4: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

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啊，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啊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啊，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啊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者指标前列腺抗抑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

0: 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威胁，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 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 哎，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

0: 失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啊，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 FM 889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他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

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啊，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他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这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中国最牛民营企业老板的创业故事，历经劫难，终成玻璃大王。曹德旺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福耀玻璃创始人，中国的玻璃大王。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厂商，世界第六大汽车玻璃生产商。了解下曹德旺的创业经历。9岁才上学，14岁就被迫辍学的曹德旺，在街头卖过烟丝，贩过水果，拉过板车，修过自行车，经年累月，一日两餐食不果腹，在歧视者的白眼下艰难谋生，尝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那是精神和肉体蒙受的双重苦难，但他并未逆来顺受，而是不断地与命运进行抗争。1976年，曹德旺开始在福清市高山镇异形玻璃厂当采购员，他的工作是为这个家乡的企业推销人称大陆货的水表玻璃。1983年，曹德旺承包了这家年年亏损的乡镇小厂。1985年，将主业迅速转向了汽车玻璃，彻底改变了中国汽车玻璃市场100%依赖进口的历史。1987年，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1993年，福耀玻璃登陆中国 A 股市场，是中国第一家引入独立董事的公司，是中国股市唯一一家现金分红、是募集资金高达7倍的上市公司。2001年到2005年，曹德旺带领的福耀团队艰苦奋斗，历经数年，花费1亿多元，相继打造了加拿大、美国两个反倾销案，震惊了世界。福耀玻璃也成为了中国第一家撞购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2006年，美国商务部部长访问中国时点名约见了曹德旺。福耀公司生产的汽车玻璃占中国汽车玻璃70%的市场份额，同时还成功地挺进了国际汽车玻璃的配套市场，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了奔驰、宝马、路虎、奥迪等豪华品牌重要的全球配套供应商，同步研发设计，是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生产厂商，在美国、德国、俄罗斯设有工厂。在俄新工厂建成投产时，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发来贺信。多年来，福耀坚持每年投入巨额研发费用，福耀玻璃的部分高科技产品代表当今世界上最高的制造

水平，并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2009年5月30日，曹德旺荣获了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显示评委非常欣赏他的杰出成就。这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华人企业家荣获此项殊荣。在有着企业界奥斯卡之称的安永企业家奖于1986年在美国首次举办，历年来全球最成功及最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会荣获此奖。作为一项享誉全球的企业家奖项，此前安永企业家奖获奖者包括戴尔计算机创始人迈克尔·戴尔、作为一名杰出的企业家同时，曹德旺也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据胡润慈善榜统计，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50亿元。

说到曹德旺，就不得不说他一生的经历。来看早年的曹德旺，曹德旺曾说过，我的父亲曾经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因时局动荡，母亲父亲决定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清。离开上海时，父亲带着全家坐游轮，财产全部放在另外一条运输船上，等人到家之后，全部家当却没有回来，只得到一句答复，说是那条船沉没了。兵荒马乱的年月中，一家人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眼睁睁地看着家中顿时变得一贫如洗。在他的记忆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两餐也只是汤汤水水，难以顶饥耐寒。做母亲的变不出吃的来，但却总是柔声地鼓励着孩子们，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饭可以少吃，也可以简单，书还是要读的。受过教育的父母亲想尽办法让他们多读点书。九岁时，他走进了学堂，念到了14岁。因为家境太艰难，不得不辍学回家放牛。但是当时一有空，他就爱捡起哥哥们的旧课本，边放牛边津津有味地读上几页。到了16岁的时候，年少的他开始冒着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的危险，帮着父亲倒卖烟丝。到了1966年左右，烟丝生意难以为继，于是改做水果生意。每天凌晨3点多就出发，从高山公社骑自行车赶到福清县城时，天刚刚放亮。等果农来了，就开始与他们讨价还价，谈定价格，装好水果后，差不多已经到了中午。就地自己煮饭，吃完后是中午11、12点，一般温度是40度左右，驮上300斤的水果，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在火里穿行。回到高山大约是4点到4点半，等把一车的水果全部批发给商贩后，一般要到6点钟。如此一个回合下来，能从中赚取约为2元钱。这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2元钱，然后就匆匆地赶回家。到家吃完饭，差不多就到了8、9点钟了，这时候就要开始赶紧睡觉，否则第二天就起不来了。看着营养不良的孩子长期透支体力，母亲常常偷偷流泪。就这样，他每天残酷地向体能极限挑战。母亲心疼孩子，却无力疼惜，每天早上叫他起床的时候，心疼得直掉眼泪，以至于每天都要坐在他的床边，先哭上一阵子，才能狠狠心地叫醒他。母亲的泪水，人生的艰难，让那时的曹德旺早早就尝试到了人世间的冷暖炎凉。他能感受到那些背着书包的同龄人不屑的眼神，他在意，但他并不在。

也让曹德旺过早地体会到了人世间的冷暖，也磨砺了他坚韧的性格。他坚信靠勤劳的双手能够改变命运，他要让全家人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早年的曹德旺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曹德旺中年的时候是如何一步步发家起来的呢？先来听一首歌，稍后主持人继续为您介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刚刚耳边响起的是一首《孤勇者》，早年的曹德旺的确经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命运并没有磨平曹德旺的棱角，正是凭着一身的孤勇，才有了后来的玻璃大王。听我继续给您介绍中年曹德旺的梦想。福耀玻璃的前身是创办于1976年的福建福清市高山镇的一家乡镇企业高山异形玻璃厂。1983年4月，曹德旺承包了这家年年亏损的乡镇小厂。刚开始，玻璃厂专门生产水表玻璃。很快，曹德旺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口汽车大量的涌入中国，而国内众多低等级的公路让汽车玻璃损坏率居高不下。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内的汽车维修市场，汽车玻璃基本依赖进口。从日本进口的汽车玻璃一块就要高达近千元，成本仅仅一两百块。耿直倔强的曹德旺不服气了，中国难道只能依赖进口，被迫接受这种不公平吗？曹德旺义愤难平，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汽车玻璃，曹德旺暗暗地想着。1985年，曹德旺转战汽车维修玻璃，为了突破日本公司的技术壁垒，曹德旺勒紧裤腰带，从芬兰引进了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全国各地的搜罗技术人才攻关，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考验，终于研制出了汽车专用玻璃，成本不到200元，售价2000元。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暴利了，但还是比市场上的日本货便宜了很多。刚投产，市场便已供不应求，仅四个月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70万元，1986年更是高达了500万元，以至于有人认为当时的曹德旺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钞票。1987年，曹德旺联合11家股东集资了627万元，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而后，福耀不断地引进新技术、新设备。90年代初，中国市场上的日本玻璃已经销声匿迹。曹德旺就这样以闪电般的速度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福耀在国内市场快速的攻城略地，经记者一报，立马成为中国汽车行业和福建省高层津津乐道的话题。曹德旺一夜之间成了福建的宝贝和骄傲。1991年，中国试水股票市场，福建省仅有一个发行股票公司的名额，政府毫不犹豫地给了曹德旺。90年代初，曹德旺挥师美国，进军这块最大的海外市场。1996年，由国际汽车玻璃龙头企业投资的1530万美元，福耀投资的1470万美元，双方合资成立万达汽车玻璃有限公司。三年的合作让曹德旺受益匪浅，福耀的员工直接到法国圣戈班的生产一线接受再培训，在生产流程、设计思路、工艺路线上让福耀的员工见识了先进的蓝本，并得到了实践，还领略了圣戈班具有国际水平的管理模式和一些可取的理财理念，学会了怎样做一个典范的汽车玻璃供应商。1999年，双方因经营原则不同，曹德旺用4000万美元买断了圣戈班在福耀的所有股份，以此为条件与圣戈班约法三章，圣戈班在2004年7月1号前不得再进入中国市场，为福耀在5年内排除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赢得了发展的空间。曹德旺的果敢，对福耀事业的忠诚，也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重新由曹德旺掌控的福耀，坚持每年投入巨额研发费用，赢得了全球八大汽车厂商的尊重。

朋友们，以上就是中国最牛的民企老板的创业故事。曹德旺历经艰难，终成玻璃大王。在这里也祝福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未来都能够越来越好。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从放牛娃到造车狂人，他七次创业造就一个世界500强的商业帝国。被誉为钢铁侠的马克思，从造电动机车到造星际火箭，胸怀宇宙辽阔，被很多年轻人视为人生的榜样。在中国也有一位来自于农村的造物狂人，他造过相机、冰箱、摩托还有汽车，并且放出豪言要让中国的汽车走向全世界，而不只是让全世界的汽车跑遍中国。他就是世界500强吉利集团的创始人李书福。他不断地打破规则，从细微处发现机遇，坚韧不拔地追求梦想，缔造各种李氏奇迹。七次创业故事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启发。1963年6月，李书福出生在浙江台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家中排行老三。父亲在农闲时会做一些木材、布料的小买卖，这给小书福带来了一定的商业启蒙。小学的时候，书福经常帮生产队放牛，一次赚1.5毛，积少成多，一个暑假下来也是一个小富娃了。他不但有个会打算盘的小脑袋，还特别的爱思考。只要方法得当，态度真诚，就会实现有效的沟通，牛和人都一样。这是他放牛时悟出的处世哲学。1978年，15岁的李书福听到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意识到机会来了，立马提前1年把初中的课程学完。升入高中后，每天都生怕机会会转瞬即逝，因此便跟家人说自己准备辍学投身商海。父亲听完后暴跳如雷，立马棍棒伺候了一个晚上。被教训后的李书福只能重新的回到学校，脑子里继续翻江倒海，不断的勾勒出他的各种商业计划。我的大量时间都在研究世界，看看这个世界怎么变，这是第一重要的。高考成绩公布，他差3分落榜了，家人都愁容满面，而他心中却暗暗窃喜，终于可以去社会上闯一闯了。他找了父亲作为天使轮的投资，借给他120元钱，买了部海鸥相机。从此，公园、街道、沙滩等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李书福帮游客拍照的身影。小生意收入颇丰，但他不满于此，很快便租房开了家照相馆，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开照相馆呢，就得配备专业的照相机，这样的设备价值不菲。囊中羞涩他只能硬着头皮说，不就是一个镜头、几个齿轮外加一个胶卷盒吗？买不起，我可以自己做。经过一番倒腾，还真让他造出了一个粗糙的相机，呈现效果还不错。如若他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展下去，可能会改变世界相机制造业的格局。但他在一次洗照片的时候发现，显影液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来提取出白银。他赶紧重新翻开中学的化学课本，当起了一个炼金术士，除了白银，还冶炼其他的金属。当时啊，做这个行业的人很少，利润可观，于是他关了照相馆，投身到第二次创业当中。英国诗人阿诺多说过，谁不坐等机遇的馈赠，谁便征服了命运。接下来的每一天，李书福都要去拉废料回家冶炼金属，皮鞋都跑断了几双。1984年，21岁的李书福去修补的时候，看到了几位修鞋师傅正在敲打一块金属。李书福好奇地跟师傅了解到，原来他们正在打磨冰箱的配件儿。 敏锐的他马上就嗅到了商机，冰箱很快就会迎来购买大潮，而制造冰箱所需要的配件一定会供不应求。马克吐温说过，取得领先的秘诀就是先开始。李书福当机立断，推出竞争已经日益激烈的冶金行业，拉了几个兄弟搞了个小作坊，叮叮咣咣地开始了第三次创业，为国内冰箱厂商提供各种配件。虽然不是匠人出身，但手艺确实不错，手工敲打出来的配件符合各大冰箱厂商的要求，订单也接踵而至。慢慢的，从手工配件升级到了冰箱蒸发器、冷凝器和过滤器的研究与试制。这个学历不高的小团队居然生产出了很多技术含量颇高的核心组件。野心膨胀的李书福当即决定自己研发整机冰箱、冰柜等制冷设备，创立自己的冰箱品牌，取名北极花，一听就有股冰凉的美感。而那个时代，冰箱还需要国家统一配售、统一生产。李书福那股硬气劲儿又上来了，造冰箱不难。

虽然没有批准生产，但也没有禁止啊，我先来试试，摸着石头过河吧。拿破仑曾经说过，先投入战斗，然后再去想解决的办法。1986年，年近23岁的李书福创办了北极花冰箱厂，开始了企业家的模型。很快，不到两年的时间，厂子就以4000万年营收额成为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北极花也跻身成为国内冰箱的一线品牌，而李书福则少年得志，成为了千万富翁。然而风光不过三年，国家颁布的定点冰箱制造企业名单中并没有出现北极花，再加上企业股权纷争，年轻的李书福身形俱疲。创业办厂并不是件光鲜的事儿，但他依旧魄力十足，敢拿敢放，决定将北极花提供给政府，自己孤身南下闯荡。26岁的李书福已经创业三次了，深知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决定到深圳大学回炉再造，来弥补没有上大学的遗憾。入校不久，他和室友去建材市场准备淘点材料回来装饰一下宿舍，结果发现了一款进口的铝镁曲板，做工精良但价格昂贵，因为国内无厂商能够生产。这种材料我也可以做呀，他的商业细胞又再次被激活了，回校后立刻办理了退学。热血沸腾地返回老家台州，召集兄弟马上开干，踏上了第四次创业的征程。李家兄弟的建材厂生产的铝镁曲板质量优秀，价格实惠，马上抢夺了进口铝镁曲板的市场份额，甚至还出口到10多个国家，真的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也许呢是志不在此，工厂成规模后，李书福便将所有的权给了哥哥，自己带上多年的积蓄再次南下。那个时候，一群群雄逐鹿的炒房热潮正在海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惜啊，海南不是李书福的福地，他在这里折戟沉沙，投资房地产亏损了数千万元。第五次创业以遗憾收场，他给了李书福一个惨痛的领悟，也许我只能做实业。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建材厂那边打来电话，告诉他一惊一喜两个消息。惊的是厂里的一名员工开着一辆公家的进口摩托车外出的时候发生了车祸，好在人没事儿。喜的是呢，他们把撞碎的摩托捡回厂里后，发现摩托车的结构并不复杂，零件设施基本上能够自己制造，只要有张许可证，完全能够办个厂子生产摩托车。李书福接完电话，经过一番的深思熟虑，当即决定办。当然了，这个决定的背后还有他的另外一盘大棋。1993年30岁的李书福花巨资购买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国有摩托车厂，这样便拥有了一张生产许可证，第六次创业就此启动。一开始的时候生产的是跨式摩托，但是销量一般。经过研讨，李书福发现日本台湾流行的踏板式摩托更受欢迎，而国内又是一片空白。因此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开发出了中国第一辆踏板式摩托车，销量暴增，很快占据国内踏板式摩托车龙头地位，还出口到了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1996年，李书福在宁海找了800亩地，再建了一个摩托车工厂。然而，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当个摩托车大王，而是实现自己的理想，造汽车。原来，早年去深圳求学，他就买过一辆中华牌的轿车，那时候就有了制造汽车的梦想。只是苦于时机不够成熟，国内汽车行业一直也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
所以现在只能

在新建的摩托车工厂里秘密地研制汽车。他买来几辆奔驰、红旗，还有自己的中华轿车，拆解后进行重新构造，拼造出一部新的汽车——吉利一号。但是呢，这辆车造好之后，却因为没有许可证，不能上路。不过消息也不胫而走，大家都嘲讽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汽车当玩具，痴人说梦。李师傅硬气地说出那句经典的狂言，造汽车没什么难的，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吗？第七次创业也呼之欲出。1998年8月8号，吉利诞生了第一辆自主研发的汽车豪情。那天李书福大摆宴席，发出了700多张邀请函，希望和所有人分享他的兴奋之情，结果门可罗雀，因为吉利汽车属于游走在政策红线边缘，没有人敢沾惹。多年后，李书福回忆起那一幕，仍然不胜唏嘘与心酸。在李书福的脑海中就没有放弃二字，他不断的破壁，不断的争取，多次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给民营企业参与造车的资格，哪怕是给他一次尝试失败的机会。托格涅夫说，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够含笑收获。皇天不负有心人，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前夕，李书福终于拿到了轿车的准生证，成为了国内首家民营车企。那晚啊，李书福和兄弟们喝了酩酊大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初期的吉利汽车价格实惠，但品质还有待改进，被调侃为上坡靠推，下雨打伞的低端品牌。一直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李书福，听着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心里很不是滋味。梦想是实现了，但更多的是像个笑话。于是他内心开始了更大胆的想法。2002年获得许可证后不久，他在员工大会上说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来，未来我们将收购沃尔沃汽车。大家都呆住了。一个刚被批准生产的汽车民营企业，想要收购一个曾经被称为富豪的百年品牌，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李书福继续保持着他那憨厚的标志性微笑。上天没有让他等太久。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福特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想要抛售旗下的沃尔沃汽车。李书福适时的出击，猎人终于等到了猎物的出现。在所有的竞购者中，吉利汽车是最不被看好的，连沃尔沃都觉得自己这种贵值千金怎么能够下嫁给穷小子呢？在谈判桌上故意刁难李书福，让他用3个英文单词说明为什么要选择他。李书福这次没有硬怼，而是温柔地说，这3个单词是 I love you，我爱你们，爱沃尔沃这个品牌，也爱沃尔沃的员工。保不好品牌的声誉和员工利益是吉利的责任和义务。这番含情脉脉的表白征服了现场的所有人，也俘获了沃尔沃的芳心。最终这两个品牌喜结连理，这个蛇吞象的国际品牌收购案也收入进了哈佛商学院的教科书当中。挫折会来，也会过去，所有遭遇皆为后来星辰。顺利收购后，李书福坚持以沃人治沃，保持沃尔沃的独立性。他说，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两者是兄弟，不是父子。他发现沃尔沃虽然拥有品牌，掌握技术，却缺乏好的营销策略，因此着重帮助沃尔沃开拓市场，版图从北欧扩展到欧美、亚洲，中国是主战场。很快沃尔沃就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在过去的12年里，沃尔沃全球销售翻番，成为增长最快的国际豪车品牌。
而吉利汽车也利用这十几年的时间不断

地向沃尔沃学习和汲取经验，在全球打造了五大研发中心和五大设计中心，很多技术领域都已经跻身到世界级水平。小步快跑的吉利还接连收购了多个国际汽车品牌，并且也成为奔驰母公司戴姆勒的最大股东，吉利集团也昂首挺进了世界500强企业。

多年来，吉利先后推出了帝豪、博越、博瑞、星越、领克等多个自主研发的中高端汽车品牌，从2017年至今，一直稳居国内汽车生产销量第一的宝座。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汽车的行业发展日新月异，不断涌现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也给吉利汽车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提高自身电动化技术，吉利花了33亿美元成为了沃尔沃集团的最大股东，新能源商务车的赛道，还和百度达成合作，成立了百度智能汽车，重在提升自身智能化，打造一个车联网生态。然而相继推出的帝豪 EV 和几何汽车两个纯电品牌都铩羽而归，市场反应平平，吉利的转型尝试并不成功。理想汽车 CEO 李想说过，相比传统燃油车，智能电动车是个新物种，组建的团队也必须是一支全新的跨界团队。李书福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通过复盘吸取教训，重新组建一个独立团队，拥有 70% 跨界人才的极客没有让李书福失望，很快便在电动车市场抢下了一定的份额。他也代表着吉利由传统汽车企业向新能源车企的战略转型。吉利集团的成功还得益于李书福很早就造就了造车需要先造人才的觉悟。1997年吉利汽车刚成立不久，他便开始投资办学，从浙江经济管理专修学院开始，不断孵化出了浙江豪情汽车轻工业学校、浙江吉利技师学院、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他一共开办了10所院校，涵盖了从职高到研究生的不同层次，为国家培养出了15万的精兵强将，也为吉利集团不断地注入新鲜的血液。除了造车，教育是我心底最柔软的情怀，而吉利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强大的教育。李书福说这话的时候，脑海中一定浮现出当年那个曾经望着教室门外思考商业计划的中学生。步履不停的李书福现在不仅造车，还开始布局手机、芯片以及卫星等领域。吉利的商业版图也朝着全能六边形战士不断的进化。他坚信未来的汽车就是一个智能空间移动终端，甚至可能是车主的秘书、管家以及朋友，可以飞行还能够涉水，只要敢想他就造得出来。一个人使劲踮起脚尖靠近太阳的时候，全世界都挡不住他的阳光。苏格拉底说过，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能最出干的人，而是那些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发掘、去开拓的人。李书福这样的破壁者值得所有人的掌声和尊重。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

0: 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川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主题就叫做科学远离幽门螺杆菌，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也就消化系统疾病的一些问题随时帮助大家来答疑解惑。参与方式两种，一个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姜医生你好。
2: 哎，你好，川红姐。
1: 嗯，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姜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姜医生叫姜子叶，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的消化二科，他是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同时兼任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消化内镜青年医师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消化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研究会消化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好好的做一些科普啊。我觉得这个特别是消化系统的疾病，其实我们今天说的不单单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消化科就诊的范围还是蛮大的，对吧？
2: 对，
1: 涉及到肝，涉及到脾、肠胃都归我们的消化吧。
2: 就是我们从口腔一直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叫一粒种子的运动，就是经口腔吃过饭开始，这个种子如果开始从我们的咽部咽下去，会先经过食管，然后胃，然后中间会经过好几米的小肠，然后到大肠，这个整个一系列的这个一个什么豆子的运动，就是都是我们消化的范畴。然后与此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脏器，比如说像肝脏，然后像胆囊，像胰腺，像脾脏，我们就是我们做那个，大家可能在体检的时候都会做一个肝胆胰脾的超声，那么这个呢，也是属于我们消化科的范畴。
1: 好啊，应该说消化道还是非常长的，我们涉猎的范围也比较广的，对吧？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经常出现问题的，也往往在我们的消化系统比较多见。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尽快来咨询吧。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慢性便秘。相当来讲，副作用小点儿的导泻药，乳果糖聚乙二醇呗，比沙可定栓建议使用吗？
2: 其实比如说我们对于长期便秘的患者来讲，我们我不知道这位听众他的这个
1: 年龄吗？
2: 年龄有多大。那么如果您是已经40岁或者是45岁以上的，然后如果是长期便秘的这个人群，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肠镜的话，首先是要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那么肠镜筛查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要明确一下您的这个长期的便秘它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所指的器质性的问题就是老百姓讲的长不长东西，对，长不长肿瘤，可能有没有就是比较可能会变化的息肉，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做肠镜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明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有一些人他确实是生理解剖结构就是长得非常弯曲，所以它会影响排便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的速度。然后另外呢，有一些患者天生就是属于肠道长得比较长，还有一部分呢，我们在做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部分病人他的那个肠道是完全没有任何推动感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食物在经过消化吸收形成粪便排出来的时候，它是要求你的胃肠道是进行推动，然后来往下有行走的。所以刚才这个听众他所留言提到的这些药物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导泻的药物。那么如果我们在比如说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你肠道实际上是一个运动功能障碍，所以你光口服这一些导泻类的药物可能还远远不够。它可能还得需要加上一些肠道的动力药物，对，才可以。
1: 所以说这个所有的前提是要做一个胃肠镜， 是吧？
2: 对，可以提前要除外一些，我们主要目的是为了除外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1: 没错，
2: 然后才能诊断为功能性的问题。
1: 对的对的，无论是器质性的还是功能性的，都建议你在临床上进行进一步的筛查，准确的判断之后你再来选择药物。
2: 对吧、嗯、
1: 这样是比较科学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也听说过，你总是吃那种就是导泻药、
2: 嗯、
1: 也不好，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
2: 嗯、
1: 是不是？
2: 如果有像有有一部分比较轻的，可能是它可能相对敏感、
1: 嗯、
2: 因为你吃完导泻药可能会
1: 直接见效，
2: 有效果。另外有一部分人是就一下子从便秘变成腹泻了、
1: 哦、
2: 那么腹泻的话它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说脱水、
1: 嗯、
2: 离子紊乱的问题、
1: 嗯、
2: 对。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可能是前期用的效果非常好，但后期随着这个药物的应用的时间越长，你会发现它没有效果了。很多人来医院反复就诊就是因为说、
1: 嗯、
2: 我前期有效果后期没有效果了。
1: 那这个是为什么？
2: 那么我们就得找刚才说到的原因，你是不是单纯就是让它，实际上这几种药物是让大肝结的大便就是让它变成碎样的或者是稀状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帮助肠道进行推动作用。
1: 好的
2: 对对
1: 好的。所以说现在在临床上，在消化内科来说，一般的胃肠镜是我们诊断疾病的一个金标准，对吧？
2: 对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抽个时间啊，特别是45岁以上的、
2: 嗯、我们现在的中华消化内镜协会，原先的时候呢可能还建议比如说是、啊、那么是一定要建议大家进行一次胃镜的筛查、
1: 嗯、
2: 那么50岁以上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肠镜的话是要进行一次肠镜的筛查。但是从今年开始，包括中央还有就是央视新闻，我看好多的就是官方媒体都在转发就是胃肠镜筛查的一个重要性，而且把这个年龄基本上都往前提了，就是降低了5到10年、
1: 哦、
2: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如果是比如说家里面有血缘关系的就是亲属，如果有过消化道肿瘤的这样的亲属、
1: 嗯、
2: 那么你的筛查的年龄要再降低10岁，那么也就是30岁就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筛查。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自己的消化系统的一个变化。消化系统的变化它最可贵之处哈、啊，我感觉到它会有一些身体症状的一些改变、
2: 嗯、
1: 然后提示你有信号。
2: 嗯，
1: 它不像有一些没有信号然后你不知道，慢慢的可能时间越来越久了，
2: 嗯，
1: 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创伤。
2: 嗯，
1: 好的，各位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其实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在临床上大家可能通过我们冰城医生的科普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了，
2: 嗯，
1: 除掉它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种保障。因为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可能给家人带来伤害，
2: 对，
1: 甚至于有的时候它可能是胃癌的一个潜伏的一个凶手，
2: 对
1: 不对？
2: 对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科普的过程当中就从这个概念先跟大家来说起、
2: 嗯、
1: 好不好？什么是幽门螺杆菌？
2: 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就是国家的普及来讲，还有我们在临床当中接到的广大的这个患者朋友们群体，就是你明显会感觉到大家对于幽门螺杆菌的认识是明显的这个意识是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早筛早治，共筑家庭健康防线。先来明确一下什么是幽门螺杆菌。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名词，但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细菌呢？
1: 嗯、
2: 它就是你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就是葛兰氏阴性，这个就很专业了，就是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但是呢它是寄生在我们胃和十二指肠黏膜组织的，它的外观呢是一个螺旋状的，就是它可以就是依附于我们的胃和十二指肠的黏膜、
1: 嗯、
2: 所以是很难被我们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胃是胃会大家总会有反酸的症状嘛，所以我们的胃的内环境是一个酸性环境。那么它之所以可以依附在胃内，就是能间接的表明它胃内的酸度是没有办法自行把它清除的。
1: 哦
2: 就是还是很厉害的一种菌。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可能正常的饮食啊调整啊等等方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自身的把它清除掉，是 需要的我们其他的这个药物来进行干预的、
1: 嗯、
2: 那么为什么它这么受到重视呢？主要就是它可能会引起一些胃内的疾病、
1: 嗯、
2: 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最简单的疾病可能就是像一些胃炎呢、啊、还有、嗯、就是或者是有一部分人是没有症状的，那么再严重一些的疾病呢，可能会有一些胃溃疡啊、
1: 嗯、
2: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
1: 嗯
2: 那么我们常说它为什么会之所以幽门螺杆菌的发现会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也是因为它我们两位科学家发现了它与我们胃内相关性疾病的一个治愈的一个是存在的重要关联性的。
1: 嗯。

0: 来问便秘的听众，
1: 哎，啊，
0: 我现在是44岁，我是天生就便秘，我以为是遗传有关，因为我父亲就便秘。然后在2014年，我得了那个溃疡性结肠炎，然后就这几年吧，就是就算是非常稳定，只要它不发作，我就是便秘的。
1: 那你
0: 然后
1: 现在
0: 常
1: 还
0: 见，
1: 在口服艾丽莎吗？
0: 没有，早就停了。就是开始我就开始用导泻的药了，然后。如果糖效果还可以，然后我想用点外用的嘛，所以我自己就选了一个比沙可净栓。我不知道，就像您说那个动力，就像莫沙必利和健胃消食片，我也在用，还有四联康。就是我一直得就这样长期这么用下去这些药吗？肠镜没有息肉什么的，就是上次查肠镜，
1: 就
0: 只
1: 是
0: 要，
1: 那个溃疡性结肠炎的那个肠道黏膜都已经恢复了，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还挺
0: 我
1: 好
0: 会，
1: 的。
0: 啊。然后，但是他一恢复了，其实这个便秘也挺困扰的。
1: 您
0: 那
1: 是，
0: 时候肠炎发作的时候，用上那个灌肠液是效果非常好。然后栓和那个口服的，基本用上就基本就肠炎控制得很好。这几年就一直肠炎就没犯，然后就开始便秘。我那个比如
1: 那你那个吃上动力药的时候效果怎么样啊？
0: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是上大号以后吧，到晚上可能也有点腹胀，那这肯定就不是便秘导致的。我就自己用了点，就像莫沙必利啊，有时候用那个健胃消食。我寻中西药，相对来讲中药不是健胃消食能副作用小点吗？还一般吧，也感觉腹
1: 咱们
0: 胀有
1: 的
0: 时
1: 其
0: 候
1: 实动力药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对，因为健胃消食它可能是主要是消除你腹胀的这个感觉。然后另外的话，你看一看饮食结构的调整。如果有一部分人他是长期吃素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得需要你再添点肉
0: 不
1: 类、
0: 是，
1: 油
0: 是这
1: 类的
0: 样，
1: 东西。
0: 我的饮食就是确实不太好，就比如说爱吃锅包肉、奶油蛋糕这类的，
1: 那就是如果你有特殊的一些饮食爱好的话，
0: 爱好对，
1: 还可就是还是需要建议他能够比较均衡的去搭配。对，如果有的人就是特别喜欢吃肉，青菜一口不吃，然后还便秘，那我们肯定是要
2: 蔬
1: 建议他
2: 菜，
1: 说，对，加一些膳食纤维，然后可以喝一些酸奶。另外，比如说有，比如说下午或者是晚上有腹胀的症状，那么就要少
0: 对，
1: 吃这种产气的食物，比如
2: 地
1: 说像，
2: 瓜，
1: 对呀，豆制品呀，
0: 这
1: 豆
0: 这么多
1: 浆
0: 需要
1: 啊，
0: 注意，
1: 对，可以喝一些酸奶，就是带有这种益生菌类的、乳酸菌类的，我们常说的叫益生元和益生菌类的搭配。然后，比如
0: 我
1: 说，
0: 吧，也是经常光顾那个消化内，有时候急诊我也去。然后上次的 CT 就显示有那个肠系膜区，但大夫就说不排除肠梗阻。那时候本来是让我住院，然后灌肠、下胃管，我一看挺麻烦的，我就，但是从那以后其实便秘就开始了，就逐渐加重。
1: 另外，我觉得有一部分，我觉得你们还可以去做那个，就像，中医理
0: 排便
1: 疗
0: 造
1: 方
0: 影
1: 面，对，
0: 就中医理疗
1: 对，
0: 那方面改
1: 就
0: 善
1: 是
0: 点
1: 它
0: 体
1: 有，
0: 现在。
1: 对，就是一个是不是说靠口服，可以去做一些，就是像推拿，
2: 推肚子
1: 对，它有，它会沿着你的，就是我们中医，哈尔滨有很多中医的医院，也很非常的正规，它可以沿着你肠道的走形，从右下腹，然后沿着大肠的这个走形去进，就是相当于是帮助你肠道进行推
2: 增
1: 动，
2: 加动力。
1: 对。推动，而且相当于这就相当于是一个物理疗法，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0: 副作用
1: 对，
2: 你自己在家，它就是顺着推，或者是顺时针、逆时针也推不坏啊。
1: 对呀、啊，对的，可以
0: 没
1: 就
0: 啥
1: 是
0: 耐心，
1: 顺时
0: 反
1: 针
0: 而
1: 从。
0: 推一推也觉得没啥效果，就不推了。
2: 那
0: 后
2: 你
0: 来
2: 就
0: 增
2: 早
0: 加点，
2: 晨睡觉之前，
0: 后来增加点运动，什么跳绳、骑单车，我感觉还是没赶上。我水喝的还挺多，然后这个它有时候胀得我就特别难受，感觉到尤其吃多一点就感觉到要炸了。
2: 你最近一段时间做胃镜了吗？胃肠镜？
0: 上次做没啥事儿，
2: 哪
0: 然
2: 一
0: 后，
2: 年？
0: 那我是好像是去年10月份查的全腹 CT，那时候那个报告医生说还是不排除肠梗阻，部分肠梗阻，肠系膜
1: 那
0: 区
1: 有
0: 什
1: 可
0: 么，
1: 能是个不全梗阻，就是肯定
0: 对
1: 是
0: 对
1: 慢
0: 对
1: 慢自
0: 对，
1: 己就通了。对，那应该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动力不足，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0: 是这个也比较棘手啊，有的医生很多建议，你什么排粪造影啊等等，就是住院的小肠镜啊，很多
1: 还
0: 建议。
1: 有这种，比如说，就是有那种慢传输的检查，就是看看你传导怎么样。对，然后多数情况下，它可能也跟我们的焦虑、抑郁、情绪会有一些
0: 就
1: 关
0: 跟情
1: 系。
0: 绪然后跟便秘相比，我觉得其实肠炎溃疡发作的时候还挺好，因为至少能做点排便，而且那个沙尔福效果很好，所以我现在就是自己也选择不了。然后医生还挺诧异，说你这个溃疡能恢复的这么
1: 对，
0: 那啥，
1: 那已经
0: 也
1: 很
0: 挺
1: 好
0: 少
1: 了，已经很好了。对，但如果
0: 行，
1: 糖还是很安全的， 因为它是连小块。

0: 朋友都可以吃的。
1: 啊，那个特别齁，可以兑水哈。
0: 可以，可以的。
1: 哎，但我有时候喝完如果肠就更胀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0: 就是我仍然觉得是你排空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胃就水从胃内排下，排空的话也得需要至少两个小时以上。有的人很慢，特别慢。
1: 对。
0: 有的人头一天晚上，第二天来做胃镜，头一天晚上吃的酸菜，酸菜都在胃里了。已经经过了8个小时，他还没有排空下去。
1: 就是啊，我做胃那个肠镜，给我来讲最大的困扰就是那个聚乙二醇，那个我实在是喝不下去。对，就是喝到吐，我可能都说白了，红姐，我不知道你喝那个，我就是感觉像喝暖气水。
2: 喝过，
0: 像菠萝口味的海水。
1: 就是
2: 你加点脉动，
0: 对，
2: 你加点脉动，把它对着喝。
1: 可以加脉动的，
0: 可以的，
2: 可以。你加点脉动，改善一下口感呢。
0: 用那个、对，用饮料的这个味道去盖一下那个。
2: 对，然后你这不得需要它排空，你才能好好的做吗？
1: 对对对，做过两次胃镜，然后胃镜倒没啥，可以选全麻，就是这个聚乙二醇实在是。
0: 大部分人可能就是恐惧在喝泻药。
1: 对对对。
2: 哎呀，这个东西你就想我需要的这个无所谓，我要的是检查，我要的是给我做一个检测，慢慢就好了。别紧张，
1: 行，
2: 好吧，
1: 那先这样吧，我再观察观察，谢谢你啊，
2: 拜
1: 拜，
2: 哎，
0: 拜拜，
2: 嗯，好了，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科普的是有关于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一期话题啊，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大家可以就消化系统的问题随时来进行互动，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请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啊。刚才姜医生说到了幽门螺旋杆菌，它是革兰氏，我记得哈，是螺旋，
0: 对
2: 吧？
0: 对，
2: 阴性。然后呢，它有这种菌的话，就引起比如说浅表性的胃炎，什么溃疡性的胃炎，对不对？
0: 对。
2: 然后很多人可能就是对于这种病菌来说是比较恐惧的，我们想知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到底它是怎么感染上的，我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我才可以怎么去防范呢？姜医生。
0: 对，实际上我们幽门螺杆菌它主要的一个传染源就是人、对，它就是另外它的一个传播途径就是经口传播，口对口直接传播。对，然后与此同时可能也会有一些粪口传播呀，比如说亲密接触啊，还有进食污染的食物啊，水啊，但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它仍然是得需要经口才能传播的。所以我们一旦是口对口传播，那么我们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包括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进餐习惯，大家在一起吃饭，可能除了你到比如说大家矫情，然后可能就是铁锅的，然后就是一个那个
2: 共餐了、
0: 一个盘子里的菜。
2: 但是我觉得啊，如果说家庭当中你要是分餐的话，我觉得非常好。为什么？首先你防止幽门螺旋杆菌那个互相传染、交叉感染。其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整个使用这个订餐的时候，订量的时候，对于减肥也非常有帮助。
0: 是的。
2: 除了减肥有诱惑力之外呢，我觉得就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饮食不挑。但是注意每次摄入7分饱，
0: 对，
2: 就很容易很好的去保护你的消化系统了。我觉得好的生活习惯都是日常养成的。
0: 对，
2: 是是，
0: 我们有的时候现在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吃太好了，包括我不知道有没有内分泌的医生可能之前也来过，就是包括血脂方面的一个科普。
2: 对，
0: 就很多的人甘油三酯都非常非常高，那么明显就是我在跟患者就是介绍他的这个检查的结果的时候都说你吃的太好了，需要控制一下。对，
2: 所以说大家家庭分餐制也很重要啊，记住了，它是口口传播的一种疾病，幽门螺旋杆菌。还有就是如果说我怀疑家里有人有这个感染螺旋杆菌，或者是我害怕，然后呢会不会是这种菌被感染了，它如果感染之后有什么表现吗？
0: 其实我们在很大的一部分人群当中，它是没有任何表现的，可能多数情况下

0: 这部分患者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各大企业也非常的感觉暖心，对，然后大家的体检项目当中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检测、
1: 嗯、
0: 然后所以有很多的人都是在无意当中发现的，但是随着你发现了之后，如果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能够工作的成年人、
1: 嗯、
0: 就超过18岁以上了，那么实际上来讲我们是建议他的就是一家在一起生活的人都要进行一个检查的、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传播途径就是口对口传播，
1: 嗯、
0: 但是不一定是因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就一定会感染上，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一个家庭的为单位来进行一个就是全部人员的一个检查，那么阳性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再进行就是一起来共同进行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清除。
1: 刚才这位听众又问到，他说共用餐具传播的这种幽门螺杆菌，那第一例患者是怎么获得的呢？追根溯源吗？我刚才其实也想到这个问题。哎，那他为什么会得呢？他在外面吃饭可能是带回来了哈，然后这一个一个的传染了。但是第一例是如何得的呢？
0: 第一例是如何得的？这个就有点像蛋生鸡，鸡生蛋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其实这个到之后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到，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部分病人是说我反复清除过幽门螺杆菌之后，为什么我还是阳性？我吹的这个气儿还是阳性，但是我们对于这部分患者人群的检查胃镜之后，发现他的胃里面就是并不像有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这个就可以提到为什么我们检查的这个方式这个试纸当中，它主要是因为尿素，它会让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检查结果是通过这个尿素然后来判断它是阳性和阴性的。那么为什么这部分患者他仍然反复检查，已经吃了好几轮药了，然后吹的试纸还是阳性、
1: 嗯、
0: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现在有一种学说，就是它可能是也是含尿素的其他的细菌，只不过我们现代医学来讲还没有发现它、所以说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这应该是上个世纪的问题了、
1: 嗯、
0: 对，只不过是我们现代医学就是才我们在上个世纪就是80-90年代才发现了这个菌，而且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去印证了它和我们胃的这个疾病是有存在着相关性，
1: 嗯、
0: 然后并不是说它是刚刚才有的这样的一个细菌。
1: 明白了。
0: 嗯、
1: 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之后，你说的一些表现有反酸，
0: 嗯，
1: 有烧心，
0: 嗯，
1: 还有这个感觉不消化吗？
0: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患者可能就是一个消化不良的症状，比如说像腹胀，还有就是刚才听到说的腹胀，然后另外就是总嗳气，
1: 嗳气，
0: 就总打嗝，然后呢，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其实来讲他没有一些特异性的表现。
1: 这个就得需要大家去到医院去检查了。
0: 筛查，对。
1: 这个说到检查的时候哈，我们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很多人情况都不一样，
0: 嗯、
1: 什么样的人群建议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筛查呢？江医生，
0: 如果你有消化道的症状，那么肯定是
1: 做一个，
0: 对，可以就是直接先过来进行筛查、
1: 嗯、
0: 因为我们说我们在临床当中给这部分患者来进行治病的时候无非就是两大类，一类就是、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能接受胃镜，有的患者是就是要求来检做胃镜，
1: 嗯，
0: 那么肯定是更好了。但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像那个20多岁，可能刚步入社会，那可能也没有必要上来就做胃镜、
1: 嗯。
0: 那么他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在学校校园的这样的状态，或者是有大家一起吃食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又没有办法天天自己带就是勺子、筷子和自己的饭盒，那么可以先进行一个这种无创的筛查，
1: 嗯，
0: 是大家更能接受的，
1: 嗯。
0: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查是阳性的话，那么我们还是首先建议你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是目的是为了要明确那么你现在存在着这个幽门的感染，那么现在这个感染对你的胃造成的伤害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是单纯性的胃炎，还是有一些更严重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的合并消化性溃疡，那么糜烂，那么还有一部分尤其是像中老年朋友，那么是否合并有胃癌等等这样比较严重的情况、
1: 哦、
0: 然后再进行除菌，
1: 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建议幽门螺旋杆菌筛查呢？比如说你家族有遗传史的， 得过胃癌的、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还有就是你经常感觉有些像我们刚才说到那些症状的
0: 对
1: 还有就是有没有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检查

0: 说是浅表性胃炎，有的还说是溃疡性胃炎、
1: 嗯、
0: 还有的是糜烂性浅
1: 表
0: 性
1: 胃
0: 炎
1: 、嗯、
0: 这个就等于几个症状都存在了、
1: 嗯、
0: 那是不是它的症状叠加的越多，代表着它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倾向会越多呢？
1: 那么这部分呢，它就也分两种情况，一类就是说可能他自己没做过检查，但是你、
0: 嗯、
1: 他说我想先做一个胃镜检查、
0: 嗯、
1: 那么通过镜下呢，他有一些比较比如说是炎症的话，它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表现，比如说像我们就是有沿用日本的这个教科书当中写到的叫鸡皮疙瘩样胃炎、
0: 哦、
1: 就是像我们感觉什么是刺激了一下就身上起的这个鸡皮疙瘩一样，
0: 然后起鸡皮疙瘩，
1: 它的胃窦和胃角的这个黏膜就是像鸡皮疙瘩样、
0: 哦、
1: 所以在日本的那个教科书当中它就叫鸡皮疙瘩样胃炎，那我们中国过来的话就有叫鸡皮样胃炎，对、
0: 哦、
1: 这种表现。那么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胃的一部分区域会有那种大片状那种斑片样的那种水肿发红、
0: 嗯、
1: 就是也是一个镜下比较显著的一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提示、
0: 嗯、
1: 那么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胃镜下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他没有做过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检查的话，我们就让就是他必须得是在胃镜之后要做一个这个幽门的检查、
0: 哦，好的好的、
1: 嗯、
0: 或者是你已经得了这个胃部的肿瘤了、
1: 嗯、
0: 已经切除了或者手术的人群，我觉得也有必要做一些这样的检查、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很多人就说了，哎，那我现在是不是还是那种吹气儿的检查方式、
1: 嗯、
0: 也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查方式，除了这种还有其他的吗、
1: 嗯、
0: 它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供我们来选择呢？
1: 嗯，那么我们这个幽门螺杆菌的筛查的方式是很多的，那么包括大家可能无论是在医院也好，还是在我们的体检中心也比较正规的医院来讲，不是作为首选的方式。
0: 嗯，
1: 那么另外呢，我们两个比较热门的这个检查，一个就是呼气实验。
0: 嗯，
1: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叫幽门螺杆菌呼气实验，它分为碳十三呼气实验和碳十四呼气实验。它的准确度来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0: 嗯，
1: 对，然后可能就是根据医院自己的一个设备的选择来可能会有所不同。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叫做就是血液的抗体检查。那么它就是它那个里面有这种血液抗体的分型，它分为一型和二型。那么实际上来讲，它的一型就是代表着它的这个幽门的螺杆菌的这个感染是有致病性的，那么二型来讲，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就是如果再细致性讲起来，就是有点难理解了。你可以理解为它相当于是没有致病菌的。所以对于二型的这部分患者来讲，可以不必进行幽门螺杆菌的就是盲目清除，是这样的。那么在我们医院来讲呢，我们目前是呼吸实验和这个采血联合应用，对，
0: 这更准确了，
1: 对对对，相当于是互相的一个补充作用。
0: 那这个血液抗体筛查的话，它也是空腹的来检测吗？
1: 对。
0: 也就是空腹的血液检测和呼吸实验同步进行，
1: 嗯、对对对，
0: 才能够最终确认你到底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
1: 可以明确一下它的分型，对。
0: 分型，如果一型的话必须要治，二型的话就没有必要
1: 先
0: 抓紧时间
1: 治。可以，对，可以先观察或者是、对。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科学远离幽门螺杆菌进行一期健康科普，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大家有关于消化系统的疾病问题，包括我们的口腔啊，这个食管啊，胃啊，小肠，大肠，整个的消化系统当中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交流互动。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啊，今天我们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大家如果涉及到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反酸烧心 饱胀啊，或者是有一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或者是其他消化系统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第一时间帮助大家科普的同时，也为您的情况来答疑解惑。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的消化系统的疾病能够

0: 引起一个重视，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幽门螺杆菌，因为它可能会有这个导致胃癌的一个发生，对吧？
1: 对的。
0: 所以说这个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素的，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刚才说了这么多，告诉了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我们是怎么感染上的，之后如果感染了有什么表现，什么样的人筛查，筛查方式有这种叫做侵入式的和非侵入式的，比如说这个呼吸的、血液检查的、粪便筛查的，但临床比较常用的还是呼吸试验和血液抗体来联合检查的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治的方法了，因为很多人可能是也治过，但是呢，有的时候治的会反反复复，治不下去。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用过四联疗法了，还担心这个四联疗法对于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说，在您临床上，尤其是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啊，大家都知道消化内科还是非常专业的，所以说他们想了解一下这种菌怎么来根治，方法都有几种。
1: 那么目前来讲呢，就是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呢，主要还是一个四联疗法。那么这个四联疗法呢，就是相对来讲很好理解，就是四种药。那么其中呢有两种呢是抗生素，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含有 B 剂的，这个无论是酢氨酸铋钾颗粒或者是胶囊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抑酸药物的选择。那么疗程呢，目前的指南上来讲还是14天。对，我们14天的一个用量。从最早的时候，我们国家关于幽门螺杆菌的清除已经开过6次会议了，就大概三到五年之会就会进行一次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整个的就是一个会议的或者是指南的一个修正。那么这个里面呢，多数也是一个药物的调整。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像传红姐提到的，有一部分病人就是
0: 反反复复的，
1: 对，吃的不好，吃的按遵医嘱不是很好，然后不能够全程的吃下来，或者是说有自行减量的，然后有自行减日子的，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种抗生素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行选择的。那比如说像我们黑龙江地区，我们的像克拉霉素的耐药率是很高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很多的首次，如果我们就是要求幽门螺杆菌首次的清除率是能够尽量要100%的把它清除掉，因为如果首次清除不掉，它再清除的这个几率就明显下降了。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叠加的效果。
0: 明白了。那我如果第一次除不掉的话，我第二次我接着除能不能加大药劲儿那种感觉，还是说中间必须有间隔呀？
1: 我们就是如果第二次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清除的话，一定要充分的就是将这个药停用到半年以上，让原来的这个药充分的代谢。而且呢，我们要在第二次清除的时候要选择与第一次药物完全不一样的药物才可以。
0: 看样子这个除菌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自己知道了这个四联疗法，我们知道了哪两种抗生素，哪一种 B 剂，哪一种抑酸药，我们就自己来服用了，还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而且你刚才说到了，如果第一次除不掉的话，第二次再除的时候，它需要停半年
1: 以上，
0: 完全代谢完了之后再来换
1: 不
0: 同的药物，并不是说四联药法是固定的。
1: 对，
0: 这个很多人可能是在去除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认知的误区啊。你是怎么来除的？除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你还有胃肠道方面的问题症状表现，都随时可以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热线87997399 8799739987997399，抓紧时间来跟这个拨打热线啊。其实在除菌的过程当中哈，姜医生，很多人就说我也按时吃药了，我也这个按照医生的嘱咐来进行了，为什么还除不掉，或者是说我在整个除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才能够达到您所说的这种效果吗？
1: 就是我们有，因为我们这个抗生素的选择，第一种呢就是如果是大家青霉素不过敏的情况下，还是首选阿莫西林类。但是有一部分患者可能青霉素过敏，那么上来就没有办法应用阿莫西林，因为阿莫西林的就是清除率还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好一点的。对。 然后另外呢就是药物的一个搭配的问题。那么可能我们阿莫西林用完了之后，我们医院在临床当中给患者会就是有意的要避开那个克拉霉素，因为对于我们黑龙江地区人员来讲，它的耐药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会选择其他的药物，比如说像甲硝唑呀，然后或者是左氧氟沙星啊。
0: 嗯。

0: 然后另外呢，B 级就没有特殊要说的。那么一酸药物，我们也有很多种选择，我们可能有原研的药物，然后有国产的药物，然后还有剂量的不一样。可能有20毫克每片的，有40毫克每片的，对。然后呢，我们现在还有新型制剂的抑酸药物，可能来讲，这个是一个药物的选择。那么可能一个是大家的一个选择途径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在药店通过店员直接推荐给你了，对，没有特别的专业来问过。那么另外呢，有一部分病人在口服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甲硝唑类，它会有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可能他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完全坚持下来，会有自行停药的可能性啊，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有过敏的问题。那么有像过敏的问题当中，可能我们是强烈就是要求患者，如果出现了过敏反应，是不可以再盲目的去继续口服的，那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危险的情况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影响效果的原因呢，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了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检查。那么，如果你家庭当中的成员他本身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然后你们还在一起吃饭，然后可能就是会影响你的这个清除的效果。对，因为他没有检查过，也没有跟你一起出。
1: 对。
0: 然后，另外我们也建议这部分病人在可能清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要把他之前经口用的东西，比如说像牙刷，全部换掉。要全部换掉，要改降低这一部分的，就是一个再
1: 风
0: 感染
1: 险。
0: 的情况，对。然后，另外呢，可能还有一部分病人他有滥用抗生素的问题，所以，抗生素本身它就存在着一定的耐药问题，所以就是，即便是我们四联疗法当中抗生素的剂量实际上已经是不小了，但是对他来讲，因为他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哪儿不舒服就自己吃一片儿。头孢，或者是自己吃一片左氧氟沙星，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比较明显一些，所以它可能的清除效果就也
1: 不会那么
0: 那
1: 好，
0: 么理想。对，
1: 所以说这也是从侧面提醒大家，不要自己给自己随意吃药，
0: 是
1: 不
0: 不
1: 要
0: 是？给自己下遗嘱。
1: 是，由于它耐药性之后，你不利于其他疾病的一个治疗
0: 是
1: 了，
0: 的。
1: 因为不知道有一些疾病它是那个病菌是类同的，它可能还需要那种除药的，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在吃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刚才除了您提示的那些症状之外，能喝酒抽烟吗？是不是也得
0: 对，
1: 禁
0: 肯定
1: 烟
0: 是
1: 禁
0: 不
1: 酒
0: 可，
1: 啊？
0: 因为我们头孢类就是
1: 就
0: 这
1: 不
0: 种
1: 让
0: 青霉素类的，肯定是戒烟呀，
1: 对
0: 戒
1: 呀、啊，
0: 烟戒酒应该是，
1: 戒
0: 因为
1: 烟戒酒，
0: 对，因为它有这个
1: 不
0: 酒
1: 良
0: 精的
1: 反
0: 这
1: 应，
0: 个不良反应，
1: 对。
0: 前后大概因为出去是14天嘛，前后5天可能也都不可以，大概20天都是不可以的。
1: 另外，中间如果说是他出现了感冒发烧的症状，还能继续使用吗？
0: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不太影响的。对，但是因为药物的可能是，就属于那如果他有感冒发烧，可能还要再叠加别的药物。
1: 对，
0: 对，就是他可能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一定能承受得住，那么可能，没有办法坚持完的话，可能会影响一些除菌效
1: 除菌
0: 果。
1: 效果哈，14天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啊。但是呢，我觉得这14天一定要按照医嘱、按照要求来定时定量的，按照规定的步骤来走，一定会取得一个好的效果。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普及的一期科普就叫做《科学远离幽门螺杆菌》，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热线电话87997399，抓紧时间来咨询您的问题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每天听节目一定会有所收获，因为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还有专科医院的老师，能够给大家通过一系列的他们的临床专业特长啊，能够给大家及时的讲解这种疾病的发病状况、临床的治疗情况，还有应用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希望大家对于在了解一线的治疗方案来说，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哈，你看我们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消化科二病房的姜子叶医生，来自于南岗院区的哈。那我们在除菌了，很多人也说了，我这个菌如果不除的话，我也知道你刚才说那个风险，容易得胃癌。它是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 也就是说得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得胃癌吗？
0: 嗯，那么单一的幽门螺杆菌呢，它不会是必然的导致胃癌。
1: 嗯，
0: 对，因为但是呢，它如果是一个阳性的这个状态的话，它是一个胃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环节啊。那么不，但是肯定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么胃癌的这个影响是很多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基因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呢是可能是有这种家族的这种基因遗传性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和饮食结构的问题。它如果是长期吸烟，然后高盐饮食啊，还有一些食物的摄入维生素不足啊，还有一些特殊的饮食爱好，它都是一个诱发胃癌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就特别便利的条件，就是我们做胃镜还是非常容易和便利的。我不知道大家亲戚有没有在国外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门诊的胃肠镜检查当中，有好多好多人是从国外回来的，就是他们趁着回国的这一段时间，
1: 赶紧
0: 做一个胃肠镜。因为他们在国外做胃肠镜排期要很久，而且价格很贵。
1: 说实话，在省医院排的也需要很久。但是我们的听众可以给大家来加速，好不好？
0: 对对对，
1: 我不是说走后门哈，但是我觉得给大家提供这个便利，因为今天毕竟把江医生请来了。如果你也想做个胃肠镜如果你想在南岗医院去做的话，你抓紧时间打热线87997399，可以跟江医生说一下你的需求吗？因为我觉得你刚才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以前要求可能40岁以上50岁以上做胃镜肠镜，那现在我们可能是根据你情况、家族遗传史或者是特殊的环境的变化，我们可能35岁以后就要做了，甚至于30以后就要做了。
0: 比如说我举的再小一点，比如说像我们的高中生状态，有一部分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这种高考的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压力特别的大，
1: 对，
0: 基本每一天都是后半夜睡觉。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像上消化道溃疡当中，其中就有这种熬夜的一个，你的就相当于是不良，还有精神紧张因素所导致的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因为我们离三中比较近嘛，所以我们轻易是不会。很少会让这个高中生还有初中生上来就做胃镜的，但有一部分孩子们确实是腹胀腹痛，尤其是以夜间疼痛明显，特别明显。那么我们根据问诊呀、体格检查呀，有一些小朋友我们就会让他做胃镜，你会发现他们有着非常严重的十二肠球部溃疡，可能再严重他就会出血了。就是他一个是可能会有幽门的感染的问题，另外呢就是他的这种生活压力、学习压力以及睡眠不足，然后精神的紧张状态，都是诱发这个就是消化道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随着就是我们世界上就是我们有这种罗马斯的诊断标准当中也特殊提到了叫脑肠轴的一个交换。就是我们大家常说我气到胃疼，气到胃疼这件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对，就是我
1: 你先说气的肝儿疼，现在也是胃，因为它本身都是消化，
0: 对，它就是我们的大脑和肠道之间的交换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为什么现在的功能性疾病这么多，那么我们的功能性疾病确实是需要做完比如说胃肠镜除外了器质性的问题以外，才会给你诊断功能性问题。比如说像大家特别了解的叫肠易激综合征，就是你腹痛大于3到6个月以上了，腹痛然后可能排排便排排之后这个疼痛就缓解了，它是一种功能性的一个诊断。那么这样的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一到开学日同学们就都来了，
1: 肚子疼。
0: 对，全都是肚子疼就都来了。寒暑假的时候是很难看到学生群体，但是一开学就都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精神因素跟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关系是非常
1: 密切的。
0: 对，
1: 我觉得江医生临床经验非常的充足哈，也有这个看了很多的患者。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还请教您说是已经在一线临床服务18年了、所以说看到的患者也非常多，也愿意给大家来这个消化道系统方面的问题随时答疑解惑啊。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个电话。李女士你好。
3: 那个春红啊，我总听你的手电话
1: 啊，
3: 我这个你的电话我要找都找不着。
1: 您说
3: 啊，那个我这个啥22年吧，查有那个螺旋杆菌，我今年是93岁，
1: 哦，
3: 那个不到90岁就查出来，查出来以后吧。

0: 因为我胃一点毛病也没有，能吃能拉的，啥事儿没有。完了，我就是发现嘴苦，啊，我也没当事儿。我家那个孩子呢，我儿媳妇是医生，是在省医院，神经内。
1: 哦，我们同事，
0: 我是那个省医院宋雷凤，当过副院长。
1: 嗯，
0: 现在在那块还在那那个做专家门诊。他就没让我吃这个四点二。他说你岁数大了不用吃了，没让我吃。但是我这嘴酸了，我不是我这嘴苦啊，没理户。完了现在呢，这两年呢不但苦还辣，还发现像吃辣椒似的，像那个抽烟呐、就熏的我那个烟味儿，又苦又辣，完了还麻。那这个是不是螺旋杆菌的毛病啊？
1: 是我们应该叫奶奶了吧？因为刚才提到的
2: 93岁，
1: 对，应该提到的那个宋院长，就是我应该是以前一直在，就是还管理我们的院长，对，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然后院长给我们提供了就是很多的临床的支持，那么我觉得就是应该叫奶奶了，然后对，他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议题，叫做特殊人群。那么我们对于这种高龄的患者是不是一定要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清除？那么可能比如说像奶奶已经90多岁了，她可能一般情况下她要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去做个胃镜吗？这一个是她的顾虑，对，然后很难感觉会很难坚持。那么如果做无痛的胃镜呢，麻醉又担心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意外，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是单纯的这个幽门螺杆菌，而且也没有一些胃部的不适，那么我们可能不建议这部分人群上来就进行一个清除。那么如果确实是有一些症状，比如说老年人他的一个比如说消化性溃疡的问题，他的我们在教科书当中它是单拎出来的叫特殊人群的消化性溃疡，其中就有老年性溃疡。因为我们正常年轻人他的一个比如说溃疡的发生，他会有非常明显的症状，就刚才我们提到了，无论是餐前疼餐后疼还是夜间疼痛，但是老年患者来讲他没有这个症状。他多数情况下发现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合并有出血的问题了，发现黑便了。然后可能才发现。那么如果我们镜下提示了确实是有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消化性溃疡的问题，或者是肿瘤的问题，那么可能我们建议它良性的这种溃疡呢就建议去进行清除。那么我们在清除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指南上虽然没有就是一个颁布，但是我们在很多全国很多家医院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个二联疗法的清除。那么这个里面刚才跟常规的四联疗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二联疗法呢，它来讲就是阿莫西林，但是要加大阿莫西林的剂量。然后呢再加上一种一酸药物的选择。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呢，就是因为它从四种药物变成了两种药物，可以大大降低药物叠加的不良反应。对，然后呢另外呢可能就是我们就是长期的这种抗生素滥用的问题，然后再加上PPI类就是所谓的奥美拉唑类的兰索拉唑这个滥用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也是为了降低这个药物的叠加的不良反应，然后呢以及患者的这个接受度的问题，所以提出了这个二联疗法，然后呢只是将其中的一种抗生素的剂量增大。然后呢目前来讲很多家医院也都在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对比研究。那么我们觉得比如说像这种二联疗法，它我们在临床当中如果是必须除菌的这个患者的话，我们就对老年群体进行一个二联疗法的一个推荐。
2: 那像他这种情况他没有那么明显的症状，
1: 对，
2: 他现在就是口苦口辣口麻，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1: 那他两种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从食物从食道下到胃里面它要经过一个门，那么我们叫做贲门， 然后呢，这个食物从胃呢再下到小肠里面，它还会经过一个门叫做幽门、
2: 嗯。
1: 那么上面有一个门，下面有一个门。上面的这个门呢，它如果尤其是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比较松弛，就相当于叫关闭不严，这个门我关不上了。
2: 嗯，
1: 那么它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我们胃里的这个胃酸，它特别容易反到食道。我们食道是一个碱性环境。所以经常有这种有的患者说叫反酸烧心，或者是胸骨疼痛，还有一部分人叫做就是会有咽部的疼痛，咽部异物感，还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有比如说像呼吸道的哮喘，就是因为反流的这个原因导致的。
2: 那他这个苦麻辣是什么呢？嗯、
1: 对呀、啊，那么那就是这个是上面这个门，那么下面的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正常在拐到十二指肠下面会有胆汁的流出。那么下面这个门如果边关闭始终是敞开的状态，或者说我们患者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尤其老年人相对来讲他的胃肠的蠕动要比年轻人要差很多，所以他的这个胆汁就极容易反上来，可能最直观的就是一个口苦，会有这种口苦。然后呢另外呢这个剩下麻和辣可能就是每个人的
2: 饮食习惯，
1: 对，还有一些饮食习惯就是会有不一样了，对。
2: 哦，那您怀疑他还是幽门下面的这个门？
1: 有可能会有。再有就是动力不足，可能会有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
2: 那他怎么能缓解一下呢？我记得阿姨，您是不是说吃过山楂什么之类的？
0: 啊，是，我在这说吃过。
2: 对，那他现在该怎么来
1: 缓解一下这个问题
2: 呢？
1: 那一个是可以增加动力看一看，另外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叫做可以实验性的进行一个治疗，那么药物治疗。那么如果你有口苦的话，我们可以先口服一些这种像达喜这种管胆汁反流性的药物的问题，叠加先可以先试一下，或者是说有一部分人有这种辛辣刺激性的这种症状，是不是这种酸反流导致的，那么我们可以先吃一次 PPI 就像奥美拉多的类药物来看一下它好不好用。那就这个在临床当中就叫做药物性的实验治疗。
0: 那江医生你告诉我我应该吃点啥呢？
1: 那你现在都吃过什么药？
0: 我现在呢原来就在咱们省医院中医那个刘主任呢刘彦宗主任告诉我吃了好几样中药。
1: 都是中药是吧？
0: 哎，吃的差不多了，好多了。这个就是到我下午口苦，以前一天口苦，现在呢下午口苦，完了有时候就辣，有时候就麻。现在见好我寻思再有好药比那还好就行。我这中药吃了半年了，自见好。
1: 那您大便通畅吗？
0: 啊，
1: 大便通畅吗？
0: 通畅，
1: 大便都通畅。那您觉得那个辣和麻是哪里辣和麻呀？
2: 他是不是中药吃了半年吃的？
0: 就是口苦啊。
1: 对，你这个中是就是口腔里会有这个辣和麻的感觉。
0: 对，能吃能喝能辣能睡。
1: 那你这个中药一直吃半年不用停一停吗？
0: 好，吃了四五种了。牛黄清胃丸。
1: 对，还有牛黄这种牛黄类的药吃时间长了大便可能都会着色了，就变黑了。
0: 我这是不变还正常呢。因为我体质挺好的，虽然是这么大岁数，但是耳不聋眼不花，还能干活。
2: 是，
0: 就是
1: 可以吃点动力药，
2: 增加
1: 点
2: 动
1: 力。对，然后你看一看，把中药的这个停掉之后，这个症状还存在吗？
0: 停了，我现在不吃了。
1: 增加点动力，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临时吃点这种达喜。但是不能常吃，因为它是含铝制品的，是不建议长期吃的。
0: 不是那什么，我现在应该吃点什么药？
1: 先增加动力，然后如果是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口苦的话，可以吃点吃一些达喜，在药店也可以买得到。然后另外呢，我们口苦当中，如果是发生在年轻朋友的身体上，我们这个里面就 会给我们提示他有可能会存在着精神焦虑抑郁的问题。
2: 哦哦哦，其实我觉得他中药调理的已经很好了。
1: 嗯、
2: 要是可以的话，他那个可以再去看一看，复查一下，是不是、啊？
1: 对。
2: 另外，你如果他江医生给您建议，就是可以用一点胃动力的药。
1: 对。
2: 您到药店就可以买胃动力，嗯、增加胃动力的。甚至再有比较严重的时候，
1: 嗯、
2: 口苦比较严重，你可以吃点达喜、
1: 嗯，
2: 但是不能常吃。
1: 对，
2: 好吧。
1: 不能常吃。
2: 啊。
0: 啊，那个什么、哎，你方才说这个我没记，你还说，
2: 胃动力增加胃动力的药，
0: 胃动力药、啊，
2: 哎，增加胃动力，
0: 就名就是这个，
2: 不是，你就上医院去问，
1: 对，上医院吧，让
2: 你上
1: 家里的人，
2: 让家里人帮你
1: 问
2: 就可以了，好不好？都是
0: 胃动力，
2: 胃动力增加胃动力的药。
0: 哦、哎，增加胃动力药好、
2: 哎，
0: 谢谢你、啊
2: 哎，别客气，好、
1: 哎
2: 啊，
1: 别客气，
2: 再见，阿姨啊，你看奶奶，
1: 九十多岁，
2: 是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电话了啊，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就是有关于幽门螺杆菌的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科学正确的面对它，远离它，保护好自己的消化系统疾病啊，大家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专业医院找专科的医生、
1: 嗯，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再次的感谢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

0: 在这个节假日里继续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健康助讲。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啊，给大家讲解了一下关于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只是在周边，在周围按照手里大家手里边常规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心发他汀、瑞舒发他汀、阿特发他汀钙片，我们只是给大家讲的这一点。对于整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过程中，很多人是这样的，哎，这个箭头高了，这个箭头低了，也就到这个水平了。那么比如说高多少，低多少，这个箭头往下，这什么意思？好，DeepSeek 多包，我就开始去翻了。翻完之后拿着这个，你会发现，你只能看断那一小段儿。但是这个指标的过程中，整个这张纸上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它给你个列解的过程中，全是什么推断性的，全都是推断性的。那么人体呢，不仅仅是这一点东西，这个只是一个指标，就是你身体的一个照妖镜。那么另一段呢，实质的东西呢，就是你的疾病。它只对你这一小块，你一说我有心脏病，我盯着它一点，那么这个东西对其他的身体影响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把整个低密度脂蛋白给大家讲。我们在临床医学上，低密度脂蛋白我们正常值是要分层的，四层，理想型是小于2.6，就一定要小于2.6，适合的水平是2.6到3.39。边缘升高是3.4到4.1，大于4.1的就完全升高。它是什么意思？就是高危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但是这个衡量标准的时候，有一个高危人群严控目标的时候，在国家出版的各种专业书籍，包括医生，高明的医生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会有这样一句话，不以普通参考值为准，也就是说，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你参照我们正常值那个水平是不对的。这句话已经违背了我们正常人思维所能接受的一个程度，这什么意思？那么我要是在2.6到3.39不就行了吗？那叫合适水平。但是如果你有心梗、脑梗、动脉硬化、甲亢、糖尿病，这个值已经不对了。但是你看到这个值，哇，没升高也没降低，这是正常的啊。其实这一瞅你就错了，所以。就是高危人群严控目标是不以普通参考值为准，也就是说你这个是不行的。那么对它的干扰的过程中，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高危，所以我们建议要小于2.6。当我们确诊为冠心病、心梗。搭桥、支架、瓣膜术后脑梗、严重动脉硬化及高危的时候，那么这个东西要小于1.8。部分超高危进一步压到1.4以下，这个大家会发现，就这个高危人群目标控制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问题，跟低密度脂蛋白分正常值分层四层。这都一点关系没有了，对，已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所以你拿的那个报告，哼，基本上没什么用，而且你看不出来。
1: 好的，打断你一下，一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那个主
0: 你
2: 持
0: 好，
2: 人好，那个苏医生你好。
0: 哎，
2: 给您添麻烦了啊！
0: 啊，您说。
2: 我主要是那什么呢？说说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吧哈，因为囊膜剥脱，还有那个白内障、青光眼， 在

0: 2024年的6月份就手术了，但是手术呢效果不好，依然是模模糊糊看不见看不清。后来那个眼科医生就说他的这个手术我做的挺完美的，就是我的这个眼病太重了，完了之后就不了了之了。我也服用了一段时间的中药，像石斛夜光丸呢、复明胶囊呢，但是也不管用。我现在就是目前我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眼前一片白茫茫的，一片白花花的，闭上眼睛也是这样，睁着眼睛也是白茫茫的一片。我怎么就饭桌上的饭都看不清，也不是看不清，根本就看不见。天天吧我就是瞎吃。我从术后呢也没下过楼，因为我看不见台阶啊。所以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束手无策了。我不知道我的眼病现在有没有救啊，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1: 您多大年纪？
0: 我呀83了。
1: 嗯，那么当时这个在眼科定义里头就是晶状体囊膜脱落，也叫真性囊膜剥离。
0: 啊。
1: 这个您看看，你再寻求寻求别人、
0: 啊、
1: 我这个我帮不上你忙，我妈妈是专业的眼科医生。
2: 嗯，
0: 啊，
1: 我说我妈妈是专业的眼科医生，我专修过这样的技术，在你叙述的过程中我没打断你，我就仔细在听这件事情。
0: 嗯，
1: 你已经术后了，而且你当前表现的症状、
0: 啊、
1: 而且我也懂这项技术，我都帮不上你忙。
0: 哦，
1: 真的很抱歉。
0: 那就是没
1: 而且呢，
0: 嗯、啊，
1: 你说的那个药品呢、啊、比如说复明胶囊，
0: 啊，
1: 那个药品太老了，
0: 嗯、
1: 啊，那个全国有4个号，广西有、
0: 啊，
1: 之后呢这是一个。第二个，你那个石斛那个，你这么大年纪啊，你根本就吸收不了。这种口服的你也别寄予什么厚望。盐水的情况下呢能滋润滋润眼球。别磨别干吧就行了。大娘，我这么说话你能不能听懂什么意思？
0: 我听懂的意思就是别寄太大的希望了呗。
1: 大娘，这里边掩盖的东西就是咱娘俩就别绕圈了，我也不怕得罪人。
0: 我知道
1: 你口服药啥用没有。这是一。第二个，那个囊膜剥离的过程中是透明显微囊壁发生板层分离，表层翘起，游离体脱落。大娘，这个玩意儿我刚才已经给你框着一架，我说我妈就干这玩意儿一辈子，我学得过这玩意儿，
2: 嗯，
1: 我都没有办法。大娘，你不能让我说别的。那眼药水我告诉你一个事儿，我说能润滑润滑眼球。大娘，那后边就说你要想让

0: 哦，就到这儿，大娘啊、哦。
1: 好，跟您
2: 好
1: 交流到这里、
0: 嗯。
1: 哎，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没办法，尤其你说一些疾病啊，通过西医的手术啊等等，它是一个物理性状的一个改变。就咱就举个例子，说一个玻璃它碎了，咱现在用胶把它给粘起来了。然后你说现在想通过吃什么药物的方式能让这个玻璃上的这个裂纹什么的胶粘过痕迹看不见，
0: 但是吧，我刚才说话的过程中就已经有风险了，
1: 嗯，
0: 已经得罪人了。但是84岁老太太你不知说不行啊，
1: 嗯，就是有的时候一些技术层面药物的功效能到什么地方，
0: 不是所有的药品都能解决，有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病别往后拖、啊、有的时候就是你手腕术再加上药都不一定保持你的好的状态，这就是说我们曾经说的既要钱又要命，这句话现在听起来没啥伤害，你没赶上呢，既要钱又要命的时候里边潜在一个问题，你的身体还不能挣来钱，还消耗你省吃俭用那点钱，而且你还看不到希望停止的那一天。所以这样的生活啊，这样的小老头小老太太，你就想你扔在儿子身边扔在女儿身边你好不好活。所以有很多人说我辛辛苦苦把你们整这么大，但是你会发现你一天，那么有一句古语讲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只是个个例啊，我相信98%99%甚至更多都是好的，但是那么一个两个摊在你身上之后，我现实生活中接触这些病人，我给大家做过大数据的统计，我现实生活中把我的数据统计出来的过程中，就是儿女看病的过程中女儿来了，我告诉大家这是事实，哪怕衣衫褴褛，你看这脸魂化的风吹日晒的，
1: 嗯，
0: 真的老头老太太砸锅卖铁啊，你看看就他使那个手机穿那个东西，砸锅卖铁，你看能看上儿子来了，只要是搁家做主说一不二的，而且这个家庭的儿子必须能挺起脊梁骨的，说一不二全家必须怎么办了，看这个能看上儿媳妇儿往后少的，我告诉你，比如说100人里边5个，100来100儿媳妇能看上5个，这五个两个里，这5个必须有信仰，要不就是双掌合十的信佛的，要不就是基督教的。这是我们曾经做过的。那么还有就是，有些人自己到最后的时候为啥走掉的？就是你病太重了，你现在一心想活命，拽住那根救命稻草，但是年轻人他不傻。什么呢？你这是既要钱又要命，啥也扔不下。我现实生活中看到把房子卖了，老太太倒真的没地方住的，最后她人走的，这是事实。所以别把劲拖得那么厉害。像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家知道，就是简简单单那个低密度脂蛋白。你看看，我告诉你，越讲你越害怕，越讲越害怕。而且整个高危的过程中，你已经讲到了，比如说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脏支架术后，那么脑梗、严重动脉硬化高危，那么都小于1.8或压缩到1.4，你看看那正常值里边那个四个分层标准分层里边有它没有，你能判断到吗？不能。来，第二个，我们高低对心脏影响的过程，偏高的过程中叫它的俗称叫它坏胆固醇，它是啥意思？沉积血心脏冠状动脉内壁呢，不是全有的心脏血管都有，是心脏冠状动脉内壁的，它是钻入血管内皮下面的，不是在上边的。就是我跟大家说，脂肪肝它不是在高肌肝表面一层油，是侵到肝里去。我给大家指那个墨水那个道理。
1: 嗯，
0: 慢慢形成黄色粥样脂质斑块。老百姓说，这不就像一层机油吗？对，小鸡那个油，飞机那个油。那么这个斑块的过程中，早期就是小血管狭窄轻，所以你是没有症状，但后期斑块越来越大，冠状动脉严重狭窄，心肌供血不足，活动后心慌胸闷气短乏力，诱发心绞痛，大家会发现我刚才说了它是在哪儿的，它不是在表面的，它是把整个血管给推里边来了。但是我们呢什么呢？

0: 心梗的是啥呢？是在这个血管底下有个根儿，刚渗透一点儿，大半部分都是搁这血管上面呢，能支开，这个你咋支？那么我们说的这是小的状态下的，那么斑块撕裂后瞬间激发血小板凝聚，又形成栓塞了，所以急性心肌梗死、恶性心律失常，那么心脏猝死，包括真心心痛，这几样不都是死人的吗？你能想到吗？所以整不动，哎妈，吃药那么长时间不好使。那么过低呢？大家会发现，支气斑块过低风险低，那么冠状动脉斑块进展变慢，甚至部分斑块逆转，心梗、心绞痛发病风险显著下降。那么过低，我们老百姓说的过低就是极端偏低，小于1.0，也存在着风险。它是啥？它是免疫偏弱了就。所以这个功能你会发现控制的很难。那么出血风险轻微上升，所以呢，不好弄。这个东西高的也不行，低的也不行。我们老百姓正常想那个，那我得看单子上边啊，那在单子你这个挂着就这几种病的过程中，单子上边那值，四个健康分层没有你，你就看健康分级。那么我们现在对全身的伤害，来我们看一看全身血管啊，它是连通的呀，动脉血管，脑梗，萎缩有吧，脑梗有吧，那么这仨混在一个人身上的情况下，不就痴缠虐待吗？第二，颈部颈动脉斑块；第三个，肾栓塞；第四个，下肢动脉栓塞；还有眼底动脉栓塞，这些都有，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这低密度蛋白很难降，非常艰难？因为我们身体内源，就是内源性合成的占大头了。啥意思？我就给大家讲，人体核心原因就是70%的基础代谢。想活命，你不整这玩意儿啊，活不了。那么这些基础代谢的过程中靠啥？我告诉大家，我们类似跟大家讲，像D3啦，脂多糖啦，免疫啦，肠胃的运动啦，气血的调和啦，这是每一段上要抓进来一部分呢，能达到70。我昨天已经给大家一起比了，就是你100%你也达不到。那么70%左右是来自身合成，仅30%来自日常饮食摄入。也就是说，你说妈不吃肉了，不吃油了，我们只是告诉你降低一点风险而已。但是你不吃油不吃肉的情况下，你这个东西也下不来。所以很多人基础那么肝脏合成能力是天生偏高的，比如说有遗传体质的，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是尤为突出的。所以单纯的少吃油腻清淡饮食只能管住30%的外源。如果这个东西在30%，你们是没有人看的，你们是不会看的，因为它没有症状。所以肝脏源源不断的制造这种胆固醇，降低往往有限，所以中间这块就出事了。也就是我们是靠仅靠饮食运动降不到标准。我们的基础代谢还有一个基础代谢不合成的情况下，达不到标准的情况下，您的整个胆固醇那个源源不断的释放这种坏的玩意儿，那么合并疾病叠加，这种核心的甲状腺功能、糖尿病、肥胖、慢性肾病，包括心脑综合征，包括肠易激综合征，会从全面代谢层面拉高我们的这种低密度脂蛋白。所以它代谢病病根你不纠正，你的血脂顽固居高，那么整个身体的代谢全都是乱的，没有一项。但是我们年长一点的情况下呢，哇，年长代谢更慢了，血脂清除能力又下降了，所以它的指标更容易高，更难回落，所以我们容易出现急性心律四种病，也就是在睡睡觉的时候坐在椅子上安详的就过去了。所以呢，我们说就是给大家讲生活呀，其实生活调整执行没有几人能做到位的， 就是在医院里都做不到位，哎呀，我连吃三四餐，天啦，这脑嘴巴里边都弹出个鸟来了，不行，偷的整点儿。那么大家会发现，我们要调这部分呢，这部分能走能动弹。哎，针也打完了，也到饭点了，大家会发现现在各大医院里边的食堂，没几个人吃了，都是外包。这外包这些东西太。大饭店的饭店做成太好吃了，你一回家，哎，我这家卖个鸡腿儿，那家卖个香肠，这嘎子整点饺子，那给我整点别的，哎，你看，你一来了，人就回躺床毯，因为这部分能动弹。那么这种高饱和脂隐藏高饱和脂脂肪酸，反式脂肪酸，那么就是我们的加工的红肉、动物内脏、棕榈油、油炸食物、糕点、奶茶都有。
1: 哎，这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要少吃一些过度加工的食品，少喝奶茶，少吃油炸食物的原因所在。
0: 这对老人们来讲，那年轻人要不吃这些，就是你穷，你吃不起，就是穷。那么我们在吸烟，在喝酒，你会发现直径刺激肝脏这种合成，那么这个病不就年轻化了吗？那么损伤这种血管内皮，大家想一想，你得要多大能量，你能把它纠正回来呀？我能。我说你别放啊，别放那个了。你能，你如果真能，你不会得。所以这些人嘴特别犟。第二个，我们说生活调整执行不到位啊，我管住啦，我管住啦，咬死觉得跟硬犟。到最后情况下，阿拉曼却医生都不勒他。啊，你对，你做得好。我们说加重我们这种血脂紊乱的时候，你这个就是规范的、完全执行到位，才能只抵消一小部分降脂效果。所以呢，那么用药那个呢，大家会说漏服的、剂量不够的、看一次医生管5年的，医生都要这么吃的。我说你快停下吧。啊，那某某的还能错啊？我说这个病都是个动态的，你去几次？我说一告诉你，半个月之后检查，一个月之后检查，没去，一年呢也没去，都4年了，你还照那方法吃呢？第二呢，就是我们这种他汀的耐受偏弱，啥吃时间太长了不好使，但是这玩意儿吃完胃还疼，有的人还有便秘，所以单程他汀那个效果一听就不佳了。不加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时候都那么，医生就开始什么了？大家会发现还那个药也不太理想，啥呢？一直迈步。那么还有一个叫 PCSK9，你上哪儿弄去啊？那个外边买的能是真的吗？但是你一直迈步，比阿托发他汀，告诉大家，现在阿托发他汀2块多钱了，2块多钱，卖6块钱，吃7天。6块多钱吃7天，以前你买这个是这个价吗？不是，那么一直卖不比它高了吧？好，那么 PCSK9 抑制剂，所以呢，就是这种联合降的有抵抗性的，你都很难降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家族性，叫高胆固醇血症，这个在医学里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基因先天缺陷症。这叫家族性高胆固醇，也叫基因先天缺陷。天生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功能异常，清除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能力极差，从小这血脂就高低来回动，所以普通药物效果更差。所以呢，内因、肝脏合成加遗传、代谢病、生活陋习、用药不当的一叠加的一个疾病，还有高危的一个疾病，难降的主要原因，高危人群饮食、运动规范、用药双管都下不住的情况下，那么这对你抓伤你怎么了？这回明白了吧？低密度脂蛋白是渗到血管皮下的，那么这个血管它也有厚度啊，它就在夹在血管里边，就出现这种血管夹层。它不像我们心梗的过程中是在血管表面上， 我们一个自来水管啊，中间。

0: 在这块趴一个吸血虫，搁那说闷闷的看见，说这个整下来，在血管里边你给我怎么整下来？在血管里边渗透到血管里边了，就是墨水，一滴墨水沉到白纸上，一点点润化，完了都背透过去了，你没法整，所以这些药品整不住。这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说的，为什么弹性酶那种不给你？为什么你抓不着？贵不贵？告诉大家不贵，不落地。有没有？有，它不落地。也就是说，基本上全家家往出走。我这一个月吧，上一个月我只开过一份，才给一个关系特别好的一个王姨。开了一个，就给他开，还是从别的地方帮他调的，因为在哈尔滨没有药，当时就给他一份儿。为啥？我得让他保命，因为这个东西能保命，能保佑我们坐着人没了，我们睡觉人没了。所以你们还认为那个低密度就是血管里边趴个小虫子那么简单吗？根本就没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东西，那么能对抗它的。而且不产生耐药性的，效果稳定的就这玩意儿。而昨天有几个人问的过程中，我告诉他，我把那个什么那个单子拍给他们，我说他用什么价，你们就什么，他们用就是88。那个东西还不能拆封，为啥呢？因为那个原封的过程中，一盒里边是5小盒，20天的量，20天的量，因为你不能说我要一个月，要不你要40天，要不你要20天，那都不能拆。东西在这里边给大家讲了，第二呢，病也讲了，第三个这个东西你必须得定。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就在哈尔滨条，今天上午他们助理告诉我，没有来人了，我说没有用，你要是调也得是今天晚上11点钟左右到你们黑龙江，就那么一点玩意儿。所以呢，这个东西得给你讲一轮，不能全部落地，也就是说落地这一刻这么一次机会，你能抓住就抓住了，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

0: 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就见石禄在大厅里边，那左等没人给他送衣服，那右等也没人来，等的时间长了，把这石禄急的就在大厅里走了好几圈，这大厅里边也没有别的人，那这些喽啰兵在外边掩埋死尸，那谁也不敢接近石禄，那知道石禄的本事太大了。石禄等的时间长了，这心中也烦了，一伸手提起了双铲，自言自语地说：
3: 哎呀，我也不等了，我要回那何家口，
2: 说我没穿衣服，
3: 我他娘还不穿了。
2: 说话之间呢，迈步往外就走，那低头一看，这浑身上下嘿，几乎赤身裸体。石禄越觉得那不好意思，心想这也不行啊。你别看石禄表面浑浊闷愣，那实际上那石禄心眼儿那也不少，这样一走，然后大伙儿这么一看，这也不像话呀。石禄来到外面，那直奔大门，那一眼呢就发现这大门洞里边那站着一个人，怀里边还抱着个包裹。当时石禄就喊声：
3: 我说你过来。
2: 把喽啰兵吓得，是这位呀，那赶紧过来。我说你这包裹里面那装的是什么东西？我这包裹里面那就装的是衣服
3: 啊，装的是衣服，那给我打开我看看。
2: 这喽啰兵啊那不敢不听，把这包裹打开，一看里边的衣服，那是女人的衣服，那一件红袄，一件绿裤子。当时石禄笑：
3: 有衣服那就不错，我看这衣服给我吧。
2: 喽啰兵一看，怎么着，这衣服给你，这是女人的衣服，你也穿得了吗？但是可没敢拨这个石禄。这大爷你，就见石禄那一伸手就把这红褂子拿过来。这玩意儿你还别说，那估计这个女人啊长得也挺胖。石禄把这红褂子拿过来穿在了身上，这一穿呐，那虽然挺胖，跟石禄相比那还有一段差距，结果两只袖子那身上那就成半截袖褂子了，这前的襟儿这扣也系不上。石禄一看，哎呀，那不管怎么说那也比光着强。石禄一伸手，那又把裤子拿过来，裤子是一条绿裤子，你看这玩意儿那红配绿那赛狗屁。这石禄把裤子拿过来，那蹬了半天，那最后俩裤腿儿好不容易穿上去，再往上提呀，那提不上去了。石禄可着了急了，
3: 哎呀，这可怎么办？这裤子太瘦，哎呀，我提不上去。
2: 这旁边喽啰兵一看石禄急的脑袋青筋暴露，暴跳如雷，心里说话：我可别惹他，我给他出点主意，赶紧把这瘟神送走了就得了。 我说大爷，大爷，您肚子太大，这裤子腰围不够。我看您呢，赶紧一吸气，那肚子不就小了吗？那这样你就穿上了。傻英雄一听，哎，对，你这脑瓜还真挺灵活，哎，就是这个主意。石落一吸气，肚子往下一瘪，然后把裤子一提，那好不容易那穿上，穿上以后，真是胖子穿牛仔裤，那这倍儿紧呢。石落还挺高兴，哎呀，行了，有裤子有衣服穿，我说你匣子在这等着，师爷我可走了。这石禄啊，那溜溜达达说往外就走。喽啰兵心说话，这瘟神爷那总算走了，这边要一犯浑，刚才我可看见了，那黄花风让他给劈了，那狼牵呢让他给摔死了。要说我这本事比狼牵比黄花风那差的多的多，我呀赶紧溜之乎也。不说这喽啰兵，单说石落那往前走，那走着走着，这石落就来到了这河边上。到了河边上这么一看，一看那铁索桥啊那给拆了。石落来到石桥旁，
3: 哎呀我这孩子，
2: 他把刚才拴铁锁的那个桩子呀做成那个小孩的形状。这石落就喊声了，
3: 孩儿啊，你怎么把锁链那给撒手了？
2: 你也撒手，那我可怎么过去？那说着话放下了自己的短把追风铲，慢慢的把锁链拉了过来。这锁链有哪对岸，让这石路啊那全给那抻上来，在岸上放了一大堆。他甩头这么一看，发现那大铁环子那还在那挂着。石路看了看这石头孩儿，
3: 孩儿呢，刚才我错怪你了，哎呀，你没撒手，
2: 他那边撒手了，
3: 那个圈儿还在你脑袋上那套着。
2: 我说你怎么不理我，
3: 你不理我那我可就走了，你说话不说话。
2: 你说这石路的魂劲呢那又上来了，那石头人是死的他能说话吗？当时石路一看那个石头孩不说话，他可急了，又拿地上把自己短把追风铲那拿过来，就照着这石头孩子的脑袋着啪啪啪接铲，那就把这石头孩的脑袋那给拍碎了。石头还说，
3: 哎呀，你这孩子是怎么回事，脑瓜我给你拍碎了，你怎么不流水？
2: 我可不管你了，谁让你气着我，你呀脑瓜碎了咎由自取。说完了以后，他看了看地上的这堆铁链，这石落那抱起来，那嘴里喊了一声，
3: 那去你娘的，
2: 那就把这铁链完全给扔到河里边。自己一想啊，下水吧。他这一下水那乐大了，那位说怎么回事，那过去的衣服那不像现在的衣服，那现在的技术那印染技术那相当高，那石落这一下水，因为咱们前文书说过，这河边上没船，这船呢让鲁青他们全都那整到了对岸。河里虽然有转轮刀，那走线转轮也让石落给破坏了， 那因此失路，这家伙那负着水来到了东岸，这浑身全湿失落。这么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从我身上那怎么流啊？这红水还有绿水，哎，把哪儿破了？哎，找了半天，发现身上没有破的地方。他看到了绿水，哎呀，麻烦了，那是不是我苦难破了？哎呀，这可怎么办？这衣服那全坏了，这红袄绿裤子，那本来就瘦，他再这么一折腾，那当时这裤子也开了裆了，这褂子也裂了。这大河怎么回事？这大清说话也不算数，说给我拿衣服，那怎么还不来？这石路啊，围墙之下，消息埋伏全给破坏了，这翻板全都立起来。石落一抬头往天上看了看，这心里边不高兴，哎呀，这白灯笼这怎么回事？那怎么还不到正南？我说外头有没有人呢？外头有没有人？没人说话，那可自认没人。要这样的话，我可扔铲了。咱们可有言在先，咋着不管啊？那就见石路那一抖手，就把短把追风双铲扔出了墙外。随着那大英雄那脚尖点地蹭也上了墙，到上面低头一看，这双铲，这双铲的分量那可不轻，那一只啊有64斤，有哪那么高的天空中落下来。这墙下边那全是沙土，由于重物往下这一落，那砰的响，把这沙土那砸起老高了。石落可高兴了，好啊好啊，这土地爷出气儿了，土地爷出气儿了，那我一下去，那土地爷也得出气儿。我那衣服全坏了，我这土地爷呀，你要帮帮忙，那给我找身衣服。那说着，那往下就跳，那捡起了双铲。这石路啊，就跟小孩一样，那弯着腰在那嚷土，那一边嚷一边还喊。土地爷你出气儿吧，土地爷出气儿吧。石路一看太阳那这一动也不动，那知道这个白灯笼是撵不动了，只好接着往前走。这石路进了一座树林，大英雄啊有点累了，
3: 哎呀，好长时间也没吃饭了，我这肚子里边那老肠还有老肚一个劲儿的打架，哎呀哎呀，难受难受。
2: 就在这时候，有哪树林里边过来两个人，这下的石落可乐了，那心想喊了，有人给我送裤子来了。就见石落大喝了一声，把二人拦住，
3: 我说来的是什么人？赶紧给我脱下衣服，万事皆休，咱还罢了，让你过去，要是不脱衣服你拿命来。
2: 来人这么一听见，还遇到劫道的了，要是劫道的劫金劫银那全有，这位一不劫金二不劫银，要接衣服，那仔细这么一看，嘿，那这边的衣服是怎么穿啊？这个主那上身穿着一件的红袄，这红袄啊那系不张扣，大肚囊子在外边露着，

0: 就好似那电视连续剧那西游记那八戒的衣服啊，穿的那效果那差不多，下边是绿裤子，这绿裤子也太瘦了，也开了裆了。另外呀，这皮肤上腿上脚上除了泥还有这红水和绿水，实际上就是衣服那被水浸透了，往下的一流，来人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石路，一看石路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腚大腰圆，俩环眼努于框外，那手里边两把短把追风铲，那一看石路啊，那有点半吊的250，以为这石路是个傻子，来人一声暴喝，我说大胆的狂徒，你也不问问你大爷那姓字名谁，那就凭你这个穿开裆裤的傻的哥竟敢劫道。石洛一听，哎呀，你要让我这报名呀，我告诉你啊，你脱下了衣服我放了你，让我报名那也不难，我可跟你那说好了，不脱衣服啊，我就让你家去。我一看你这小孩那长得那细皮嫩肉，那我有好生之德，那不愿意和你动手。我说这小孩你姓字名谁，你先报报名，那让我听听。来人看着石路呀呀呸，要说大英雄那坐不更名力不改姓，我姓云，我叫云彪，江湖贺号追风虎，你姓字凭谁，少说废话。
1: 哎呀，我呀那姓走，我叫走二大。
0: 真把这云彪给气坏了，好小子你看抓，这飞抓直奔石勒裤裆就抓过来了。
1: 石路一看，哎呀，你小子可够狠的，要抓我重要的东西。
0: 石路一合双铲就把飞抓那给夹住了。云彪扔下飞抓那撒腿就跑，那石路一看，哎呀，那刚才你的牛吹得窝丢窝丢，那好像有多大本事，没成想一下那你就跑啊。云彪心之话，别看这傻大个，这家伙双膀一晃有千斤之内，我这飞抓他抓住了往怀里带，那纹丝不动，我今天在这站着非得吃亏不可，因此转身就跑。这石路啊那见跑了一个，心说抓住一个那给我换换裤子那就行了，那于是举起双铲，照着旁边这个人他脑袋就砸起来，那挂定风声，那这个人使的是一条铁棍，那赶紧往上一迎，那就像当啷，这铁棍那就飞了，把这人震得双手发麻。石洛一伸手捧就把这个人给抓住了，
1: 我说你跑不了了。
0: 那这个人呢就觉着那十把钢钩那抓住了自己，再想动转万万不能。石路啊那解下自己腰上的带子，就把这人给捆上了。那云彪回头一看坏了，也看自己的同伴让这石路给抓住了， 那心想我们哥俩那是

磕头结拜的八兄弟。我兄弟让人抓住，我自己走了，那也不行啊。因此云彪转身又回来，那躬身施礼，大英雄啊，您放了他们，那千错万错都是小人之错，刚才小人不会说话，您要非把他杀了，干脆您也把我捆起来。石罗看了看，我说你这人还真挺讲义气，他是你什么人？云彪看着石罗，我这么和你说吧，我跟他哥哥那是八兄弟，他就是我亲兄弟一样。石罗看了看，他姓什么？云彪说，在我家正北呀，有个黄驼岭，我那大兄弟在那里结拜，他在家中开垦土地，务农为业。这是我二弟，名唤黄龙，字远威，那江湖贺号昆仑帅。朋友，您贵姓？您可必须说真名实姓，您要是说假话，可是匹夫之辈，那不是男子汉大丈夫。石洛翻着眼睛，那看了看这云彪，又瞧了瞧这黄龙，哎呀，我从来就不会说假话，要说我住家呀，在下江秀水县南门外的石碣镇，我姓石，我叫石禄，江湖混的号叫穿山熊，大六门第四门的。云彪这么一听，你使的这对家伙那叫什么名字？哎呀，问这家伙呀，那一时想不起来了。让我想想，这家伙好像叫短把追风荷叶锤。云彪一闻此言，那当时是大吃了一惊，那自己想起了。云彪就问石禄啊，我跟你打听一位老前辈，你是不是认识？石罗看着云彪，哎呀，你要问你就问，那有名的便知，那无名的不晓。石罗啊，我要跟你扫听这位，那是大大的有名。哎呀，要是大大的有名，那到底是谁？那他就是大六门第四门的人，叫陆地无双石锦凤。我使得飞抓，还有黄龙使得铁棍的招数，全是他了人家的真传。石洛一听，哎呀，要这么说，这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7: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7: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6: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今天在办公室用手机查看了一下自己的银行余额，感慨，哎呀，这钱是真不好挣啊。以前我去接孩子，那都是买两个冰淇淋，哎，孩子一个我一个。现在呢，我去接孩子，那都只买一个了，哎，都是自己吃完了再去校门口接孩子。我吧，这一天天的也就什么冰淇淋、奶茶啥的，那再不最多也就是关东煮了。只要娃不知道，哎，可以说对娃一点影响都没有。而有些家长对自家娃下手啊，那可是有点狠呐。但这些家长说了，我们这都是有苦衷的，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爱孩子。说现在有很多家长啊，都故意把刚成年的孩子弄成黑名单。高考刚落幕，6月10号，记者就注意到一则家长为了防范刚成年子女沾染网贷，特意用孩子身份办理信用卡，制造征信逾期记录的视频。近期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发酵，那爆款视频播放量已经破百万。孩子刚满18岁，用其身份证办信用卡，刷个几百块钱后呢，故意拖上个一年半载不还，只为让孩子背上5年逾期记录。而贷不了款，碰不了网贷，这种做法背后暴露的两个问题值得深思。一是正规金融监管是否让家长足够放心，二是征信系统为何能够轻易被人冒用。家长为何要出此下策呢？直接原因当然是怕孩子掉进网贷陷阱。近年来校园贷、套路贷导致年轻人负债累累甚至自杀的新闻屡见不鲜，父母谈贷色变完全可以理解。但再往深一层看，这种极端自救恰恰说明家长对现有的监管缺乏信心。如果网贷平台的审核足够严格，任何非本人意愿的贷款都能够被拦截，如果校园贷的渗透能够被有效遏制，违规平台能快速被取缔，那家长何苦用违法手段提前污染孩子的信用？当正规防护网出现明显漏洞，个体就可能选择看上去一劳永逸的偏方。那比家长违法更值得追问的是，征信记录为何能被他人轻易冒用？按照规则，信用卡必须本人持身份证面签，但现实中父母持有子女的身份证和手机号绕过审核并非难事，这暴露了征信系统的两个薄弱环节。一是银行核验身份时对本人真实意愿把关不严，默认家属代办合理；二是征信记录只认催贷事实，从不追问是否被冒用。类似情况并不少见，有子女被父母冒名贷款背债，有夫妻离婚后一方莫名背上共同债务。如果一个人在不知情下就能被他人办卡逾期拉黑，那征信反映的就不再是个人信用，而是家庭关系中的权力博弈。当然啊，不能因此就否定征信系统的整体作用，也不必夸大这类家长行为的普遍性，但两个漏洞确实存在。对网贷平台的监管尚未让家长足够安心，对冒用身份办卡的审核与申诉机制仍有缺失。相关部门啊，应该严格落实现场核验和本人授权，简化征信异议处理流程，同时加大对违规网贷平台的打击力度。只有当制度让人真正放心，家长才不必用毁孩子的方式去爱孩子。孩子的钱包要守护，那老年人的钱袋子也一样要得到妥善的保护。部分群众反映啊，家中留守长辈明明不怎么会操作智能手机，也没有很强的网络流量需求，但才2年多的时间，话费账单就累积到数千元。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在广东农村地区，电信、联通等运营商的一些代理和业务员以免费领手机等名义调取留守老人的信任，为留守老人办理了价格不菲的套餐。那在这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中，免费是诱饵，套路是钩子。业务员口中的升级不涨价、不收取任何费用的甜言蜜语，精准击中了留守老人节俭又缺乏辨识能力的软肋。更令人担忧的是啊，当老人在一问一答和点头扫脸间完成所谓的程序确认，那便落入了维权无门的境地。在增量市场见顶的背景下，部分运营商啊，为了追求效益，将营销成功率与业务员收入挂钩，代理商呢，则靠套餐升级抽取高额佣金。在利益驱使下，基层网点自然将目光瞄准了信息闭塞、子女不在身边的农村老人。那与此同时，维权成本与现实收益的巨大价差给了违规者底气。对于运营商而言，即便诱导消费被发现，那大不了退费了事。而受害老人啊，往往缺乏保留证据的意识，面对冷冰冰的智能语音客服，更是求助无门。数字化反倒成了阻碍老人维权的新壁垒。那治理此类坑老乱象，绝不能寄希望于运营商的良心发现，必须多管齐下，下猛药，出重拳。首先呢，要让违规者付出肉疼的代价。当前的约谈、整改、退费犹如隔靴搔痒，必须将针对老年用户的欺诈性营销列为从重处罚情况。

调空老人钱袋。银发时代让老年人共享数字红利是社会的应尽之责，而非将其视为任人收割的韭菜。斩断坑老营销的黑手，让技术向善，老人们才能真正安享晚年。说到守护老年人的权益，最近啊，有一位老人的遭遇受到了大家的极大关注。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河北保定清苑区联合调查组6月10号通报，残障人员丁某某约20年前来到该地，此后一直与水泥经销店经营者安某某同处居住，并为其干活。视频显示，这位66岁的老人每天凌晨5点多起床，装卸水泥20吨以上，不戴口罩，无任何防尘措施，没有工资。老人说很累，想回家。目前安某某已被刑拘，丁某某已找到亲属。刑拘安某某，法律给出了态度，但一个老人被奴役20年才重见天日，这中间的问题远不是一个老板被铐走就能交代的。20年7000多个日夜，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村里搬水泥睡库房，累得直不起腰，难道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异常？附近的村民、路过的顾客、村干部、定期走访的基层工作人员，这么多双眼睛怎么就全都没看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安某某有多残忍，而在于没看见成了一种集体默契。乡村社会讲究人情面子，别人的家务事不便过问，多嘴可能惹麻烦，但这不是普通的家务事。一个残障老人没有身份，没有亲属在场，长期从事超出体力的重劳动，没有任何劳动保障，这些信号随便拎出来一个都足够刺眼。可惜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逻辑占据了上风，每个人都在心里完成了一道计算题，举报的代价太高，沉默的成本为零。更值得追问的是那些负有专业职责的眼睛，村干部对本村人口底数清不清楚，外来人员长期居住从事经营活动有没有登记备案，基层残联和民政部门的主动发现机制20年间为何从未触发，这些岗位的存在本就是为了填补普通民众不便管的空白，如果连专业力量也没看见，那制度安排就成了一纸空文。没看见的背后啊，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心态，对残障人士的生存标准自动降级。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觉得残障人啊，有人收留，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就已经不错了啊。至于累不累，有没有报酬，有没有尊严啊，那好像是更高要求。这种降级思维才是最可怕的，他把剥削合理化为救助，把奴役包装成好心，让施害者心安理得，让旁观者无动于衷。丁某某终于回家了，但这件事不能止于找到亲属，刑拘一人。那每一个没看见的人都应该想一想，下一次当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身边，是继续转过头去，还是停下来问一句你需要帮助吗？反思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提醒所有人，装睡的代价最终将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有些人啊，那倒是不沉默，在网上那是频频发声，然而啊，他们发出的都是真实的声音吗？近日，国家网信办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暴力测评、有偿拉踩等乱象划出红线，从汽车性能横评到小家电对比，网络测评本应该是消费者种草避雷的参考，现实中却充斥着给钱就吹，不给就踩的生意经，篡改测试条件，贬损竞品，假测评真广告，这些行为不仅误导消费者，更严重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整治测评乱象绝非小题大做，而维护公平竞争，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生死战。当测评变成一门收费站台的生意，那诚实经营

的企业就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有些博主收了推广费，就把一款普通产品吹成了啊可以闭眼入的神器。那换了竞品不给钱啊，就故意关掉机器换旧配件，在直播里啊制造效果极差的假象。这种给钱就吹不给就踩的做法，让真正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商家，有苦说不出。他们可能花几年时间打磨品质，却敌不过一条精心剪辑的暴力拉踩短视频。长此以往，市场上只会剩下谁更敢吹谁更敢踩，而不是谁的产品更好。新规的出台正是从源头上掐断这种不正当竞争的黑手。规范明确要求，通过网络测评推销商品并附购物链接的，那必须显著标明广告，接受广告法约束。这一刀切下去，把假测评真广告的外衣剥得干干净净。同时啊，禁止用篡改测试条件使用特殊样本来贬损竞品，样本来源必须可追溯。这意味着以后啊，想要再靠一镜到底的套路演戏，法律风险极高。那些靠剧本和情绪煽动生存的测评号，那将失去生存的土壤，而正规的有能力的测评机构反而能够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啊，整治乱象不是惩罚几个违规博主，更是要重建整个市场信任体系。那消费者为什么越来越不相信网红测评？那因为被骗太多次了呗。同一款洗地机，这个博主说啊这是年度避雷啊，那个博主说啊你可以闭眼入，背后不过是两个厂商的出价不同。当信任被透支，最终啊没有人受益，消费者花冤枉钱，好产品卖不出去，那连老老实实做测评的人也被连累。规范要求主观感受必须标明啊，仅为个人体验，那客观测评必须优先采用国家标准或者是行业标准，这等于给信息市场建立设计了计量基准，信任一旦恢复，良性循环才能开启。整治给钱就吹不给就踩的测评乱象，表面上是规范几句话几个标签啊，表面上是规范几句话几个标签，本质上是对商业信誉的市场公平的捍卫。那法律划出底线之后，还需要平台严格执法，消费者理性辨别，更要让那些真正靠数据和良心吃饭的测评者获得应有的公信力。只有当吹和踩都必须以事实为准绳，以标准为刻度，网络测评才能从一场金钱游戏回归它本该有的样子，为消费者点一盏灯，而不是为资本放一把火。有时候啊，不光是一些自媒体博主不靠谱，哎，甚至一些平台呀，还大平台呢，也不靠谱。据央视新闻6月11号报道，近日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就包括啊，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其中啊，多个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却没有明确实际补贴的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哎，有的平台啊，甚至无法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那所谓百亿补贴啊，如果连到底补了多少，谁在补，怎么补，你都说不清。哎，那就不能只被看作营销话术，而应该被视为对消费者知情权和市场公平秩序的侵蚀。需要承认，平台促销本身没有问题，电商大促能够集中释放消费需求，也能帮助部分商家提升销量，打开市场。那对消费者而言啊，如果补贴真实，价格透明，规则清楚，百亿补贴、消费券、满减优惠啊，确实可以降低购物成本。因此啊，监管约谈并不是反对平台让利，而是要厘清一个基本前提，促销可以有，但不能靠含糊其辞制造低价幻觉。问题呢，也恰恰就出在这儿，当百亿补贴被放在首页，那平台广告位和活动页的显著位置，那消费者自然会理解为平台拿出了真金白银啊，补贴大促。
那如果所谓的百亿啊，只是一个长期营销概念，不代表特定活动期间实际投入百亿元资金，而平台又拒绝说明真实补贴金额和出资比例，那这就不是表达不严谨，而是把模糊包装成优惠，把概念包装成让利。消费者以为啊，自己好像薅到了平台的羊毛，结果可能只是被一套复杂规则牵着走的提现木偶。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平台一边高喊补贴，一边把成本和风险转嫁出去。补贴到底是由平台承担还是由商家承担？低价是平台让利还是商家被迫压价？当这些关键信息不透明，所谓的大促啊，就可能变成一场由平台造势、商家买单、消费者难辨真假的营销游戏。平台掌握入口、算法、曝光和规则制定权，却在纠纷发生时呢，试图通过格式条款来减轻自身责任。这不是公平竞争，而是利用规则优势转嫁责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百亿补贴越来越热闹，消费者却越来越疲惫。大促本该简单明了，便宜多少谁来补贴，规则是什么，出了问题谁负责。但现实中呢，满减叠加，红包膨胀啊，券包复杂，规则隐蔽，消费者常常需要反复计算才能判断自己是否真的得到了优惠。促销活动如果让消费者看不懂，让商家算不清，让监管难核查，本质上就是把交易透明度变成了平台的优势，把信息不对称变成了利润空间。电商大促不怕热闹，怕的是热闹背后全是套路。平台补贴不怕竞争，怕的是竞争背后变成了责任转嫁。百亿补贴不能是一笔说不清的营销账，更不能成为平台收割流量、压低商家利润、模糊消费者判断的工具。促销可以拼力度，但必须先拼真实。平台可以争流量，但不能丢掉规则底线。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好了，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我们的这样的一档备婚类的节目哈、给新人更多的一些专业的指导。我们也希望每天在跟大家聊婚礼人、婚礼事儿的时候，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借鉴和帮助，拓宽我们的思路啊，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顺利开心，然后呢，非常简洁的筹备自己的婚礼啊，让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独特的婚礼模式吧。现在为了让接下来办婚礼的新娘不踩坑踩雷啊，不留遗憾，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内容，就是已婚新人总结出来的几点新人们备婚的一些小建议啊。这个建议当中呢，涉及到的是比如说有备婚篇，有婚前准备的，然后呢还会有我们整个的婚礼现场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个准备，还有最重要的一些内容给大家，最后的时候还要以专业的提示啊，希望大家干货满满听的过程当中，哎，能够打开更多的自己婚礼创意当中的一些想法吧。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备婚篇啊。说到备婚篇的时候，总得来说得先要定日子吧，对不对？要是定好日子了，你要趁早定一些婚庆、四大和酒店，不然很容易出现没有档期、喜欢的人员被订走的一种情况啊。这个是很多的一些人都在不着急、不忙慌，但是你真正想要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员是有限的，他们都已经订出去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有的酒店都已经在预定2026年的这个酒店的档期了，所以说什么事情都要提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最少要提前半年来进行一个筹备婚礼啊。再有一个要提示大家，就是你在订酒店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你去看一看化妆间，因为有一些酒店有化妆间，但是

脏乱差，没有镜子，很是影响你化妆的，很麻烦。如果酒店方方面面都给你筹备得很好，你新人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一切都会非常的顺利的啊。还有第三个，如果你是室内婚礼的话，建议大家选择婚纱的过程当中要选那种不灵不灵的啊，就是在灯光下它的效果特别好看。如果你户外婚礼的话，建议您选缎面的婚纱，选择大拖尾婚纱的话，这个 T 台一定要够高，最少要2.4米，否则的话很容易出现踩婚纱或者是带翻路引的这种情况啊，到时候现场就会出现一些小差错啦。还有一个提示大家，您在主桌座位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跟父母商量安排好，尤其是只有一个主桌，以免当天为了座位来吵架。如果可以的话，诶，你尽量的把自己的朋友安排在离主桌近的位置，相比于父母的朋友和领导，他们会诶更会关注你的仪式，现场的时候也会互动感增强，能够烘托你的整个的现场的氛围感啊。还有一个第五个方面，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是现场要有一些道具。我说的道具指的是婚礼仪式现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增加仪式感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礼炮，告诉大家礼炮别买亮片的，容易粘在衣服上，要买纸条的啊。还有备婚的过程当中，强烈的建议请一位婚礼管家，你会轻松不少的。

好了，刚才我们在备婚篇的时候给大家提示了，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定了日子，赶紧订婚庆、四大金刚和酒店，还有一个订婚的时候一定要看看酒店的婚礼化妆间啊，就是化妆间是给大家带来很便利的。还有一个选婚纱的时候，户外和户内怎么来选？再有一个主桌只有一个，一定要把你的朋友安排在旁边，主桌到底是安排谁，一定要提前安排好，以免现场出现一些误会和分歧啊。朋友安排在离主席台近的，这样的话呢，现场的互动氛围会更好一些。另外呢，现场的一些体现仪式感的一些礼炮，千万别买亮片的，容易粘衣服上，你要买纸条的。还有最好是备婚的过程当中，强烈的建议你有一位婚礼管家，你会非常的轻松，他会你考虑非常周到的。除了备婚之外，我们接下来就要看这个婚前准备了。嘉宾的宾客的名单，婚前2到3天的时候一定要最后确认一遍。你可以通过告知桌位号的方式，诶，你来询问宾客来不来，然后以免当天被桌白开了，或者是不够用，真的很尴尬啊。还有一个现场会有一个交换戒指的环节，如果要用假戒指的话，一定要提前调好尺寸，否则现场戴不上的话你干着急呀。还有如果你是在酒店接亲的话，你这个主纱呀、婚鞋呀，最好提前一天你就拿到酒店，而且熨烫好挂起来，以免当天整个慌乱当中会漏拿的啊。还有一个这个抛捧花，最好你提前练习一下，否则你抛得太近了或者是太远了，大家抢不到，只能去捡，场面就会比较尴尬啦。另外呢，伴郎伴娘的伴手礼啊，最好提前一天给，一个呢是托人帮忙，最好提前致谢，再有一个就是你结束的时候当天特别的乱，容易特别容易忘了啊。再有一个就提前问好彩排的灯光，这个整个的有一些这个家长啊，或者是这个彩排的其他的人员是谁需要到现场，能不能带一些灯光音乐流程，你要全流程的彩排一下，什么时间用什么音乐，否则你彩排可能只是主持人给你简单的说一下流程，这个到现场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小差错的啊。另外呢提示大家婚房布置少。

0: 用或者是不用气球，自己很难布置好看，而且这个气球还容易这个爆，容易掉，占空间，还影响拍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藏婚鞋的地点，一定要提前跟伴娘商量好了，因为婚礼当天早上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啊。所以说仪庆记住了，什么都要打出提前量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告诉大家，酒店接亲的时候要布置婚房的，提前问一下酒店哪种胶能用，免得你产生赔偿，因为他在布置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在订婚房的时候会有一个协议，他现场会告诉你有一些温馨的提示，一定要认真的看好，以免后续的时候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呢，如果现场你要有誓言的话，你别等到婚前一天再写，尽量提前几天写，避免出现婚前一天你事儿太多了，你没时间静下来好好写，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这是我们提示大家的，在婚前准备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细节，这些真的都是已经结过婚的人他们的一些心得体会，给大家一些专业的提示，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好的，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家有喜事，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有一些问题随时来聊，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接热线87997399。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骑士哈。各位好，我是婚礼师都关心的传红。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已婚新娘给准新人们的一些备婚建议。刚刚我们分别从这个备婚篇，还有一个就是婚前准备篇，给大家做了一些非常细致的一些提示。这些可都是干货，在婚礼当天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提前提示，做好万全准备吧。还有一个就是婚礼现场的时候，我们要做好哪些提前的准备？要提示大家，仪式前的时候，留出时间拍一些在舞台的主婚纱照、主纱照片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镜。现在很多人都是在一般的整个典礼之前的时候要有一个空镜的拍摄，而且你要记得提醒你的摄影师帮你拍敬酒服的全身照，这个大部分摄影师都不拍，但是没拍的新娘都会后悔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各个环节，整个当天现场的一些各个环节时间一定要留充足了。太多的新娘因为时间紧张舍弃了一些重要的环节，没请婚礼督导的话，一定找一位亲友或者是伴娘专门帮你们来进行一个卡时间。所以说这就是跟我们刚才上一个题说到了，说你要有一个婚礼筹划师，这样是最好的啊，全程他都帮你来想整个的一个流程，他来帮你把关什么时间该干什么，会有一个提前的准备和提醒啊。还有一个，如果你是真的租的那种或者买的那种大拖尾的婚纱，一定要找伴娘或者是亲友，因为在你上台的时候他要帮你拉裙子，否则堆在一起真的很难看。我们现在有一些五星级酒店或者是婚礼堂，哎，他会有一些专门的督导师在现场帮助你来进行整理的，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方便了啊。还有一个一定要记住了，你要找一位非常亲密的伴娘，你的好闺蜜，随时关注你的仪态表情，时刻提醒你，哎，挺胸抬头，然后你收敛你奇怪的表情，因为当天你很可能会想不起来，因为整个拍照和录像的一些视频效果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条件非常可以的话，我建议你结婚之前的时候学一些礼仪，哎，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对于你的这个自己思想当中对于这个自己仪态仪表的重视度，还有一些解决问题和方法，还有一些动作规范，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你当天现场的表达表现会更加的自如，拍起照来也真的是非常的美了。接下来再要提示大家，一定要跟酒店再三的强调，仪式结束前不要上菜，仪式结束前不要上菜，仪式结束前不要上菜，而且让亲友帮忙盯着，否则氛围会很差的啊。还有记得一定要带一双舒适好穿的平底鞋，上台或者是换装的时候都会用到，但是平底鞋你别太高了，否则你这个提裙摆的时候会露出来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要提示大家重要的事情，比如说通知男方接亲等等，直接打个电话，你不要发微信，当天没有人时间来看手机的，一定要记住直接打电话。还有婚礼当天你不要再焦虑担心任何事情，只要你尽情的来享受婚礼就好了。这个享受婚礼之前需要有你一个统一的规划，你要提前安排好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你的统筹工作一定要做好。还有男生上台的时候，这个裤子啊，口袋里不要装手机，因为仪式结束之后，你看朋友们拍的照片或者是视频，你能清晰的看到他这个裤子就被坠下去了，真的很难看。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了，我们整个的服装整体的效果一定要提前做好检查，所以说身边的人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分工安排。还有最重要的一些内容我们要提示大家了，最最重要的啊，一定要提前跟摄影师沟通拍照的需求。你可以不给必拍的清单，但是你必须要跟摄影师说明你要必拍的照片，因为你再有经验的摄影师可能你想法也不一样，跟你想法不一样。另外呢，你要给摄影师看一下你喜欢和不喜欢的照片，让摄影师知道你想要的那种感觉，哎，摄影师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他会完全根据你的思路来进行现场的一些构思构图，以出现这种你想要的一个照片效果啊。还有一个，一定要提前跟司仪
完整的串词，否则你不知道你这个司仪现场会说出什么奇怪的话来，到时候就很尴尬了，可能就是你现场的新人了。还有一定要记住了，就是你和父母和朋友一定要多合影，实在拍忘了你就提前告诉父母伴娘摄影师，让大家都帮你想着点，然后会提示你，哎，你在这个时候你赶紧来跟爸爸妈妈多照几张相。其实啊，有的时候前车之鉴还是很重要的，已婚新娘踩雷之后，真的是他们总结出来的非常实用的一些备婚建议，建议大家收藏起来，你不要再成为那个踩雷的新娘啊。也可以告诉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帮他们一起啊来把把关。总的来说，我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考得越周到越详细，准备的越充分，你现场的差错就会越小一些。相对于来说，我们整个的完美率、成功率，哎，整个的成片效果就会非常棒了啊。好了，这今天我们再给大家备婚当中的一些建议，这是已婚新娘的一些过来人的一些发自内心的一些准备方案告诉给大家了，希望大家别踩雷别踩坑，无论是从我们的备婚篇，还是从我们的婚前准备，还是我们现场的一些情况，另外还有重要的事情给大家的一些提示，都希望能够说到你的心坎里啊。祝大家备婚愉快，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关注，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

0: 掉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假饭。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0: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3: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4: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3: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4: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2: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3: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5: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8: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7: 好，下面散会。
9: 耶，下班，下班了。
8: 快走，快走。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0: 这里是下班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那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哈，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是的，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喜庆的话题，
0: 结婚啊，发婚啊。
1: 对。
0: 哎，真的，这个咱们东北哈，十月份是挺费钱的，因为你看每年到十一的时候就开始呢，要交包烧费，要买羽绒服，要买貂，
1: 入冬的时候费钱，
0: 然后十月一号到七号天天参加婚礼。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婚礼季不是从五月份开始吗？
0: 五月份少一点，四五月份就开始了，也有在过年节的，但是在十一九十月份挺扎堆的，
1: 最多的。
0: 你在广东生活的话，你参加过婚礼吗？应该都是那个过年附近吧。
1: 哎，我参加过婚礼吗？没有哎，我参加过喜宴。
0: 喜宴。
1: 对，就是可能。
0: 答谢宴。
1: 对，然后或者是宝宝宴。
0: 宝宝宴啊。
1: 那边吃的很好，我到现在记得。
0: 他们那边那个夏天应该是不会办婚礼的。
1: 哎，我就是夏天啊，夏天婚礼没参加过。
0: 因为太热了。
1: 啊，冬天结婚啊？
0: 就冬天嘛，就是一到九十月份就开始到旺季了，那个时候你就随礼吧，随礼。今天我们来说的是随礼的事儿，说呀，你刚入职到这个企业，就收到了同事的喜帖。该怎么弄呢？
1: 就是刚入职没几天呗，我还新人，跟大家都不熟，然后突然给我请帖。
0: 对，
1: 其实我跟汪洋遇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就比如说这个同事我们都不熟，但是有微信，然后啪一个群发，汪洋就问我

0: 你收到了吗？我说我也刚收到，怎么办？
1: 不回。
0: 对，就是我们也有装看不见
1: 过。百合比我收到的比较多，有一些点对点的都没有发的给我。
0: 哦，
1: 对，你收的比我挺多的。你
0: 哦，
1: 对对对。
0: 那可能是。
1: 对。
0: 那其实我有一段时间还比较热衷于参加婚礼。
1: 为啥呀？
0: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挺喜欢的，我觉得挺热闹的，然后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可以见到很多的同事啊朋友啊，也能吃顿饭，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尤其是单身的话呢，
1: 还能看看伴郎。
0: 对，说不定啊。所以我真的推荐，如果你是单身的朋友的话，多去参加婚礼还是挺好的一个事情。
1: 但是就是那个荷包紧呢，怎么办呢？
0: 啊。然后我刚刚参加工作那一段时间，我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开两三百块钱工资。然后我有一个同学，他从北京回来结婚。
1: 哎呦，
0: 我非常非常的，这话怎么说？
1: 纠结吧。
0: 就是我做了一件很过分的事情，就是我没有回他。
1: 啊。
0: 他给我当时那时候还发短信，没有微信。
1: 嗯。
0: 然后我没有回。
1: 哎、
0: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
1: 哎呦喂。
0: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1: 为啥呀？
0: 因为我同学
1: 出不了门，
0: 我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说，其实就两百块钱那个年代、
1: 嗯，对，差不多。
0: 然后我就想、我就想把这个钱省下来，而且我觉得他在北京，因为我们毕业之后，高中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见过，没有任何的
1: 交
0: 集。
1: 啊、对,
0: 对, 对，我就想说那不去也 OK。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之后参加的我所有其他高中同学的婚礼，他都回来。
1: 妈呀，那你俩见面不尴尬吗？
0: 尴尬、啊，他回不来，他媳妇儿回来，然后他媳妇儿拉着我的手。
1: 哎
0: 你就是百合，我老公经常跟我提起你，我想说你老公跟你骂我吧，他就那个百合打电话也不接。
1: 对这个事情确实很尴尬，
0: 但是后来、
1: 啊、他男生啊，他是
0: 对，
1: 但男生应该会大度一点吧？
0: 对对对，然后他回来每次看到我都很亲切
1: 啊，很亲切。
0: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讲了。我说真的非常抱歉、因为我那个时候很穷。
1: 啊，你跟他讲这事儿了啊？
0: 对，这大家都很多年了、
1: 我一般呢，就是要不然就是让我去主持婚礼，要不然呢坐席的机会比较少。
0: 对，王阳好像就他不太喜欢坐席，
1: 不太喜欢坐席，
0: 因为他呢，首先呢，他对爱情这个事情都不感冒。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去参加婚礼，我可感动，我经常就哭。
1: 感动啊！
0: 对，我就相信爱情。
1: 然后我得看在哪儿。如果呢，那个时候咱们那个年代哈。去比较好的地方，比如去那个旋转餐厅，有一次
0: 哦，
1: 我有一个朋友
0: 是某塔吗？
1: 对，然后问我去不去？
0: 嗨，
1: 我说去。
0: 某塔们不让说呀。
1: 我说去啊。
0: 啊，其实我还没有去过那个旋转餐厅。
1: 然后我那个同学说，那我得带我弟一起去，他也单身嘛，
0: 要、
1: 带我弟一起去，那把我二百块钱吃回来。
0: 对对，
1: 因为上一个塔还得有那个门票
0: 啊，对对对，
1: 对吧？然后那个
0: 他好像自助餐嘛，
1: 就是也是桌餐的那一桌。挺贵的、
0: 哦、
1: 然后就相当于他这个办这场婚礼其实收那个份子钱两百块钱是赔的
0: 哦，所以你就觉得
1: 去
0: 能吃回天哪，你吃冤家呢
1: 去，但吃什么完全不记得了。我就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朋友，那我也是高中同学，我同桌，我同桌说我带我弟去。
0: 你说我带我妈去，我打包
1: 我全家去，我家占一桌啊，我随二百。来吧，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0: 默默他说没必要给吧。我之前呢也是刚入职两周，有一个同事在我入职前一周回去结婚，两周后回来，他给了全办公室的人喜糖，晚上请了全部人去吃饭，没请我。换个角度，我觉得挺好的，没有必要给彼此增加负担。
1: 啊，
0: 对，我记得我刚刚入职的时候是刘洋姐结婚，
1: 啊，
0: 她也没有找我。
1: 啊，那找我了。
0: 啊，
1: 对
0: 对，就是
1: 我们是一个节目组的，
0: 根本没有交集。对
1: 对
0: 对对，
1: 节目组的啊。阿福这样说，这题我会，看是谁喜欢就去，不喜欢就不去。那这
0: 刚入职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
1: 都不熟，问题是
0: 不认识啊。
1: 哎，更逗，花钱花不花钱，不花钱就去，花钱就不去，怎么可能呢？
0: 肯定要花钱、啊、
1: 肯定要随礼的，对不对啊？汪洋铁粉说，杨仔天天这花

0: 然后去，我会去。
1: 当时关系很好，嗯、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虽然说他可能是过了几年才结的。
0: 对，爽哥说今年参加两份升学宴了，升学了吗？今年升的是什么学？单招。
1: 对呀、啊，哪来的升学宴？
0: 火鸡说这题我也会，看自己当不当。嗯，如果要当嗯，就不用去啊。就以后不结婚的话，他就不去了。如果以后还会结婚的话，就去
1: 啊、
0: 哦！
1: 对对对，看自己的婚姻观，
0: 婚姻观对
1: 对，我觉得
0: 还有些那种就是往里放个那个纸条，说互免。等我结婚的时候，
1: 是的，生孩子的时候，我跟他讲
0: 啊，
1: 我生孩子的时候怎么回事来着？出来给我红包，我说不用了，我说你马上要生了，咱俩就那啥了吧。
0: 哎，这个信号说的挺好，上趟超市还得200块钱呢。吃一桌子菜，随便就随200，也亏不到哪儿去。要不就随100，怎么也亏不上。
1: 是，但是现在礼都会大一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觉得？
0: 你不去随200斤，你去你就得随500。
1: 对对，
0: 对吧？
1: 就大一点了。
0: 嗯、哪有随100的呀？这一百
1: 这个年代已经忘去了的，
0: 没有这个时候了。
1: 哦，对，你看 Always 这样说，200可能都不好意思去。
0: 对，你随200就是不去的意思了。
1: 除非什么呢？你们这个单位有这个风气，就是大家呢都是比较的简约。
0: 简约派。
1: 对，大家都是200，然后都要、
0: 嗯、
1: 都去，那就你也去，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随大溜嘛。
0: 对，然后他说接到帖子的同事几乎都去了，或者是人没到钱到了，哎，就差你一个新入职的没去，你觉得人家不会记住你吗？
1: 但是我觉得明事理的人都会理解，这是刚入职的小孩儿、
0: 嗯，
1: 不一定能不能在这待久呢，对不对？
0: 哎、嗯，那如果是刚入职的小孩儿给你发呢？他结婚呢你会去吗？因为你已经结过婚生完孩子了，大家都随差不多了、
1: 哦、
0: 然后他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哦、
0: 然后你俩又不熟、
1: 嗯、
0: 百合姐姐、
1: 嗯嗯嗯、
0: 我明天结婚你一定到啊，带着你的美丽的女儿啊，给我当花童。
1: 嗯，哇，这个我可不敢跟他定，因为我女儿不靠谱。
0: 一定去啊，让姐夫也来啊。
1: 我可能大概率会随礼，但是去不去的话取决于我那天、
0: 啊、你会去随礼。
1: 对
0: 啊、
1: 因为都
0: 对，
1: 一是同事，
0: 他刚入职，问题是
1: 二是人家跟我讲了，那刚入职也没有办法，
0: 没办法
1: 以后对啊抬头、嗯、以后说不定到领导呢，像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说的呢。
0: 你就不能上进点吗你？
1: 我就比较了解我自己。
0: 说随个100-200都不错啊，这个这位说那就10块钱给他上一课，让知道人生有一些事儿需要是撞南墙来撞墙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刚入职嘛，我新人对不对，我20多岁我没有什么钱、
0: 嗯、
1: 你真的可以随200块钱不去，
0: 可以
1: 对吧，然后你回头跟人解释一下、
0: 嗯、
1: 你说姐姐、
0: 嗯、
1: 我刚来，然后今天领导让我来加班、嗯、我真的非常的抱歉，我真的很想去，
0: 嗯，
1: 那我把祝福送给你了、
0: 嗯、
1: 对吧，这边是红包，
0: 对对对，
1: 这不差事儿啊，
0: 对对，确实这样。我之前咱们有大哥，然后从咱们频道调到别的部门了，他结婚、
1: 嗯、
0: 他应该是二婚，然后我给他随礼的时候他给我退回来了，他说
1: 收一次了，我这收啥呀
0: 啊，然后那个后来我要去办公室给他的
1: 啊，你就是你给他两次，
0: 对，
1: 两次你都给了，
0: 第一次是微信他没要，第二次我就那个给他那个现金、
1: 啊、
0: 嗯，因为觉得哎呀这个人脉得交呀。
1: 对，这个真的要看情况的。
0: 情况对。
1: 哦，有的时候你就别说八婚都得参加呢。
0: 对，嗯。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你刚新入职一个单位，然后呢就说到同事的喜帖，你会不会去呢？欢迎大家来留言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哇，今天群里真的很热闹，因为这个随礼的事啊，大家呢有是感性的，像百合这样感性的，也有人像我这样非常理性的，对不对？大家这个七嘴八舌在说，如果我们俩没读你的信息，你可以在那个再发两遍啊。
1: 是的，
0: 这今天群里爆炸了，今天群啊。
1: 从哪开始？
0: 今天话题是你入职刚刚几天就收到同事的喜帖，该怎么弄呢？嗯，
1: 对，就已经发给你了，
0: 对，
1: 发到你手机上了，或者请帖直接就是做成那种实物的那种信封放到你手里了，这个怎么办？这太有诚意了，
0: 太有诚意了。
1: 对，我觉得要真的现在大家很多的都是发微信，
0: 发微信直接一转账就 OK 了。
1: 对，如果做成请帖的话，这个真的很难不去吧？
0: 对。突然想到一招，比如说刚才我跟百合放歌出来说呢，那个就给人随礼，然后他不要嘛，那时候我们俩是孩子嘛，我记得我有一年是那个好多年前，我家里人去世，姥姥去世还是姥爷去世，然后我同学要给我随礼，我说算了吧，你奶奶走的时候我也没那啥不知道，然后也没随上，然后他就支付宝给我转了500块钱，把我拉黑了，因为支付宝
1: 是不可以。那个、
0: 不用点收，他直接就进了。
1: 哦，
0: 对，然后把我拉黑了。
1: 那得有你支付宝行啊。
0: 有我支付宝，对，有我支付宝。
1: 对，
0: 就是如果下次你想随礼的时候，然后那人觉得你，哎呀，咱俩就没过，就别随了。然后你还特别想表现的话，你可以试试翻一翻他有没有支付宝。
1: 行，汪洋，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也有你支付宝。我等着啊。
0: 你现在可以随一个那个消夏礼，请我喝个啤酒。
1: 行，我一会儿给你转啊，你等着。
0: 这位铁粉说，这些年随份子出去，往后基本没有往来的，至少有3-4万了。
1: 这么多吗？
0: 我天哪，3-4万块钱没有往来了，
1: 那是说明你还没有结婚吗？还没收回来吗？
0: 是，或者是你结婚太早了，然后你又换单位了，然后你就没有在结婚收礼的时间了和场合了，
1: 而且你可能就接触的人脉比较广，
0: 对，
1: 人比较多，然后都是年轻的，
0: 对，
1: 你像我们两个基本上慢慢这两年就比较少了，
0: 比较少了，对，比较少，都是
1: 新人不太会找
0: 我妹要结婚，你有空吗？那个档期，哎，我弟结婚，你给我看看呗，都是这样的，
1: 对，都是找主持了，
0: 对，找主持了，对，
1: 奥维扬他说，谁能脸皮这么厚啊？啊，什么事儿？就是想想你参加过的婚礼，有没有到人桌上去问你是哪方的？你随钱了吗？你随多少啊？挨个问。啊，应该不会吧？
0: 应该不会的。
1: 还会问这个？
0: 是，
1: 就是很多人就是都可以混到那个婚礼的席上去搂席的。
0: 可以，对。
1: 对，大概率看不出来。
0: 对，
1: 是的。
0: 多余姐姐说，这同事是哪个部门的？什么职位？在职多少年了？要是个比较新的可以不去，刚入职得考虑一下利害关系，在考虑之前要不要出。
1: 对，包括要是领导的话就一定要去啦，
0: 必须的嘞。
1: 要是跟你现在就是经常有合作的同事，或者是两个人班大班的一起入的，其实我觉得都要去。
0: 对，
1: 你就是同事的婚礼，你不管你是来了第一天第二天，你既然赶上了，你就应该非常高情商的说，我的天哪，我太幸运了，我入职第一天我就赶上了天大泼天的富贵，这么大的好事情吗？
0: 恭喜恭喜，我一定到场。
1: 对呀，那我一定要沾沾你的喜气了。
0: 到时候收朵花给我。
1: 就是啊，这才高情商，你不可能你一样关心什么啊，我刚来没几天，你结婚你晚点吧。工资还没开呢。
0: 岳峰说，一唠婚礼，百合老师是今天是不是梦回爱的晚高峰，重新做回情感导师了？
1: 这跟情感吧关系不太大，其实主要还真的是情商。
0: 情商，对，会不会办事儿，
1: 对
0: 对吧，这个不会办事的人太多了，尤其小年轻。
1: 是，对，然后我还想到了很多我以前的往事，就是这个结婚那个结婚啊，对吧，你有的可能躲了，有的你可能不去了。我前一段时间真的是有一个爱的晚高峰的
0: 听众
1: 朋友，他结婚
0: 啊，叫你了，
1: 因为我结婚他来了
0: 啊，
1: 当时特别的神奇因为怎么回事来着我忘了，好像是当时怎么的，就是可能9天那时候跟他做节目，
0: 反正来了，
1: 他可能在节目里说了不怎么的，他真的去了。对，然后当时我也很感动，然后我也给他
0: 介，听众有一桌，
1: 对，我也给他介绍过对象，然后他结婚，我其实真的想去的，但是那天因为是周一， 就比较尴尬了。
0: 啊、周一结婚，
1: 对、
0: 啊，嗯，然后你没去，
1: 对，没去，
0: 上节目，
1: 对，有随礼，
0: 有随礼、哦，也可以了，也可以啊，其实听众的这份感情真的很，
1: 哎，我对，
0: 真，
1: 就我真的是想去，
0: 因为我跟赤薇晚上做那个之前做《青春不打烊》的时候、
1: 嗯，
0: 也有听众，他没叫我们去，然后是给我们俩邮的喜糖，
1: 哦，
0: 老大一兜子了，然后咱们开会，
1: 啊、
0: 我俩扔给。那办公桌上给大家吃、嗯、然后因为我俩有事
1: 儿呢。哎，是因为你们节目
0: 因为我节目老搞活动对他结婚了，然后一大包喜糖，然后跟赤伟商量，我俩就给同事们开会的时候分了、
1: 哦、
0: 对对对，嗯，对，还挺有喜气的啊。来吧，今天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进来说一说，如果没念到你的留言，因为今天留言太多了啊，没念到的话你可以进来说一说哈，这个话题你怎么想，或者你有新的想法了，入职几天就收到同事的喜帖你该怎么弄，欢迎各位来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1: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3: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4: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5: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6: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7: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8: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我们来说的是随礼的事儿，
1: 对，
0: 婚礼随礼的事儿啊。你刚入职，然后呢就有同事就要结婚了，给你发喜帖了，你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个事情很正常，首先咱就说，对吧？
0: 嗯，
1: 人家给你发，其实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0: 嗯，
1: 不给你发呢，也是正常的。
0: 嗯，
1: 人别说给你发了，你觉得啊，这不就是想要底份的钱吗？人家不给你发呢，你就觉得哈，没拿我当人啊，
0: 把我当空气了，哎，是吧？
1: 是，那我觉得人歪啊，怎么想都有。
0: 是，
1: 但是我呢，
0: 嗯，
1: 就挺善解人意的。我就觉得，就是我刚入职的时候，人家不给我发，我都是觉得人家看我是小孩，觉得我没有钱。
0: 是的，我也这么想过。
1: 对，然后又不想说，好像又没有过哈。
0: 对
1: 对，不像大家都是十年、二十年的这个战友那种的了。
0: 对。
1: 然后给我发呢，我觉得人家还挺喜欢我的。
0: 啊，
1: 嗯，我就觉得挺看重我的。
0: 嗯。
1: 才会那啥，不，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就是单单为了。
0: 嗯，
1: 那几百块钱
0: 是，
1: 嗯，
0: 我遇到过那个好朋友，就是应该是小学同学，我就是像你那次一样，我给忘了
1: 啊，你是忘了，对
0: 对，
1: 就是后来很多人啊有经验了，不能太早发，就是一定要提前几天或者一个礼拜，非常容易忘。
0: 因为身边人的婚礼都是我去帮忙或啊或怎样的，我给忘了，
1: 哦，
0: 因为我不需要我就去一下，因为我俩好久没有联系了，然后就是但是呢一直有微信互动，然后他至此。我都看不着他朋友圈了。
1: 很多人结了婚之后，
0: 嗯，
1: 会就是他觉得会刷新他的三观，他会觉得看清了很多人。汪洋天天给我称兄道弟，跟我借钱，在我这骗吃骗喝啊，结果我结婚他都不来，他就会觉得他看清楚你这个人
0: 的
1: 真实面目。
0: 对，
1: 对，
0: 我觉得他应该挺生气的。然后我想啊，无所谓啊，反正我俩
1: 礼也没有随。
0: 完全
1: 忘
0: 了，对，
1: 后转呢，啊？你是很多年之后才发现这事儿的，
0: 应该得过去半个月了。我看他在蜜月呢，
1: 啊，
0: 突然间，哎呀，蜜月了吗？能，哦，完了，完了，完犊子了，不能没参加上。然后那个，因为
1: 再解释什么都是很无力的，
0: 就什么也
1: 不
0: 敢说了，
1: 啊。
0: 然后一般他蜜月还跟我说，哎，到时候你们有团，我跟着你们去什么的之类的，
1: 肯定不能去了。应该是把你删了，我觉得你都看不到他了吗？不是，啊，
0: 对，看不到了。
1: 会很生气
0: 啊！会很生气。
1: 我一开始也是，
0: 嗯，
1: 就是当时都答应我好好的，
0: 嗯，
1: 然后呢，你就是我是下午结嘛，
0: 对，
1: 很多人就是早上的时候、中午的时候给我发微信了，这个不能来，这个不能来，我就开始生气了。
0: 嗯，
1: 我那一上午就是，哎，不能生气，不能生气，我今天就最美的最美的，不是又来一条啊，又来一条，然后当时就
0: 那我就不会，我就呀，又来200。又来500，
1: 是会
0: 这么说的时候，他先转钱，然后会跟你说一句话，是吧？
1: 对，
0: 嗯。
1: 但是你，我真的是希望他来，
0: 嗯，
1: 因为我希望就是桌子别空着。当时这么想的。
0: 淘淘说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但如果要是一个科室的，
1: 嗯，
0: 就当沾沾喜气儿，200也行吧。对，
1: 嗯，
0: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咱们办公室，我还是小孩的时候，
1: 嗯，
0: 咱们身边就比咱们大一点，就中间那层，他们结婚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些老同事就直接。哼，我都快退休的人了，我可不去
1: 啊！我记得，
0: 阴阳怪气儿，你知道吗？
1: 对。然后他们会，就是你知道，到了一定年龄，他们一点儿都不纠结，他们就说啊，那个啥，我俩也没有过，我就不去了啊，
0: 不去了啊，
1: 直接就这么说，直截了当，我觉得好爽啊，我就不敢。
0: 我还有2年退休了，妹儿啊！
1: 对，
0: 嗯，恭喜你啊，你这拿回去吧啊，别放我这儿了，要么没地儿放。
1: 对。
0: 对，
1: 你看姐姐岁数了，啊，都那个
0: 孩子都结婚了，
1: 是，啊，都更年期了，也不能结婚。
0: 姐孩子都结婚了，这钱也收不回来了。
1: 对，
0: 那恭喜啊，你拿回去吧啊。
1: 这，嗯，我
0: 糖也不吃了。
1: 对，我很佩服直截了当、不内耗自己的人。你像我，可能就纠结很长时间。
0: 嗯，
1: 我当时那个同学，我躲着他的那个，
0: 嗯，
1: 你知道，就是我以为他只给我发一个短信就完事儿了，我没想到给我打电话。
0: 嗯，
1: 然后当时就是我那一刻我懵了，我一下就给摁了。
0: 啊，
1: 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后悔
0: 啊。
1: 嗯，然后我就是痛苦了很多天。
0: 嗯，内耗了。嗯，
1: 对，
0: 嗯，
1: 还是年轻啊。
0: 嗯，这个Alison 他说，我会说，哎呦，你这天儿几月几号太吉利了吧，好日子呀。哎呀，不行，我那个我大学室友也这趟结婚，我已经答应他给他当伴娘了， 祝福你们哈，不过祝福你们哈，日子选的不错，真好。
1: 钱呢？
0: 你问再说呗。你看你又理性了，你不感性吗？
1: 哦，就是先委婉的推掉，
0: 对，
1: 然后反正也没有去，
0: 对，
1: 那就
0: 不了了之了，
1: 对，就那么回事
0: 了。你要问钱什么钱？啊钱？
1: 好啊，我刚上班，小白，我啥也不懂，还要随钱啊？
0: 从来没
1: 随
0: 过，
1: 随啊、
0: 咱俩互免了，我结婚你不用来了。
1: 是，没有你就可以装傻，等到他回来了，度蜜月回来之后，然后就是假装跟别的同事聊天，什么结婚现在收份子钱吗？我以为都不收了呢。天要收多少？天太尴尬呀！那小美结婚我都没随，
0: 这演太假了。
1: 咋整？你说你这钱也不给，
0: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呀、啊！
1: 就只能逼得我要演一下了。
0: 李爱说：“送上真诚的口头祝福就好。一个公司待几年，离职之后都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遇见了。”
1: 哦，其实我现在是挺喜欢参加婚礼的，因为我不像年轻的时候了，一年可能有五场十场的婚礼，现在一年可能一场都没有，所以能参加我还觉得挺
0: 去一下，
1: 对，挺值得去的，
0: 买个热闹，
1: 是，然后还能跟同事聊聊天儿，还能见见老朋友，然后听听他们的爱情故事，
0: 嗯，也挺好的，
1: 对，
0: 挺好，
1: 因为真的你等到你年龄再大一点，
0: 你就开始那个什么。只能是升学宴了，
1: 对，
0: 是不是、啊？升学宴，然后他孩子结婚，
1: 是对。钻和钱包说，懂事的人给的是喜糖，不懂事的才给同事请帖。
0: 哦哦，
1: 不懂事给请帖吗？那你像我们领导啊什么的，我们肯定是要给请帖的、啊。
0: 就是请帖加喜糖，应该是这样的
1: 啊。喜糖肯定会给，
0: 但是一般喜糖你到现场直接会那桌上有，你就拿呗。
1: 但也会提前
0: 再
1: 给
0: 点
1: 喜糖的
0: 啊，就办公室撒点呗。
1: 对
0: 对对啊，这个露露她说，要么就不给，要么就跟大家一起给，啊，但是觉得100块钱有点太少了。
1: 哦，其实如果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先会下面问一下。
0: 哎，你多少啊？
1: 啊，汪洋哥，是大家所有人都去吗？啊、这姐人缘咋样啊？
0: 老次了。
1: 这姐啊，
0: 这姐不行。
1: 这
0: 姐
1: 以后能不能升官啊？
0: 这姐人品贼次，能升官
1: 啊？那我不去的话，这姐能不能给我穿小鞋呀？
0: 那差不多呀。
1: 那汪哥你去不去啊？
0: 我呀，
1: 嗯，
0: 我给堵门去，我给他。
1: 那汪哥你随多少啊？我问问，打听打听。
0: 我随50。
1: 那我知道了，汪洋哥这人不能交，离他远点儿。
0: 不说实话，
1: 坏人。
0: 先随了5000。
1: 对呀。
0: 咖啡他说私企且你们都是新入职的话，祝福一下，说有事不去，然后不随礼完全可以。我们这儿统一同事之间随礼都是500左右的，挺高的。
1: 是的，
0: 但这两年陆续的离职，好多人完全打水漂了。
1: 嗯，对，
0: 500啊，500确实是现在的官价了。
1: 是，但是你又觉得反正人家结婚就这一次是吧？那就
0: 未必哦，
1: 那就赶上了就赶。是，那倒是，
0: 是不是、啊？
1: 但你能赶上的大概率也就这一 次。你参加过谁的两次吗？
0: 参加过，朋友的
1: 同一个人，
0: 朋友的
1: 这两次你都去了
0: 啊？
1: 你是给主持吗、
0: 啊？第一次我给主持，第二次他说了，我那个媳妇儿说，
1: 第二次你还给主持、啊？
0: 媳妇儿说你上去吧，有点奇怪，因为你没变，我没变，就变了他。
1: 对呀、啊。
0: 我说
1: 然后就去吃席，
0: 我就吃席。他说对，完了那个你给我出出主意就行，你当我顾问你就。贴我身边就行
1: 哦，
0: 对，
1: 那真的应该是很好的同学。
0: 他媳妇儿有点介意，就是好像这台上
1: 也
0: 就换了他，
1: 又是那个主持人呢。
0: 然后就换了女生，就他就觉得不好。
1: 确实是，
0: 嗯，好了，下面时间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也欢迎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来自张碧晨。哎呀，花开的声音哈、啊。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每年到了五六七八九十月份哈，就是婚礼季的时候了。但是也有过年结婚的啊。
0: 嗯，对。
1: 当你就是比如你刚入职一个公司，没两天跟同事都不认识的时候，
0: 嗯，
1: 哎，有人给你发了一个请帖，
0: 嗯，
1: 你应该怎么办呢？
0: 对呀，
1: 去还是不去呢？随还是不随呢？
0: 嗯，可以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这个月风说，汪洋老师这波选歌上大分了，这氛围妥妥的婚礼上的 BGM。白少花开吗？刚才这首歌。
1: 哦，对哦，哦，好像是。
0: 对，
1: 好婚礼范儿，
0: 很婚礼的范儿。对对 对,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忘川是怎么说的。
0: 嗯、
1: 他说第一。啊，刚去的话呢，跟所有人都不熟，不熟不去不随礼是完全合理的。第二啊，如果要是一个初创公司，那没准半年就倒闭了啊，打水漂的钱没必要。对，就是你要看，你要是那种私企的话，真的大可不必那么。就是人情世故，
0: 而且私企的竞争空间也很有限。
1: 对，
0: 对，
1: 大概率也是看能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啊，但如果你是那样单位的话呢，
0: 嗯、
1: 看关系的话呢，那就。
0: 嗯
1: 嗯、看你了，对吧、
0: 嗯、
1: 第三，同事关系没必要掏钱、
0: 嗯、
1: 巴结领导我还得考虑考虑得失呢，更何况一个随时跑路的不熟的同事。
0: 哎、
1: 哦哦、第四，你要是给他随礼我也想要个红包
0: 我是给你堵门去，
1: 他就想着要个红包了
0: 清风福山港他说，我这个事儿碰到过，我跟大家一样随了500块钱，如果重来我不会随也不会去吃饭，就口头恭喜，相信我。
1: 哦，
0: 就是你不会随吗？啊、哦，他很理性了，现在已经回归理性。
1: 对、
0: 怎么你现在房贷还差点钱
1: 我觉得现在大家现在都挺理性，就是
0: 对理性的，
1: 嗯，不用想人家去不去。
0: 对，
1: 如果你觉得
0: 对对、
1: 我不邀请人家好像显得有一点疏远、那你就邀请，
0: 对，
1: 你不要想人家来不来、来不来都行。
0: 嗯，
1: 独孤他说，你跟他说恭喜你啊，我那天有事儿、去不了，真的很可惜呢。幸福啊。
0: 对，
1: 其实也挺好的，
0: 也挺好的。哎，我突然想到，
1: 非常大方。
0: 我前两天一个好朋友过生日，但我不知道过生日，然后呢他就说晚上吃个饭在哪儿哪儿饭店，给我发定位，特别正式。以前吧我们就互相他去我家我去他家这种在家里吃、然后这次去饭店我也没多想，忙完工作我就去了，去了之后
1: 啥也没带，
0: 人过生日
1: 你忘了？
0: 我不知道他过生日，我也不知道他是、就是他是朋友的朋友嘛啊、然后怎么办呢？然后
1: 我
0: 就、
1: 想起来你跟我说过，
0: 我就挺纠结的。后来他说他参加那个什么篮球队啊，上次比赛啊，他个人拿了30多分，特别牛。然后呢、那个篮球比赛也有直播，他媳妇儿把那个直播的画面就剪成一帧一帧他的高光时刻了
1: 啊。你又给他剪个视频啊、
0: 我给投了个抖加、
1: 好，天哪，你的礼都随到这儿了吗？现在都这么卷了吗？
0: 一屋子人又买红酒又买蛋糕又买鲜花又买这、
1: 啊、
0: 就我
1: 你是当天在大家特别尽兴的时候投了一个抖加吗？
0: 然后我说你那个几个赞，哎呀这桌人是不是都给我点赞了，
1: 我上热门
0: 10个赞我送你100个
1: 你就给人买100个、
0: 不然太假，他那个都是一个两个的
1: 啊啊啊！
0: 对对，然后他说哎呀这是我今天
1: 你应该说、哥直接送你上热门你显得牛一点吗？
0: 是，他说这是我今天最开心的礼物了。
1: 哦，好会哦，
0: 好会吧？都投了个抖加，当时
1: 是，真的就是随礼啊，送礼啊，送什么东西啊，是非常非常有学问的，
0: 太讲究了。
1: 送什么人？
0: 嗯，
1: 几点送？
0: 嗯、
1: 前两天我老公还给我抱怨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朋友，说要给他一个吃的东西，然后就说那个你，他说那意思就是你上我这来拿
0: 啊、
1: 然后当时他就想说。既然你送我，为什么不送到我家，还让我去取？
0: 对，
1: 真的是
0: 不好意思。
1: 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对,
1: 对吧？你既然要送人家东西、
0: 嗯，
1: 你就不要让人家自己去取。
0: 去取了，对对对。所以当时那天晚上，我回味这一段的时候，我都晚上做梦都笑。我太会了，我这个情商太高了。
1: 嗯、就是觉得今天又100分。
0: 就是拿了红酒都好几百，有的上千，就是
1: 没用。
0: 蛋糕什么
1: 没送到人心里去。
0: 哎、
1: 你看咱一个
0: 抖加就给你
1: 搞定8块钱的抖加。
0: 就是给你搞定了，
1: 不是你这暴露行业内幕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抖加正规 正规淘流走
1: 啊啊，对，那挺贵的呢。
0: 那必须的。
1: 对啊，就是啊，就是那个这跟抖音买的那种。
0: 啊对啊，然后就他就挺高兴的，然后我们全桌人都说：“哎呀，你们马上当网红了，那个万给你捧红了。
1: 那”那
0: 篮球小王子
1: 啊，
0: 完就一顿说的，
1: 就是啊、
0: 对，
1: 都是带货了。
0: 他媳妇儿也乐得不行了，哎呀哎呀，太好了，我老公。
1: 但他们情商也很高，
0: 对，
1: 你们互相都给对方
0: 互相捧
1: 成胚胎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嗯，然后那个我们又夸蛋糕买的好吃，红酒买的甜，各种的。
1: 哎呦，
0: 没完了。
1: 那真的太会了。
0: 太会了，这一桌全高情商。
1: 对。
0: 都听咱
1: 节目。学着点吧。
0: 对，都听咱节目。
1: 哦、
0: 嗯。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哈，这个婚礼呢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仪式吧。我觉得有些人一定会像百合一样非常的感性，有逢有就去啊，有些人呢可能像我这样啊。趋于理性啊，因为觉得这个还得过日子呢，
1: 对，
0: 对不对？这还得考虑一下这个钱礼尚往来的情况呢，性价比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还要考虑，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有没有过，
0: 对，各方面的，
1: 对，
0: 对对对，都要考虑。
1: 其实这个事情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嗯
1: 啊，也想跟大家说一句什么呢？就是如果你面临要邀请别人、
0: 嗯、
1: 要结婚的话、
0: 嗯，
1: 不用太纠结，
0: 对
1: 啊，你喜欢他，你邀请他，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对，
1: 他说不好意思，没有时间 ，OK，、
0: 嗯、
1: 我们大大方方的接受他的祝福就好了。
0: 你可以发一个朋友圈这个情节、嗯，然后剩下你觉得很重要的人一对一发一下。
1: 是的，而且发朋友圈的话，跟大家讲，真的会有意外收获，
0: 就有人来，
1: 真的会，就是你没有给他发任何的东西，
0: 就来了，
1: 他就会去。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好了，那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梁静茹《会过去的》。

0: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1: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0: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3: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4: 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5: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小贩。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的零头嘛，拿一勾喷一勾。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端午是一段

0: 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您特别喜欢某一首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啊，时值改革开放的这个风气正酣，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啊，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这个刚才播放的是什么歌，特别好听啊，想要知道歌。

名。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所演唱的《太阳升起的舞蹈》。我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啊，就感觉周深的这个音色也不用说了，非常的好听啊，而且呢他的这个风格也是比较百变的，什么样的风格他都可以轻松的去驾驭，真的是宝藏歌手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吴克群带来的《将军令》。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

0: 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5: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

0: 确定？
1: 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4: 我是草原小旗手，
5: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6: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7: 明月几时有，
8: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9: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0: 歌唱吧，
11: 舞蹈吧，
10: 朗诵吧，
11: 表演吧，
10: 绽放吧，
12: 槟城少年。
13: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儿童经济学。那么随着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进一步升级，儿童玩具、儿童家居在儿童零售中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系列显现出来，它们不再是单一的玩具或者家居卖场，融入了场景体验、社交互动等创意元素，成为一个零售体验店。由于 DIY 业态高度契合了亲身的参与和主动体验的这种本质，那也逐渐成为购物中心的体验新宠。有数据显示，在闲暇时除了 KTV、 聚餐、逛街、看电影以外，有 93.75% 的消费者愿意选择 DIY 手工制作作为娱乐聚会的形式之一。还有新奇的业态一直是购物中心的突破口，而儿童 DIY 业态它因为不可替代的创意体验而逐渐受欢迎。比如像很多知名的购物中心都专门开辟了 DIY 体验区，还有就是 DIY 产品有拼组、涂鸦、手工泥。越来越多的家长啊，希望孩子更自信，也更加乐于尝试新事物和接受挑战，让孩子参加一些运动和探索类的项目，引进儿童拓展。那么一方面呢，是为了满足客群的需求，吸引客流，另一方面也是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娱乐场所。
14: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5: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4: 吝啬鬼。有一天，吝啬鬼来到埋金子的地方，他四下看看，见没有人，便悄悄挖出金子，看了又看，然后放回原处埋起来。躲在树后的牧羊人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这一切。牧羊人来到吝啬鬼埋金子的地方，把金子挖了出来，分给了村里的穷人。第二天，吝啬鬼又来查看自己埋藏的金子，当他发现金子没有了，大声哭了起来。有人见吝啬鬼这样伤心，询问原因后安慰吝啬鬼说，朋友啊，别再难过了，金子虽然是你的，可你从来没有用过，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这金子虽然没有了，但如果它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你也该替它感到高兴。

0: 外边人听了没有理会。这人又说，
1: 5000块总该行了吧。
0: 卖边人大怒说，
2: 哼，你这人真不识货，我是一定要5万块才卖的。
0: 这时一个有钱人来买鞭子，他见卖鞭子的人态度这样坚决，认为这鞭子真的很值钱，于是出5万块买了下来。有钱人拿着这根昂贵的马鞭四处炫耀，
2: 哼，我这根马鞭值5万呢。
0: 有识货的人拿过马鞭仔细看，发现鞭梢卷曲，鞭把歪斜，鞭子已经朽了。识货人问有钱人，
2: 哎，这根马鞭究竟哪儿奇特呀，你居然愿意花5万块钱买下它。
0: 有钱人说，
2: 哼，我喜欢它金黄耀眼的颜色。
0: 识货人决定拆穿卖鞭人的马戏，他把鞭子浸在热水里，不一会儿马鞭上的金黄色就掉了，原来它的颜色是染上去的。有钱人知道了自己买的鞭子是劣等货，但又不愿意丢了它。没过多久，马鞭就断成了6节。原来马鞭只有一个漂亮的外表，里面早就腐朽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吃不到葡萄的狐狸。一只狐狸发现前面有一片葡萄园，在绿叶掩映下，一串串葡萄水灵灵的，在阳光照耀下闪着耀眼的光芒。这些葡萄可太诱人了，狐狸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狐狸见周围没人，葡萄又这么多，想先吃上几串再说。狐狸挺直了身子，伸长前臂去摘葡萄，可是葡萄架太高了，狐狸怎么也够不着。聪明的狐狸决定跳一跳，它后腿一蹬，使劲跳起来，可前爪只是碰掉了几片葡萄叶子。狐狸不甘心呀，绕着葡萄园转了几圈，终于发现一个地方，这里的葡萄长得比较低。狐狸摆好架势，用力一蹦，没有够着葡萄，再用力一蹦，还是没有够到。于是狐狸绕着葡萄架又转了起来。哈，狐狸发现一串比刚才那串矮得多的葡萄，它兴奋极了，得意地说，
2: 哈，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
0: 狐狸使劲咽了咽口水，倒退几步，用力一窜，还是没能摘到葡萄，还差一点磕着下巴。狐狸怎么也摘不到葡萄，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
2: 我干嘛非要吃这些葡萄呢？说不定它们又酸又涩，吃下去还得吐出来。
0: 说完，狐狸闷闷不乐地走掉了。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1: 学飞的乌龟。草丛中，一只乌龟正在捡地上的羽毛，一只麻雀看见了，不解地问：乌龟大哥，您为什么要捡羽毛呢？乌龟气喘吁吁地说：
2: 哎呦，别提了，自从我和兔子赛跑后，兔子又和我比试了一回，兔子吸取了教训，再也不睡懒觉了，轻而易举地就把我赢了。这不，我准备练好飞翔之后，再和他一决胜负。
1: 麻雀听了，笑着说：
3: 可你就算有了羽毛，也不能飞呀。
1: 乌龟听了，并不说话，只顾捡羽毛。第二天，乌龟带上羽毛，开始上路寻找师傅。日子一天天过去，乌龟来到一座悬崖边，突然，一对巨大的翅膀掠过悬崖，乌龟抬头一看，原来是老鹰。看着老鹰在天空中自由翱翔，乌龟羡慕了，心想：
2: 这就是我要找的老师。
1: 于是乌龟大声叫道：
2: 鹰大哥，请你当我的老师，教我飞行吧。
1: 老鹰好心地提醒他：
2: 乌龟老弟呀，你和我们可不同啊，你没有翅膀怎么飞行啊？
1: 乌龟取出自己缝制的翅膀，再三请求：
2: 你看你看，我有翅膀了，你就收下我这个徒弟吧。
1: 老鹰只好答应了乌龟的请求，把它带到半空，松开了鹰爪。结果乌龟摔在一块大青石上，龟壳被摔得粉碎。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0: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3: 明月几时有，
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槟城少年。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8: 过门不入，尧舜时代，黄河流域洪水泛滥成灾，庄稼被淹。

间房子被毁，水灾一直持续了20年，百姓苦不堪言。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首领们一致推举鲧前去治水，但鲧花了9年时间也没把洪水制服，水灾反而闹得更凶。舜接替尧当了部落联盟首领之后，觉得鲧治水不利，就把鲧杀了，又派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吸收鲧的失败的经验，决定开渠排水，疏通河道，想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在治水过程中，禹曾3次经过自己的家门，却没时间进去看看。有一次，妻子刚生下儿子不久，妻儿在哇哇大哭，禹正好从门外经过，听见哭声，禹很想进去看看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但是一想到前面还有很多事儿等着他去办，便咬咬牙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13年过去了，洪水终于被制服，乖乖地流进了大海。这时候舜已经老了，他尊重大家的意愿，选禹做自己的继承人，让禹当了首领。后人为了称赞禹治水的功绩，都尊称他为大禹，伟大的禹。故事出自孟子《离楼下》。过门不入，指经过家门而不回家，形容公而忘私的精神和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鸿鹄之志。秦朝时期，秦始皇为了修长城、建阿房宫，横征暴敛，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秦二世继位后，又征集几十万人，大规模修建秦始皇的坟墓。秦朝统治者的奢侈残暴，耗尽了民间的人力和财力，逼得百姓没有活路，人们怨声载道。阳城有个年轻农民，名叫陈胜，他虽然贫穷，但从小就有志气。有一次，他跟别的长工一块儿给地主耕地，休息的时候，他想，我们长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早忙到晚，还是填不饱肚子，而那些富人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却过着花天酒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这太不公平了。想到这儿，他对同伴说，伙计，先说好，将来谁要是富贵了，可不能忘记老朋友啊。大伙听后不禁嘻嘻笑道，嘿嘿嘿，你是在白日做梦吧？你现在不过就是替人家种地，饭你都吃不饱，还谈什么荣华富贵呀？陈胜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哎，燕雀怎么能会懂得鸿鹄的志向呢？不久，陈胜就在大泽乡率众起义，各地百姓风起云涌，纷纷响应，他们杀贪官、斩污吏，打得秦兵晕头转向，起义风暴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陈胜被百姓拥戴为王，建国号为张楚。故事出自《史记·陈涉世家》。鸿鹄之志，鸿鹄比喻天鹅，比喻志向远大的人。鸿鹄之志比喻人志向远大。

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元夕，宋·欧阳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
6: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要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4: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5: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4: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5: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3: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4: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6: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

0: 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0: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5: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6: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
激素水平

0: 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财富 Radio。 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

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
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逼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 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呐、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 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
2: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3: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2: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3: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2: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3: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2: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4: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5: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7: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9: 中国最牛民营企业老板的创业故事，历经劫难，终成玻璃大王。曹德旺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福耀玻璃创始人，中国的玻璃大王。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厂商，世界第六大汽车玻璃生产商。了解一下曹德旺的创业经历。9岁才上学，14岁就被迫辍学的曹德旺，在街头卖过烟丝，贩过水果，拉过板车，修过自行车，经年累月，一日两餐食不果腹，在歧视者的白眼下艰难谋生，尝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那是精神和肉体蒙受的双重苦难，但他并未逆来顺受，而是不断地与命运进行抗争。1976年，曹德旺开始在福清市高山镇异形玻璃厂当采购员，他的工作是为这个家乡的企业推销人称大陆货的水表玻璃。1983年，曹德旺承包了这家年年亏损的乡镇小厂。1985年，将主业迅速转向了汽车玻璃，彻底改变了中国汽车玻璃市场100%依赖进口的历史。1987年，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1993年，福耀玻璃登陆中国 A 股市场，是中国第一家引入独立董事的公司，是中国股市唯一一家现金分红、是募集资金高达7倍的上市公司。2001年到2005年，曹德旺带领的福耀团队艰苦奋斗，历经数年，花费1亿多元，相继打造了加拿大、美国两个反倾销案，震惊了世界。福耀玻璃也成为了中国第一家撞购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2006年，美国商务部部长访问中国时点名约见了曹德旺。福耀公司生产的汽车玻璃占中国汽车玻璃70%的市场份额，同时还成功地挺进了国际汽车玻璃的配套市场，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了奔驰、宝马、路虎、奥迪等豪华品牌重要的全球配套供应商，同步研发设计，是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生产厂商，在美国、德国、俄罗斯设有工厂。在俄新工厂建成投产时，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发来贺信。多年来，福耀坚持每年投入巨额研发费用，福耀玻璃的部分高科技产品代表当今世界上最高的制造水平，并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2009年5月30日，曹德旺荣获了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显示评委非常欣赏他的杰出成就，这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华人企业家荣获此项殊荣。在有着企业界奥斯卡之称的安永企业家奖于1986年在美国首次举办，历年来全球最成功及最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会荣获此奖。作为一项享誉全球的企业家奖项，此前安永企业家奖获奖者包括戴尔计算机创始人迈克尔·戴尔、作为一名杰出的企业家，同时曹德旺也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据胡润慈善榜统计，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50亿元。

说到曹德旺，就不得不说他一生的经历。来看早年的曹德旺，曹德旺曾说过，我的父亲曾经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因时局动荡，母亲父亲决定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清。离开上海时，父亲带着全家坐游轮，财产全部放在另外一条运输船上，等人到家之后，全部家当却没有回来，只得到一句答复，说是那条船沉没了。兵荒马乱的年月中，一家人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眼睁睁地看着家中顿时变得一贫如洗。在他的记忆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

时间，家里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两餐也只是汤汤水水，难以顶饥耐寒。做母亲的变不出吃的来，但却总是柔声地鼓励着孩子们，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饭可以少吃，也可以简单，书还是要读的。受过教育的父母亲想尽办法让他们多读点书。九岁时他走进了学堂，念到了14岁，因为家境太艰难，不得不辍学回家放牛。但是当时一有空，他就爱捡起哥哥们的旧课本，边放牛边津津有味地读上几页。到了16岁的时候，年少的他开始冒着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的危险，帮着父亲倒卖烟为计，于是改做水果生意。每天凌晨3点多就出发，从高山公社骑自行车赶到附近县城时，天刚刚放亮。等果农来了，就开始与他们讨价还价，谈定价格，装好水果后，差不多已经到了中午，就地自己煮饭，吃完后是中午11、12点。一般温度是40度左右，驮上300斤的水果，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在火里穿行。回到高山大约是4点到4点半，等把一车的水果全部批发给商贩后，一般要到6点钟。如此一个回合下来，能从中赚取约为2元钱。这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2元钱，然后就匆匆地赶回家。到家吃完饭，差不多就到了8、9点钟了。这时候就要开始赶紧睡觉，否则第二天就起不来了。看着营养不良的孩子长期透支体力，母亲常常偷偷流泪。就这样，她每天残酷地向体能极限挑战。母亲心疼孩子，却无力疼惜，每天早上叫他起床的时候，心疼得直掉眼泪，以至于每天都要坐在他的床边，先哭上一阵子，才能狠狠心地叫醒他。母亲的泪水，人生的艰难，让那时的曹德旺早早就尝试到了人世间的冷暖炎凉。他能感受到那些背着书包的同龄人不屑的眼神，他在意，但他并不自卑。他深信自己的肩膀有着他们难以企及的坚韧，昼夜的奔忙，巨大的付出与微薄的回报，他无奈，但他并不屈服。他坚信勤劳的双手有改变着命运的力量。为了谋生，他种过白木耳，当过水库工地的炊事员、修理员，还倒动过果树。奋斗到30岁，一切可能的生意曹德旺都做过，成了谁也算计不过的人精。1975年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累积了50000余元的巨款。那时感觉在经济上解放了自己，曹德旺说，我所有的动力都来源于好日子的美好愿望。早年的这些苦难也让曹德旺过早地体会到了人世间的冷暖，也磨砺了他坚韧的性格。他坚信靠勤劳的双手能够改变命运，他要让全家人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早年的曹德旺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曹德旺中年的时候是如何一步步发家起来的呢？先来听一首歌，稍后主持人继续为您介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刚刚耳边响起的是一首《孤勇者》，早年的曹德旺的确经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命运并没有磨平曹德旺的棱角，正是凭着一身的孤勇，才有了后来的玻璃大王。听我继续给您介绍中年曹德旺的梦想。扶摇玻璃的前身是创办于1976年的福建福清市高山镇的一家乡镇企业高山异形玻璃厂。1983年4月，曹德旺承包了这家年年亏损的乡镇小厂。刚开始，玻璃厂专门生产水表玻璃。很快，曹德旺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口汽车大量的涌入中国，而国内众多低等级的公路让汽车玻璃损坏率居高不下。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内的汽车维修市场，汽车玻璃基本依赖进口。从日本进口的汽车玻璃一块就要高达近千元，成本仅仅一两百块。耿直倔强的曹德旺不服气了，中国难道只能依赖进口，被迫接受这种不公平吗？曹德旺义愤难平，中国人应

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70万元，1986年更是高达了500万元，以至于有人认为当时的曹德旺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钞票。1987年，曹德旺联合11家股东集资了627万元，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而后，福耀不断地引进新技术、新设备。90年代初，中国市场上的日本玻璃已经销声匿迹，曹德旺就这样以闪电般的速度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福耀在国内市场快速的攻城略地，经记者一报，立马成为中国汽车行业和福建省高层津津乐道的话题。曹德旺一夜之间成了福建的宝贝和骄傲。1991年，中国试水股票市场，福建省仅有一个发行股票公司的名额，政府毫不犹豫地给了曹德旺。90年代初，曹德旺挥师美国，进军这块最大的海外市场。1996年，由国际汽车玻璃龙头企业投资的1530万美元，福耀投资的1470万美元，双方合资成立万达汽车玻璃有限公司。3年的合作让曹德旺受益匪浅，福耀的员工直接到法国圣戈班的生产一线接受再培训，在生产流程、设计思路、工艺路线上让福耀的员工见识了先进的蓝本，并得到了实践，还领略了圣戈班具有国际水平的管理模式和一些可取的理财理念，学会了怎样做一个典范的汽车玻璃供应商。1999年，双方因经营原则不同，曹德旺用4000万美元买断了圣戈班在福耀的所有股份，以此为条件与圣戈班约法三章，圣戈班在2004年7月1号前不得再进入中国市场，为福耀在5年内排除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赢得了发展的空间。曹德旺的果敢，对福耀事业的忠诚，也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重新由曹德旺掌控的福耀，坚持每年投入巨额研发费用，赢得了全球8大汽车厂商的尊重。

朋友们，以上就是中国最牛的民企老板的创业故事，曹德旺历经艰难终成玻璃大王。在这里也祝福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未来都能够越来越好。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从放牛娃到造车狂人，他七次创业造就一个世界500强的商业帝国。被誉为钢铁侠的马克思，从造电动机车到造星际火箭，胸怀宇宙辽阔，被很多年轻人视为人生的榜样。在中国也有一位来自于农村的造物狂人，他造过相机、冰箱、摩托还有汽车，并且放出豪言要让中国的汽车走向全世界，而不只是让全世界的汽车跑遍中国。他就是世界500强吉利集团的创始人李书福。他不断地打破规则，从细微处发现机遇，坚韧不拔地追求梦想，缔造各种李氏奇迹。七次创业故事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启发。1963年6月，李书福出生在浙江台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家中排行老三。父亲在农闲时会做一些木材、布料的小买卖，这给小书福带来了一定的商业启蒙。小学的时候，书福经常帮生产队放牛，一次赚1.5毛，积少成多，一个暑假下来也是一个小富娃了。他不但有个会打算盘的小脑袋，还特别的爱思考。只要方法得当，态度真诚，就会实现有效的沟通，牛和人都一样。这是他放牛时悟出的处世哲学。1978年，15岁的李书福听到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意识到机会来了，立马提前1年把初中的课程学完。升入高中后，每天都生怕机会会转瞬即逝，因此便跟家人说自己准备辍学投身商海。父亲听完后暴跳如雷，立马棍棒伺候了一个晚上。被教训后的李书福只能重新的回到学校，脑子里继续翻江倒海，不断的勾勒出他的各种商业计划。我的大量时间都在研究世界，看看这个世界怎么变，这是第一重要的。高考成绩公布，他差3分落榜了，家人都愁容满面，而心中却暗暗窃喜，终于可以去社会上闯一闯了。他找了父亲作为天使轮的投资，借给他120元钱，买了部海鸥相机。从此公园、街道、沙滩等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李书福帮游客拍照的身影。小生意收入颇丰，但他不满于此，很快便租房开了家照相馆，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开照相馆呢，就得配备专业的照相机，这样的设备价值不菲。囊中羞涩他只能硬着头皮说，不就是一个镜头、几个齿轮、外

加一个胶卷盒吗？买不起，我可以自己做。经过一番倒腾，还真让他造出了一个粗糙的相机，呈现效果还不错。如若他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展下去，可能会改变世界相机制造业的格局。但他在一次洗照片的时候发现，显影液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来提取出白银。他赶紧重新翻开中学的化学课本，当起了一个炼金术士，除了白银，还冶炼其他的金属。当时啊，做这个行业的人很少，利润可观，于是他关了照相馆，投身到第二次创业当中。英国诗人阿诺多说过，谁不坐等机遇的馈赠，谁便征服了命运。接下来的每一天，李书福都要去拉废料回家冶炼金属，皮鞋都跑断了几双。1984年，21岁的李书福去修补的时候，看到了几位修鞋师傅正在敲打一块金属。李书福好奇地跟师傅了解到，原来他们正在打磨冰箱的配件儿。敏锐的他马上就嗅到了商机，冰箱很快就会迎来购买大潮，而制造冰箱所需要的配件一定会供不应求。马克吐温说过，取得领先的秘诀就是先开始。李书福当机立断，推出竞争已经日益激烈的冶金行业，拉了几个兄弟，搞了个小作坊，叮叮咣咣地开始了第三次创业，为国内冰箱厂商提供各种配件。虽然不是匠人出身，但手艺确实不错，手工敲打出来的配件符合各大冰箱厂商的要求，订单也金约种而至。慢慢的，从手工配件升级到了冰箱蒸发器、冷凝器和过滤器的研究与试制。这个学历不高的小团队居然生产出了很多技术含量颇高的核心组件。野心膨胀的李书福当即决定自己研发整机冰箱、冰柜等制冷设备，创立自己的冰箱品牌，取名北极花，一听就有股冰凉的美感。而那个时代，冰箱还需要国家统一配售、统一生产。李书福那股硬气劲儿又上来了，造冰箱不难，虽然没有批准生产，但也没有禁止啊，我先来试试，摸着石头过河吧。拿破仑曾经说过，先投入战斗，然后再去想解决的办法。1986年，年近23岁的李书福创办了北极花冰箱厂，开始了企业家的模型。很快，不到两年的时间，厂子就以4000万年营收额成为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北极花也跻身成为国内冰箱的一线品牌，而李书福则少年得志，成为了千万富翁。然而风光不过三年，国家颁布的定点冰箱制造企业名单中并没有出现北极花，再加上企业股权纷争，年轻的李书福身形俱疲。创业办厂并不是件光鲜的事儿，但他依旧魄力十足，敢拿敢放，决定将北极花提供给政府，自己孤身南下闯荡。26岁的李书福已经创业三次了，深知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决定到深圳大学回炉再造，来弥补没有上大学的遗憾。入校不久，他和室友去建材市场准备淘点材料回来装饰一下宿舍，结果发现了一款进口的铝镁曲板，做工精良但价格昂贵，因为国内无厂商能够生产。这种材料我也可以做呀，他的商业细胞又再次被激活了，回校后立刻办理了退学。热血沸腾地返回老家台州，召集兄弟马上开干，踏上了第四次创业的征程。李家兄弟的建材厂生产的铝镁曲板质量优秀，价格实惠，马上抢夺了进口铝镁曲板的市场份额，甚至还出口到10多个国家，真的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
也许呢是志不在此，工厂成规模后，李书福便将所有的权给

给了哥哥，自己带上多年的积蓄再次南下。那个时候，一群群雄逐鹿的炒房热潮正在海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惜啊，海南不是李书福的福地，他在这里折戟沉沙，投资房地产亏损了数千万元。第五次创业以遗憾收场，他给了李书福一个惨痛的领悟，也许我只能做实业。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建材厂那边打来电话，告诉他一惊一喜两个消息。惊的是厂里的一名员工开着一辆公家的进口摩托车外出的时候发生了车祸，好在人没事儿。喜的是呢，他们把撞碎的摩托捡回厂里后，发现摩托车的结构并不复杂，零件设施基本上能够自己制造，只要有张许可证，完全能够办个厂子生产摩托车。李书福接完电话，经过一番的深思熟虑，当即决定办。当然了，这个决定的背后还有他的另外一盘大棋。1993年，30岁的李书福花巨资购买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国有摩托车厂，这样便拥有了一张生产许可证。第六次创业就此启动。一开始的时候生产的是跨式摩托，但是销量一般。经过研讨，李书福发现日本台湾流行的踏板式摩托更受欢迎，而国内又是一片空白。因此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开发出了中国第一辆踏板式摩托车，销量暴增，很快占据国内踏板式摩托车龙头地位，还出口到了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1996年，李书福在宁海找了800亩地，再建了一个摩托车工厂。然而，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当个摩托车大王，而是实现自己的理想，造汽车。原来早年去深圳求学，他就买过一辆中华牌的轿车，那时候就有了制造汽车的梦想。只是苦于时机不够成熟，国内汽车行业一直也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所以现在只能在新建的摩托车工厂里秘密地研制汽车。他买来几辆奔驰、红旗，还有自己的中华轿车，拆解后进行重新构造，拼造出一部新的汽车，吉利一号。但是呢，这辆车造好之后却因为没有许可证不能上路。不过消息也不胫而走，大家都嘲讽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汽车当玩具，痴人说梦。李师傅硬气地说出那句经典的狂言，造汽车没什么难的，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吗？第七次创业也呼之欲出。1998年8月8号，吉利诞生了第一辆自主研发的汽车豪情。那天李书福大摆宴席，发出了700多张邀请函，希望和所有人分享他的兴奋之情，结果门可罗雀，因为吉利汽车属于游走在政策红线边缘，没有人敢沾惹。多年后，李书福回忆起那一幕，仍然不胜唏嘘与心酸。在李书福的脑海中，就没有放弃二字。他不断的破壁，不断的争取，多次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给民营企业参与造车的资格，哪怕是给他一次尝试失败的机会。屠格涅夫说，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够含笑收获。皇天不负有心人，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前夕，李书福终于拿到了轿车的准生证，成为了国内首家民营车企。那晚啊，李书福和兄弟们喝了酩酊大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初期的吉利汽车价格实惠，但品质还有待改进，被调侃为上坡靠推，下雨打伞的低端品牌。一直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李书福，听着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心里很不是滋味。梦想是实现了，但更多的是像个笑话。
于是他内心开始了更大胆的想法。2002年获得许可证后不久，他在员工大会上说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来：未来我们将收购沃尔沃汽车。大家都呆住了，一个刚被批准生产的汽车民营企业想要收购一个曾经被称为富豪的百年品牌，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李书福继续保持着他那憨厚的标志性微笑。上天没有让他等太久，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福特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想要抛售旗下的沃尔沃汽车。李书福适时的出击，猎人终于等到了猎物的出现。在所有的竞购者中，吉利汽车是最不被看好的，连沃尔沃都觉得自己这种贵值千金怎么能够下嫁给穷小子呢？在谈判桌上故意刁难李书福，让他用三个英文单词说明为什么要选择他。李书福这次没有硬怼，而是温柔地说，这三个单词是 I love you， 我爱你们，爱沃尔沃这个品牌，也爱沃尔沃的员工。保不好品牌的声誉和员工利益是吉利的责任和义务。这番含情脉脉的表白征服了现场的所有人，也俘获了沃尔沃的芳心。最终这两个品牌喜结连理，这个蛇吞象的国际品牌收购案也收入进了哈佛商学院的教科书当中。挫折会来也会过去，所有遭遇皆为后来星辰。顺利收购后，李书福坚持以沃人治沃，保持沃尔沃的独立性。他说，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两者是兄弟，不是父子。他发现沃尔沃虽然拥有品牌，掌握技术，却缺乏好的营销策略，因此着重帮助沃尔沃开拓市场，版图从北欧扩展到欧美、亚洲，中国是主战场。很快沃尔沃就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在过去的12年里，沃尔沃全球销售翻番，成为增长最快的国际豪车品牌。而吉利汽车也利用这十几年的时间，不断地向沃尔沃学习和汲取经验，在全球打造了五大研发中心和五大设计中心，很多技术领域都已经跻身到世界级水平。小步快跑的吉利还接连收购了多个国际汽车品牌，并且也成为奔驰母公司戴姆勒的最大股东，吉利集团也昂首挺进了世界500强企业。

多年来，吉利先后推出了帝豪、博越、博瑞、星越、领克等多个自主研发的中高端汽车品牌，从2017年至今，一直稳居国内汽车生产销量第一的宝座。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汽车的行业发展日新月异，不断涌现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也给吉利汽车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提高自身电动化技术，吉利花了33亿美元，成为了沃尔沃集团的最大股东，新能源商务车的赛道，还和百度达成合作，成立了百度智能汽车，重在提升自身智能化，打造一个车联网生态。然而相继推出的帝豪 EV 和几何汽车两个纯电品牌都铩羽而归，市场反应平平，吉利的转型尝试并不成功。理想汽车 CEO 李想说过，相比传统燃油车，智能电动车是个新物种，组建的团队也必须是一支全新的跨界团队。李书福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通过复盘吸取教训，重新组建一个独立团队，拥有 70% 跨界人才的极客没有让李书福失望，很快便在电动车市场抢下了一定的份额。他也代表着吉利由传统汽车企业向新能源车企的战略转型。吉利集团的成功还得益于李书福很早就造就了造车需要先造人才的觉悟。1997年，吉利汽车刚成立不久，他便开始投资办学。

从浙江经济管理专修学院开始，不断孵化出了浙江豪情汽车轻工业学校、浙江吉利技师学院、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它一共开办了10所院校，涵盖了从职高到研究生的不同层次，为国家培养出了150,000的精兵强将，也为吉利集团不断地注入新鲜的血液。除了造车，教育是我心底最柔软的情怀，而吉利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强大的教育。李书福说这话的时候，脑海中一定浮现出当年那个曾经望着教室门外思考商业计划的中学生。步履不停的李书福现在不仅造车，还开始布局手机、芯片以及卫星等领域。吉利的商业版图也朝着全能六边形战士不断的进化。他坚信未来的汽车就是一个智能空间移动终端，甚至可能是车主的秘书、管家以及朋友，可以飞行，还能够涉水，只要敢想，他就造得出来。一个人使劲踮起脚尖靠近太阳的时候，全世界都挡不住他的阳光。苏格拉底说过，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能最出干的人，而是那些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发掘、去开拓的人。李书福这样的破壁者值得所有人的掌声和尊重。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呢，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可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的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有不同行，又被什么名其妙的过，先去看看自己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拿钱换时间，现在要拿时间换钱，为什么这世界如此的悲观，眼睛看到的只有黑暗，18年都没女孩喜欢，这种重聚相当极端，各自好钱求学又涨价，又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着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的音乐风格，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的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带来的《月半小夜曲》啊。那当悠扬的小提琴前奏响起的时候，仿佛是夜空当中清冷的月光洒下，瞬间将听众带入了一个静谧又略带忧伤的世界。小提琴独特的音色呢，如泣如诉，奠定了整首歌的凄美基调，让人忍不住沉浸在其中，静静地聆听这个有关于爱情的故事。月半小夜曲这首歌呢，不仅在当年的香港乐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多年来呢，它的热度始终不减，无数歌手啊对这首歌呢进行过翻唱，不同的演绎风格却都无法掩盖这首歌的本身的魅力。它就像是一杯陈酿的美酒，时间越久越味道呢就越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在那些寂静的夜晚，当我们翻开记忆的相册，也许会发现啊，突然想起这首歌，想起那段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就让夜半小夜曲的旋律陪伴着我们，一起回忆，一起感受那段藏在心底的情感吧。

就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20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在茶馆里头，黄九龄这一脚啊，把王二那磕膝盖的半月板给踹裂了。王二扶着磕膝盖当时就瘸了。这功夫人五人六这两个人一块就上来了。人五人六可没把黄九龄放在眼里，心想我们这大小伙子成天还有举石锁练盾子，而且说各种门的把式都练，让这么个十来岁的孩子要把我们都打了，那我们不显得就太废物了。人武过来一伸手，这手那么一晃，黄九龄的眼睛这一拳就过来了。这一拳奔黄九龄这儿打来了。黄九龄看他这拳来了之后，一不慌二不忙，往旁边一闪身的啪，俩手把他这手脖子给抓住了。俩手抓住手脖子之后，往怀里一带，这胳膊肘一顶他这个肘关节，嗨，咔，就听非常脆的一声，咔的一声折了。这位当时这胳膊就不会动了，这胳膊不会动了，这三个就都让黄九龄给治在这儿。这三个被治在这儿就是个人六了。人六一看呀，人六这阵心里面可就有点胆儿突的了。人六心想，哎呦，这小子厉害呀，这小孩是哪来的？他这把式可是能人传授的，这可不是一般的今儿种上明儿出来那把式，一定是哪个剑客传授，要不是哪个侠客的徒弟。他心里边有点发虚，心里边这一发虚，他往上走的就慢了。旁边的孙世德朝着小子后屁股就一脚，你上啊，帮一踢他。这小子一看，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也得露两手。好，他也不知怎么打，俩手一块叨叨着上来。黄九龄一看他这两个拳头叨叨往上来，黄九龄往旁边一闪身，噌一纵身，非常敏捷的纵出圈外。他往旁边这一纵身，这人六以为黄九龄怕他呢，好小子，我他想追。他刚那么一追的功夫，黄九龄往兜囊里边一伸手，瞪出一样东西来。什么呀？这是他妈妈阴历娘教给他的一招绝艺，这叫亮银鹰爪抓。这些暗器那个样子就像鹰爪一样，五把钢钩磨得特快。这个鹰爪的爪心这个地方是一个机关暗销，他把这个东西一扔出来，这抓是张着的，只要是碰到你脑袋也好，碰到你手，碰到你身上任何部位也好，一碰上他往回一蹬这绳，这抓马上往回就收，而且越收越紧。黄九龄心想，我让你们挨个都尝尝我身上带着玩都什么滋味，所以他纵出圈位之后一伸手把这抓就掏出来，掏出抓之后他翻身一抖手，嗨，刷，这抓就出来了。这小子想追黄九龄，刚想追就觉得有一个东西迎面来了，他缩颈藏头往下一蹲，往下一蹲他躲得过去吗？那个部位正好啊，这抓往下一落，帮正好抓他脑袋上，一抓住脑袋后边是小拇手指头粗的绒绳，黄九龄使劲往回那么一带，嘣，就把头皮给抠紧了。抠紧头皮之后，这小子叫了一疼，哎呀，他往下一打坠，黄九龄略微那么一松，嘣儿往下一带，噌，人没起来，把头皮给抓出五道沟来。

0: 这血哗的一下子从四个方面一起往下流，整个这脸上像红头老千一样。黄九龄把这个抓往怀里一带，很快一刀往兜囊里边一装，一看这小子捂着脑袋光喊疼了，黄九龄伸手在桌子上就抓起把茶壶来，这茶壶里边还有一壶茶水，这是刚才有人喝完了剩下的。黄九龄把这茶壶抓起来之后，朝着那小子的脑袋扔的一下子就摔过去了，这壶在他脑袋上就开了花了。这脑袋上本来抓了五道沟就有伤，这茶壶过来啪这一阵，再拿茶水这么一烫，这小子抱头鼠窜，嗷的一下子就跑出去了。这四个打手让黄九龄打的都跑到茶馆外边去了，这四个人往外一跑，这孙赤德就不敢在屋里边待着了。孙赤德心想，哎呦，这是个小爷小祖宗啊，我这四个打手可是从来没丢过这个人，没现过这个眼，没栽过这个跟头，今天没想到在十来岁的孩子面前栽了跟头了。既然他们都跑了，我何能在此久待乎？他赶忙转身往外要走，刚想一走，黄九龄一个箭步就跟上来了，一伸手就薅住这孙世德的脖领子，薅住脖领子往后边一带，你给我躺下吧。底下一高腿扑通，这孙志德就躺地下，躺到地下之后，这小子还想正着想起来，这腿往起一扬，黄九龄拿着脚一踢他，他就脸朝下，这脸一朝下，黄九龄拿着瘸子个一顶他的后腰，别动了，把这胳膊就给他拧过来一个，我说你想怎么着？黄九龄把这胳膊给他拧过来之后，这手一拖他这胳膊肘，这条胳膊你还想要不想要？哎，我要我要、哦、小爷小爷，嘿，咱们好说好说，哥们儿哥们儿，咱们商量商量。我问你，你姓什么？嘿，我姓孙。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孙世德，孙世德呀，孙世德。哎，对对对，人们都管我叫孙爷。
0: 孙爷，你本来就姓孙，你还要叫爷，你到底是孙子还是爷爷？
1: 我孙子，我孙子还不行吗？您留我这胳膊，
0: 留你这胳膊啊，以后还放茶馆里来不来？
1: 我不来了。
0: 你要再来呢？
1: 我再来我是孙子还不行吗？你饶了我饶了我。
0: 这个功夫，旁边那茶馆的老掌柜的就过来，这老头来到跟前，冲着黄九龄之作揖，
2: 哎呦，这位小爷啊，您看在我的面上，你就把这孙爷给饶了吧。
0: 什么孙爷？别叫他爷。
2: 哎，对对对对，那看在我的面上，您就把这孙饶了吧。
0: 老头一琢磨，这话也不对呀，怎么把孙饶了我？但是已经那么说出来了，黄九龄这还拧他的胳膊，我告诉你，你听着，这茶馆我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以后我要再看见你小子再在这儿兴风作浪，没事找事儿，我就把那两个螃蟹爪子摘下来。
1: 嘿，好好好好好，哎，您放心，我以后再不来了。
0: 站！黄九龄站起来，这孙世德站起来之后，
1: 那我走了。
0: 喂，
1: 哎，我滚呢，
0: 站着走。
1: 哎，
0: 这小子溜溜达达又打这茶馆里边赶紧就出来了，刚一出茶馆门，一看那四个保镖在那里，撒腿就跑。他们这几个人走了，黄九龄回身看了看那老头，老爷子您别害怕，过两天我再来一趟。
2: 老头心想，毕业呀，你可别来了，你知道今儿个你打的这是谁吗？在昆山县还有敢打他的，你把他这一打了，他到昆山县县衙门里边说句话，就能领着一帮官差来了啊！
1: 哎，小爷，您过两天也别来了，您快走吧。我跟您说，你惹了大祸了，这是我们昆山县的天儿啊！他姨父在朝里边当京官，谁都不敢惹呀。你把他给揍了，你可千万别来，快远走高飞吧。
0: 黄九龄一听，哟，看来我是闯了祸了。嗨，管他祸不祸的，我先把这兔崽子揍一顿吧，痛快痛快。 好嘞，来一段。回去，茶钱没给您呢。说着话往兜里边一掏，把兜里边所有的这点零钱哗啦往桌上一抖喽，都到这儿，都给您吧，够不够就这些了。黄九龄迈步由打茶馆里边出来，他由打茶馆里边出来，直接往前够奔，打听着往苏州的大道，出了昆山县。出了昆山县往前走出了有十几里路的功夫，这道上人烟稀少，道两边都是密密的树林。黄九龄这阵才发现有一个严重问题是亟待解决。什么问题呀？浑身上下一个子没有，中午饭该吃了没钱吃，肚子里边已经是空牢牢的了。黄九龄把腰一掐，在道边一站，这怎么办呢？该吃饭了没钱，这不叫饿着吗？要是饿着一会儿半会儿的还行啊，这离苏州还老远呢，我得想法弄点钱呢。怎么能弄点钱呢？事到如今，举目无亲，低头无故，我找谁要谁也不能给，找谁借谁也信不过我。唯一一条道，这就像我舅舅常常说的那句话，要钱自取啊。他们经常说呀，咱们那个钱呢，都在所有的人兜里边装着的，随时要随时拿，他们说那叫劫道。劫道，我姥爷跟我妈可说过，不管怎么着不能当贼呀，一辈儿为贼，辈儿辈儿为贼。但是现在我没辙了，我劫一回道吧，要凭我这身本事，我怎么也能劫着一个。我劫一个财主，劫一个有钱的，对，我劫了一回，这一辈子再不劫了，就这样劫道。黄九龄一伸手，刺把这柳叶小单刀亮出来，道上一站，看看我劫谁。往大道两边一瞧，没有走道的。黄九龄想，怎么我劫道了没有走道的了呢？啊，来了一个，他赶紧一缩身子就进了树林了。黄九龄在树林的里边引住身形往道上看，一看由远而近来了个推小车的，这小车上摆的都是一瓦盆子瓦罐子独轮车，吱妞吱妞吱妞吱妞吱妞推着过来。黄九龄一瞧，这人不能劫呀，一个卖瓦盆卖瓦罐的能挣几个钱呢？啊，在我们村子里的时候有一个老王二，他就是卖这个的，成天因为吃不上饭饿得直哭。行了，我把他让过去。这位推车的过去了，又待了一会儿，一看又打那边又过来一位，这位身上背着个木头箱子，箱子后边花红柳绿的，也不弄的什么玩意儿。黄九龄一看，这小子是个有钱的，身背后背着箱子啊，对，接他，刺一纵身又打树林子里边，他就出来，在大道当中一阵把刀一横，站住，把对过那位吓一哆嗦，哟。哦，你干什么？告诉你，我这劫道的，有钱吗？掏出来，给我撂下。这位也发现站在面前这个劫道的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心想：十来岁的孩子你也敢劫道？大概只有两下子。没两下子他绝不敢单人一个拿着刀在这劫道。这位小爷，我跟您说，我呀，不是有钱的人，我是闯江湖的，应该说咱们都是一墨子的，少说废话。什么一墨子两墨子我不懂，有钱放下。我没有钱，你看这边我。

在手，他刚你拿，这变戏法一转身就过去了。你瞧着啊，你看能抻多长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他一边往那抻，一边就那么变，从这个袖筒里边突突往外就秃噜。黄九龄瞪着俩小眼睛，拽着绳头就看着。哎呦，哎呦，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拽着有三四丈远，就看这变戏法的突然把这绳子头往外一拽，回见吧，小爷们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跑了。黄九龄提了这边，和他这变戏法把我给骗了啊！好坏，他把这一绳子小旗儿嘚嘚嘚都拽过来，彪，扔到树林子里边了。一看到旁边啊，这有块石头，黄九龄就坐这石头上，等着，我就不信不来人。他刚刚一坐下，就听远处有马蹄声音，小番茄走中步，这马走得不快。黄九龄定睛一看，由打远处来了一匹银鬃马，马上面端坐一人，头上戴着马连坡的草帽，身上穿的是灰串出的长衫，腰中系着丝兰大带，大带叠起来在这掖着，而且这长衫底襟撩起来在这边挂着。身背后背着单刀，斜挎着镖囊，这个人长得也就在30多岁，四方方，一张白脸，两刀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好派头啊！由远而近，这马越来越近了。黄九龄一端下，他断定了，面前来者不是一个当官的，也是一个大财主。这是天不绝我，我就劫他。王九龄就站起来了，手中把单刀一合，蹭一纵身，在大道当劲一站，站住！喊了一声站住，被骑马的来到面前，一裸丝巾，吁！来的谁？副将老爷黄天霸。这黄天霸怎么来了呢？上回黄天霸跟关太官小西两个人追赶谢五豹，追到这一带给追没了。黄天霸跟关太回去向施大人如实禀报，施大人现在就已经明白了，那么天妃宅那具女尸，那就是赵忠所害，这国宝的丢失以及杀斩使臣的罪犯就是这谢五豹无疑。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赵忠和谢五豹这两个罪魁祸首是尽快捉获。这些天来，施大人加上苏州府知府、全唐衙门的三班六房所有的差人全员出动，四处查找这两个重要罪犯的线索，几天来都转遍了，没有消息。最后黄天霸说了，那么我还奔昆山县那个路线，到那就查访查访，到昆山县找昆山县县令再细问细问。就这样，黄天霸跟赵壁、朱光祖三个人一块出来的。可是朱光祖跟赵壁两个人呢，没吃早饭，走到半道他们两个想吃早饭，黄天霸性子急，说你们俩先吃吧，我先走一步，咱们昆山县见。他们两个在那吃早饭，黄天霸骑着马就先来了，没想到被黄九龄就给截住了。黄九龄在大道当中一站，把单刀一横，他喊了一声，站住，我劫道的。黄天霸一裸丝巾，吁，带住这匹坐骑，他在马上端然稳坐，是一动没动。他定睛往马前看了个这小孩，黄天霸一瞧这孩子从穿长打扮是与众不同，这孩子头上挽着日月双抓髻，身上穿着一身浅灰色的短衣裤，腰中系着一巴掌宽的丝带子，上边绣的是万字不到头的画，脚下蹬着一双软帮底儿的小靴子，身背后背着单刀，斜挎着还有镖囊，圆乎乎的一张脸，长得是细皮嫩肉，细长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这两个眼睛好像黑宝石一样，通天的鼻梁，薄薄的小嘴唇，小嘴唇还通红，
你瞅那个肤色，每一根细。

细胞都闪烁着欢悦跳跃的样子。年轻啊，孩小啊，哥，精神饱满，与众不同。黄天霸跟黄九龄这一打眼，可以说是一见缘。人和人见面有一见缘，有一见烦，有一见平。一见平呢，素不相识，萍水相逢，俩人一握手，你好你好你好，过后之后谁也不记得谁了，平平常常就过去了。一见缘，两人一握手，一见面，哦，你好你好你好，哎，就瞅着对过那个人，有打心里边就喜欢，觉得这个人说什么话我都能信，他办什么事我都信得过。这一见烦呢，就是俩人一见面连手都不想握，朝哪哪别扭，心想这个人啊后八半辈儿我再不想见他了，这就叫一见烦。可是今天黄天霸跟黄九龄这两个人一见面，这叫一见缘。黄天霸瞅这个小孩，嘿，长得讨人喜欢。为什么呀？这有骨血关系呀，这是亲父子啊，他能一见烦吗？但是黄天霸他可不知道。黄天霸瞅着这个小孩，心想这孩子把这个小单刀一横，站到这个路当中，他要劫我，他要劫道。嘿嘿，黄天霸想，今儿个你可是劫着了，我还没碰着过这么点的孩子敢劫我的呢。想我黄天霸十几岁出来就闯荡江湖，大龙山战神为王，落草为寇，号称江南四霸天呐，那可以说绿林中跺跺脚，四方乱颤。后来我投奔了十大人，弃暗投明，如今当上副将老爷了。可这行里边的事那还有我知道的底细吗？啊，心想孩子，今儿个你要劫我，这可是圣人门前卖百家姓，老爷面前耍大刀，吹鼓手跟前捂着喇叭，鲁班面前耍，少说废话。哦，你是劫道的。孩子，你多大了？甭问我，你管我多大干什么？反正比你小。哈哈哈，这倒是，你比我小。我问你，谁让你劫道啊？是你爹妈让你这么干的？你还是受人唆使呢？像你这样的年纪，应该是在学房里边好好读书啊！啊，读孔孟书，达周公礼，将来复试赶考，得中状元，还许能为国增光，光宗越祖呢。啊，你怎么走上这一行了？怎么拿着刀在这劫道啊？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黄九龄在大道当中一阵，他喊了一声：“站住！有钱没有？有钱就撂下，没钱把你马撂下。”哟，好家伙，你这胃口不小啊！你还敢劫我的马？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你是谁，用不着问你是谁，我就要钱。那好，你不问我是谁，我倒要问问你是谁。你姓什么叫什么，家在哪儿住啊？我啊，哈哈，不能告诉你，没家没业。黄九龄心想，你干嘛？你跟我套近乎，你问我家在哪儿住，我告诉你，然后你到官府里边告发了，官府来人上着我们那抄家去。没那事儿，哪有劫道还告诉人家地址的。不告诉你家在哪儿住，叫什么叫什么，没名没姓。黄九龄心想，我不能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姓黄，我叫黄九龄，我爸爸是黄天霸，是副将老爷，我是老爷的儿子，老爷的儿子当贼劫道，哪有这事儿啊？这要让我爸爸黄天霸知道了，那不得把我宰了啊！啊，这事我可不能跟他说，没名没姓，人生在世哪能没名没姓呢？你非要问个名姓啊，告诉你，我姓甘，就一个小名叫老。哈哈哈哈哈哈，孩子，

你想讨便宜啊？你这么小小年纪，你想给谁当干老啊？嗯，黄九龄心想，这小子挺精哎。我说这名他不念，我告诉你吧，有名姓我也不能跟你说，你快点吧。黄天霸说：“好吧，既然你劫道，大概是你家里边日子过得很贫穷，没有钱度日了。你呢也不用劫道，你说需用多少钱，我给你，怎么样？”你，黄九龄心想，他给我。他给我，我要伸手一要这钱，这等于是他赏赐给我的，啊！我手背朝下，手心朝上找他要钱，我是要小钱还的。嗯，他给我不能要，我就是劫道，我非得凭我的本事，我把他劫了，我把他兜里有多少钱都掏出来，我留下，这才是我的本事呢，把他吓跑喽。对，你给我用不着施舍。我就要你兜里所有的钱。黄天霸一听，心想这个小孩他挺霸道啊，他想要我兜里所有的钱。孩子，恐怕我兜里边有的是钱，你劫不走吧？怎么劫不走？咱们就看本事吧。我说你在马上别在这坐着，你下来。我如果要不下去呢？你不下去。你不下去，我让你下去。黄九龄说着话，几步就来到跟前，他伸手就来抄黄天霸的这个脚脖子，他想抓住他的脚脖子，一使劲给他抽下去。黄九龄来到黄天霸的马跟前，一伸手刚一抄脚脖子的功夫，黄天霸在马上一看，我还真不能在这坐着了，他急忙甩丝缰，一甩蹬，啪，一翻身，由他马上就下来。黄天霸这一下来，黄九龄往旁边一撤身。手中我单刀一横，你要服了就把钱给我撂下，要不服跟你小爷咱就比试比试。黄天霸跳到马下，这马的缰绳搭到马脖子上，这匹马连拴都没拴，这马呀用不着拴，这是黄天霸酒骑的坐马，主人在这儿他就不走。黄天霸来到黄九龄的跟前，一看他手里边拿着小刀，黄天霸说：“孩子。”真要劫我，那行，你那口刀可得胜得了我。要胜不了我，这道你可劫不成。行，你把那刀亮出来。我还用亮刀吗？我空手能把你那刀夺过来，你信吗？呀呀呀嘿，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空着手就能把我这刀夺过去啊？好，那你就夺夺试。看揍！黄九龄说着话，往前一纵身，唰的一刀，照着黄天霸就劈过来。黄天霸往旁边一闪身，黄九龄紧接着唰唰唰唰，接着就是三四刀。这几刀来势凶猛，刀锋凛冽，唰唰唰唰，这几刀，黄天霸当时心里面就一惊，哟！黄天霸暗想：这小孩厉害呀！啊，一看这刀是出手不凡，黄天霸开始。以为这个孩子不定跟谁学了三角毛、四门斗、金丝盘、葫芦，会那么两下子，拿着个小刀，炸着胆子就来劫道来了。这一动手，黄天霸想我要空手夺刀，大概我夺不了。黄天霸往旁边一撤步，唰，把自个儿的单刀亮出来。他把自己单刀一亮出来，黄九龄在旁边一看，乐了，怎么样，空手夺不了吧？我让你拿刀，你也得快砍刀出来！一刀奔着黄天霸前胸就扎过来。黄天霸拿刀往那一磕，两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在了一起。黄九龄心里边也有点惊异。黄九龄心想：这小子他真会哎！哎呦，我这街道碰一硬茬，他这刀比我不次啊！一看黄天霸是应付自如。黄天霸心想：这孩子这么点年纪，这刀能练到这样，这要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武林高手啊！两人打了有20来个回合，黄天霸突然间虚砍一刀，纵出圈外。呀，怎么着，小孩儿，你这刀真不错，这刀

咱俩就不要比试了，比比拳脚怎么样？黄天霸到现在，从心态上来讲，还是拿黄九龄当一个孩子耍着玩。黄天霸总觉得你总不是我的对手。黄九龄可非常认真，他把刀一横，看了看黄天霸，怎么着？刀赢不了我，比拳脚啊？好，你先把刀插上。黄天霸心想，这个小孩心眼挺多。让我先把刀插上，他生怕他把刀插上之后，我拿刀先剁他。黄天霸把刀往身背后一别，怎么样？黄九龄把刀也插在身背后，行，来吧，黄天霸说：“好，我让你先进招，亮势吧，亮势，好。”黄九龄就亮了一个螳螂式，螳螂拳啪一亮这事儿，黄天霸一看，哎呦，这个小孩拳脚也出手不凡啊！你瞧这个架势，年纪很小，但是拳脚招式出来很老了。黄天霸说：“请。”黄九龄往前一纵身，嗨，这手就过来。黄天霸摆拳相迎，两人插拳绕步就打在了一起。黄天霸跟黄九龄在一起打，一伸手就打了15、6照面。黄天霸一看呢，这孩子可了不得，这不知道是谁家教的这么一个孩子精，可惜了这身功夫没用到正地方啊。黄天霸跟黄九龄一边打着，一边心中暗想：我不能在这跟他久战，我在这跟他打着，要时间一长，后边朱光祖跟赵壁。他们俩就上来，他俩上来一看，我让这么个10来岁的孩子给截在这儿了，比划了半天都没赢了他，我黄天霸也丢面子。哎，黄天霸暗想，干脆吧，我别跟你在这耽误时间，我也别让你截我，我走了。黄天霸跟黄九龄打着打着，他故意的就往他这匹马的身旁凑，他的脚步往后退，黄九龄可没注意这个。黄九龄是步步紧逼，连拳带脚，像暴风骤雨一样。黄天霸打着就来到了战马的跟前，他突然间，啪，这手往前那么一晃，接底下一个扫堂腿。黄九龄往起这么一蹦的功夫，黄天霸一转身，裸丝将半根上，这么一转身的功夫，他上马了，利索。黄天霸心想：我让你看看。我走的多潇洒，可是他没想到黄九龄急了。他这一上马的功夫，这马上啪拿手一拍，这马这么一走，黄九龄在旁边双脚一落地呀！你想走啊？你哪儿走？黄九龄伸手又打兜囊里边，就把这亮银鹰爪抓掏出来，掏出这飞抓之后，他抖手照着黄天霸那脑袋上。这抓就出去了。黄天霸这叫艺高人胆大，今天轻敌了。没料到这么点个孩子还会使暗器呢。这飞抓一出来，那抓的是真准。这事情就发生在那一瞬间。黄天霸这匹马刚那么一走，他这抓跟着就过来了，砰！正抓到黄天霸那脑袋上。这一下子把那马路坡的大草帽给抓透了，里边头皮连头发都给抠住了。黄九龄一蹬这绒绳，嗨，他往前一蹬，黄天霸那马是往前走，他这抓住脑袋是往后拽。黄天霸又没加这份小心，觉得脑袋上一疼，哎，一闪神的功夫，哦，咣！让黄九龄把黄天霸由打马上就给拽下，这一拽下来摔得还太寸了。刚才他们两个人在这比武较量，辗转腾挪，这个地面很宽，这很大。咱说黄九龄呢，在道旁边一块石头上曾经坐着休息过，他往下一拽，由于这个惯性，黄天霸由打马上是飞身仰着就下来，这脑袋。正磕那石头边上，哦，爸。

扑通，轻微脑震荡，不算太重，但是这一下把黄天霸给磕蒙过去了，咣，后脑海磕到石头上。黄天霸当时就觉得这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不知道，躺那儿。黄天霸这一倒呢，黄九龄把飞抓一松开，先倒了倒绳子装兜里边，来到跟前一看，哎，哟！黄九龄一看，坏了，脑袋磕了石头上了，这小子磕死了！哎呀，磕死要让官府知道，这可人命关天呐，这怎么办呢？啊！他看了看大灶两边没人，黄九龄心想：我快跑啊！他摸了摸黄天霸这兜里边，把黄天霸兜里的银子全都掏出来了，往那个马褥套里边一放，牵过这匹马来，回头看了看黄天霸还在这躺着。他搬鞍上马之后，啪一巴掌调转马头，奔着苏州府的方向，就来了。他往前催马，正走着，走出没有多远来，对过来了两匹马，谁呀？朱光祖跟赵弼，这两位吃完了饭了，骑着马得撵黄天霸呀。可是他们两个看见对过有一匹银鬃马奔着来了，这黄九龄他们不认识，他们也不会想到黄天霸被劫了，这马跟他的两匹马交错而过，过去了。黄天霸在那还倒着呢，老半天的功夫才缓醒过来。睁眼之后，黄天霸站起身来，只觉得有点天旋地转。啊！再看马没了，黄天霸心想：哎呦，我号称江南四霸天这九打雁的主，今天让雁牵了眼了。黄天霸被劫了，他回想了一下，我是怎么从马上摔下来的呢？好像有个东西把我抓住了，抓住我的头部了。他一看，身背后那草帽在地下放着，捡起来一瞧，草帽上有窟窿，觉得脑袋有点疼，拿手一摸，这头上有伤，是拿那五把钢钩给挠的。血顺着脖梗子已经流下来了，黄天霸一摸着血，啊，这是鹰爪钩啊，飞抓，嘿，这小孩飞抓使得不错呀，居然把我能抓下马来，把我真劫了。黄天霸站起来，觉得这个脑袋还有点轻微的眩晕。黄天霸倒把着手就走进了树林儿，自个儿心中暗想：丢人呐！啊，栽跟头！一会儿朱光祖跟赵弼要是上来，要一问我马呢，怎么回事？我说让个十来岁的孩子把我给劫了，一抓把我抓下来的，抓了个头破血流，磕了个晕头转向。最后孩子上哪去了我也不知道。哎呦，黄天霸，你是抓差办案的差官老爷，你跟着施大人到苏州还来办案，来抓贼来，连十来岁的个孩子你都抓不住啊，这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黄天霸，你这功夫怎么练啊？练哪去了？你纯粹是蒙事。废物，啪啪，自个儿来俩嘴巴，打完这俩嘴巴还不解恨。黄天霸的这个性非常强的人，没脸活着了，我不好跟他们说，死了得了。一抬头瞅见这树啊，旁边有一个树杈，有一人多高。黄天霸心想，我吊死这儿吧，我栽跟头栽到了家了，我怎么不

0: 自己栽到一个孩子手里头。就这样，旁边学们一块大石头过来放底下，站在这石头上。哎，行了，黄天霸活到今天，就算够份了，也够本了，该招结束了。他就想把腰里这袋子要解下来，他要往上搭。正这功夫，赵壁跟朱光祖来了，两个人骑着马追黄天霸，追到这个树林外边的功夫，他发现那石头旁边那草帽，草帽在那地下放着呢。赵壁跟朱光祖同时看见了，我说朱爷，看见没有？这不天霸草帽啊？哎，人呢？人呢？是不是上树林里边方便去了？对，俩人又打马上下来之后，把马拴到树上。赵壁往里边一瞧，哟，一看黄天霸站那石头上，正冲那树杈相面呢，正准备要解那袋子呢。赵壁一看，这怎么的了？啊，天霸，怎么的了？黄天霸一回头，心想，他们来的可真够快的。赵壁走到跟前，天霸，你站在石头上干什么呀？啊，冲着树钻进什么？想上吊啊？什么事儿想不开啊？跟我说说，快，去！黄天霸这个脸色不好看，赵壁跟朱光祖两个人同时发现了。朱光祖捻着自个儿这阴气扬巴的小胡子儿，哟，天霸，你那脸怎么有血呀？二位哥哥，别提了，丢死人了。黄天霸找了个石头坐下，赵壁跟朱光祖两人在旁边站着。天霸，什么事儿丢死人了？
1: 我没脸活着了。
0: 别，跟哥哥说说啊，究竟怎么回事？黄天霸就把刚才的事情经过从头至尾跟赵壁、朱光祖背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赵壁听完了，把这小脑袋一摇，天霸呀，你呀可真是啊，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哦，就为这点事儿你就想要上吊啊？啊，想要心死？你死了之后，你觉得你这个名声就挣过来了？比方说你上吊一死了，传扬出去了，别人说黄天霸怎么死的，大伙必然问这原因呢，说黄天霸因为走到半道上，让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把他给劫了，钱也劫走了，马也劫走了，他没脸活着了，上了吊了，这不更丢人吗？啊！黄天霸一听，是啊，赵大哥，我这心里边他总是别扭这个劲儿。嗨，甭别扭，天霸，我跟你说，这是你该着有这么一步备孕。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别说是你，就是那孔圣人，想当年还备困陈蔡呢，何况咱们哥们弟兄啊，啊，谁这一辈子老是一帆风顺呢？啊，一点逆境，一点窝囊事都摊不上啊，那没有的事儿。天霸，这样吧，马他不是骑走了吗？我想这孩子，他既然敢把这马骑走，这就注定他这个案子非犯不可。黄天霸说，这个孩子啊是个惯盗，他有多大岁数？我看也就是十二三岁，他惯盗能到几年呢？嗯，起码还不得有几年呢。哦，他从六七岁就开始盗，一直盗到现在啊。行了，这事儿不用细追究了，你放心，这件事情仅限在咱们圈里边这些人知道，绝不能往外给你传扬。你顾全脸面，我们大伙还都顾全脸面呢。天霸，你是咱们这伙人里边的头，咱们这头要栽了跟头丢了面子，我们这脸上也无光啊。但有一样，回去啊咱们得跟施大人禀报，让施大人跟苏州府的知府加上昆山县的知县，让他们都四处查找这个小孩，敢劫黄副将的这孩子。哎，行，天霸，想开点啊，可别再寻短见，
1: 你要学了短剑，我们这伙人怎么办？咱案还破不破了？国宝还找不找了？杀人犯还追不追了？
0: 是啊是啊，赵大哥，该着我不死，亏你们来了。
1: 嗨，废话别提，走。
0: 哎，我说朱爷，咱们两个刚才来的时候跟咱们走了个营对面一个小孩骑着马过去，是不是就那小子？朱光祖说对呀、啊、就这一晃的功夫过去了，我也没细看呐，我觉得这个小孩一闪过去了，我心里还合计呢，这谁家孩子这么点孩子还骑那么一匹马，你看我就没想到，我要想到当时把他截住不就截了吗？
1: 就是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后悔药不能卖，走吧。黄天霸跟朱光祖赵碧他们三个人回来，黄天霸跟赵碧同乘一匹马，昆山县也不去。黄天霸想到那怎么去啊？见了昆山县知县怎么说呀？所以他们三位就回转了苏州。他们三个人往回走，黄九龄呢骑上这匹马是马上加鞭，这就快多了，一口气就跑进了苏州府。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而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可是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

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

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艺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艺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

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

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5-6组，倾注了

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

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在优秀的经销商面前，我们到底该学习他们什么呢？学习他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还有学习他们对未来的判断和抉择，其实这些都很重要，但这些并不是一个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每个经销商的实力、规模、发展阶段、所处的环境和地位都不同，他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对我们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最有效的方法呢，不是学习成功经销商的今天，而是应该学习他们如何走到今天，学习他们当年的思考、判断和行动。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浙江义乌的惠华食品创始人陈福雄。浙江义乌惠华食品是一家义乌地区专营酒水

超过20年的优秀大商，也是华润啤酒等众多知名品牌的核心经销商。从2019年开始，汇华食品开启了超速增长模式，在1元级的规模基础上，5年增长了5倍，啤酒年销售规模超过1100万件，成为浙江区域成长速度最快的超商之一。今天我们就试着用时光回溯的方式，重走一遍汇华食品创始人陈雄福的来时之路，希望大家能有所启发。所谓隔行如隔山，我们先来听一听五金小子趟过酒水袋里的深坑。2003年之前，陈雄福跟着家里在义乌小商品城里做着小五金的生意。义乌是全世界闻名的小商品之都，小五金生意的这段时间里，陈雄福完成了商业上的入门。2003年，陈雄福和两个校友合作投资20万的杏花村酒代理生意做不下去了，因为他是介绍两人校友认识的中间人，所以他们希望陈雄福可以接盘这门酒生意。浙商啊，是一个商业天赋天生强大的商业群体。陈雄福本身并不满足于家族的小五金生意，加上确实想为同学解决问题，于是呢，2003年他花了10000元转让费接手了这盘生意，汇华食品前身龙润商贸就此诞生。隔行如隔山啊，现实总比想象残酷。接手杏花村代理生意后，陈雄福才发现这个产品只是杏花村的一个定制开发产品，根本不是厂里直营的产品。为了做市场，被忽悠着垫了很多费用，结果费用核销时，总运营商又赖账。到运营商所在地待了3天时间，一分钱没要回来之后，陈雄福回到了义乌，便再也没有给运营商打过一个电话。他接受到了这次失败，直接放弃了杏花村的产品，并在2004年3月做了浙江本地品牌千岛湖啤酒义乌的代理商。2004年的啤酒市场正是一个在混乱中高速扩容的时期，千岛湖啤酒当时并不便宜，一件40多元，原本义乌根本没有人做，但是陈雄福接手之后很快就上量了，2005年年底单月销量就破了3万件。2004年的时候，感觉我们并没有太多不一样的操作，无非比其他品牌经销商更务实一些，更注重服务一些。那是一个粗暴增长的时代，只要不瞎折腾，基本每年都会增长。提及当年，陈雄福这样评价。可是好景不长，2006年就当陈雄福卖得正风生水起时，千岛湖品牌中最好的冰爽单品被上游切给了另外一个本地的经销商。无独有偶，也正是2006年初，陈雄福结识了时任雪花啤酒全国市场总监的侯孝海。于是2006年3月16号，陈雄福正式与华润啤酒合作，而正是这次合作真正开启了陈雄福18年的持续增长之路。2006年接了雪花啤酒之后，陈雄福还与泸州老窖达成合作。2007年他又接了王老吉红牛等饮料品牌。一年多之后，陈雄福还拿下了王老吉义乌地区总代理，年销量一度在130万件以上。坚持多品牌之路，这是陈雄福创业前3年最重要的一个经验。他说，对一个商贸公司而言，可以单品牌启动，但绝不可以一直单品牌经营。第一是不安全，厂商地位也不对等，厂家换一个政策，甚至换一个领导，对经销商都可能是生死危机。第二是不利于市场，不利于满足终端需求，产品太单一，终端需求无法最大化满足，其他酒水经销商就可能趁虚而入。第三是不可持续，作为一个公司，

经销商肯定要努力实现销量和利润的持续增长，单一品牌可能面临竞争加剧等情况，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由某个单一品牌来承担经销商持续增长的使命和任务。因此陈雄福对有机会的好产品好品牌一直都保持极大的开放性。之后的许多年里，他又陆续接了洋河、喜酒、金沙斋药、茅台1935、张裕、奔富、柚香谷这样的品牌，产品涵盖了白酒、啤酒、红酒、黄酒、饮料等等。华润啤酒永远是汇华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可以说没有华润啤酒就没有汇华食品。在多品牌经营战略下，华润啤酒虽然不是我们的唯一，但永远是我们的第一。陈雄福这样定义和诠释汇华公司与华润啤酒的伙伴关系。多品牌经营说起来轻松做，多品牌经营说起来轻松，其实做起来是很难的，操作不好就成了贪多嚼不烂。品牌多但没一个做得好，做得多丢得多，这是很多多品牌经销商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陈雄福构建起了一个独具匠心的渠道模式，他自己总结为37分渠道模式，30%直供加70%的分销。那为什么要做这个37分渠道模式呢？全面直供，管理和服务成本太高，优质终端也不会满意，全部分销，终端控制力太弱，根本无法掌控市场。比如义乌有9000家左右的餐饮终端，汇华选择其中1500家优质的餐饮直供，其余7000多家全部交给分销商来服务。30%直供对有规模、有地位、有市场影响力的制高点终端必须排除万难直供，最好的政策、最好的服务，达到最强的控制力。70%分销，对制高点终端之外的70%终端采用分级管理的分销商模式，在覆盖率基础上发动优质的分销商，不断提供服务水平和终端网控的控制力。在37分渠道模式下，分销商往往可能出现问题，如何发动并持续保持分销商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忠诚度呢？分销商是一个生意人，并不好发动和管理。为此，陈雄福又用了一个独特的地盘论模式，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分销商为什么总是没有忠诚度？为什么总是不听从管理？因为他们不像代理商有品牌划定的地盘，没有地盘就好像没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自然就沦为了流寇主义。分销商没有地盘，那我就给你地盘。陈雄福将整个义乌地区划分为23个片区，并将200个渠道分销商分为核心客户、大客户、普通客户3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待遇、权利和义务都是不一样的。23个片区对应23个核心客户，每一个核心客户都有一个片区，这是自己的地盘。在自己的地盘里，除了自己销量应该有的利润，地盘里其他客户的销量、核心客户也每件都有利润。但核心客户为此要付出的是完成区域目标总量，区域内销量领先，协助价格管控，禁止窜货，配合完成市场基础工作。同时，核心客户并不是一成不变，一旦你的业绩下滑或者是目标没完成，这个片区的核心客户就可能变成其他优秀的分销商。大客户与普通客户的区别主要是在单件销售返利上，但同样，大客户如果销售和基础工作没达标或者违反市场秩序，一样会掉档降级。普通客户如果做得好，照样可以升级为大客户，甚至是核心客户。通过独特的37分渠道模式加地盘论，汇华旗下代理的绝大多数品牌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市场战绩。比如华润啤酒单品牌销量突破1000万件，
右香骨

突破100万件，洋河白酒是其品牌大本营江苏之外的最大单一县级市场等等。陈修福很早就意识到一点，只有具备专业的整合并购能力的经销商，才可能成为未来的超级经销商，这也是一个商贸公司从赚钱变得值钱的关键。早在2013年，他就成功完成了第一次整合并购。义乌地区早期有3家专业酒水经销商，汇华、景粮和恒友。其中景粮在2005年被浙江商源集团收购，留下汇华与恒友独自发展。恒友酒业主要经营燕京和青岛，白酒有古井贡酒、竹叶青酒，红酒有威龙，规模在义乌地区也颇有影响力。2013年，由于恒友酒业两个股东股份各 50%， 理念不合，水也不服水，两个股东找到陈雄福，希望他能进入。陈雄福购买了恒友酒业 40% 的股份，比例变为4:2:2。2016年，另外一个 40% 的股份股东想做房地产，于是退出，恒友的股份比例变为7:3，陈雄福持有 70%。 2019年，汇华成立鼎善集团，恒友酒业成为鼎善集团旗下专营夜场的子公司，另外一个股东的 30% 恒友股份被置换为集团约 10% 的股份。为什么要将汇华的第一整合并购历程讲得如此之细呢？一方面，这次成功的整合并购大大巩固和提升了汇华在义乌地区酒水市场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这次历时数年的整合最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也为陈雄福在整合并购方面积累了非常好的经验。2019年，陈雄福成立鼎善集团公司，在快销行业异常艰难的5年里，开启了整合并购的狂奔模式。在短短5年里，陈雄福的汇华和鼎善集团在金华、丽水、衢州3个相邻地区通过整合并购方式成立了10几个分子公司。尤为难得的是，这些分子公司成立后无一例外都获得了销量和利润相当大的增长，也是这些增长造就了汇华公司5年翻5倍的骄人增长奇迹。在2019年之后的非常态经济周期里，为什么陈雄福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扩张，并且获得成功？陈雄福总结了以下的2大关键因素。首先，市场进入非常态，经销商经营压力增大，寻求整合意愿强烈。2019年以后，许多实力单薄、品牌单一的经销商经营困难，希望能够被整合抱团发展。因此，在厂家领导的组织和主持下，合资并购进行得很顺利。同时，陈雄福吃亏就是占便宜的理念对整合加速也助力很大。在整合别人时，陈雄福都按对方净资产加一定的溢价来计算，在别人换或购买集团股份时，价格按净资产计算，不加任何溢价。严格按净资产计算，不加任何的溢价。另外，浙商相对来讲思想比较开放，陈雄福在义乌地区多年来口碑和信用都很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第二个关键因素就是并购容易整合难，有效的集团化运营体系至关重要。并购其实很容易，就是价格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但并购之后难题才刚刚开始。并购之后一定要有增长，不能是1+1=2，原有的股东是受损的，这个合作就难以持续。并购之后要在一个锅里吃饭，信任和公平最关键，没有这2点，合作也要分崩离析。以上2方面，陈雄福都做足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很多经销商经营压力大，赚钱难，其实不是销售能力不行，而是资源不够，管理太弱。因此，陈雄福选的并购对象一定是有互补的。汇华强大的上游品牌资源和管理能力一定要能给对方赋能，他才会选择整合并购。

外，陈雄福整合并购并不谋求控股，反而鼓励高度自治，但在管理上一定是公开透明的。商品的采购和供应价格公开，销售政策制定红线，固定的经营毛利，费用采用预算制。在集团下，财务制度和人力资源是统一的。人力资源方面，集团输出薪酬、职级框架，各分公司根据实际确定具体的绩效方案、薪酬，但核算标准一致由集团审核。财务方面，陈雄福称，公司的任何人不是对老板负责，是对所在的公司负责。财务不需要听哪个股东的，只需要听公司的，按制度执行就可以了。老板或者大股东往往是制度最大的破坏者。我管好了自己，做好了自己，其实集团各分公司没那么难管。陈雄福讲到集团化管理时说过，在过去五年，汇华取得了超高速的增长，但陈雄福认为汇华的超高速增长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目标是2030年做到30亿规模，成为浙江区域最具影响力的酒水专业的运营商。这就是义乌汇华创始人陈雄福“风浪越大鱼越贵，五年五倍的大商增长奇迹”的故事。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财富。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从嗅到燕窝行业露头，到经历燕窝行业的惊涛骇浪，黄健，国内高端燕窝品牌燕之屋的创始人，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光明未来。燕之屋品牌的发展历程，也正是中国燕窝行业发展的缩影。二三十年前，铁饭碗是当时最体面的生活之一，因为那不仅仅意味着相对优渥的物质条件，还代表着备受向往的稳定和保障。但在少数人眼中，这份稳定也象征着缺少变化，缺乏可能性。于是呢，一些进入体制的年轻人会选择离开。但与今天充满包容性的时代不同，在那一辈人当中，这样的决定需要莫大的勇气。燕之屋的创始人黄健就是这样一位放弃了铁饭碗的人。他曾经毅然放弃教师的稳定工作，只身下海创业。在一次又一次的质疑声中，他力排众议，勇往直前，奋斗在让一亿中国人吃上一碗好燕窝的路上，将企业治理推向一个新高度。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燕之屋创始人黄健的创业故事。在福建地区一直崇尚爱拼才会赢，这在黄健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燕窝春风吹来，吹动了一颗不安分的心。16岁，黄健考上大学，1986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20岁的黄健被分配回户籍地柘容县中学，当了一名高中数学老师。久而久之，正处芳华年纪的他，对于千篇一律3.1线的生活现状越来越不甘。1991年，看到外面多彩涌动的世界，按耐不住一颗不安分的心。当了5年教师的他，毅然砸掉了铁饭碗，只身下海闯荡。时值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热潮如火如荼，沿海地区掀起了一股出国留学打工热潮。黄健也不顾家人反对，扔掉铁饭碗下海闯荡。时隔几年，进口燕窝生意春风吹来。出国10多年的黄健兑现了他从县城第一次来到厦门时许下的承诺，

定要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留下来，而留下来的方式就是选择在厦门创业。在朋友的协助和启发下，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创业项目选择了燕窝，并且很快就只身前往燕窝的原产地印尼考察。尽管当时印尼的大环境并不理想，可什么都阻挡不住黄健要发展燕窝事业的决心。他走访燕窝加工企业，深入了解人工建造的燕窝，向燕农了解燕窝的采集情况。1997年底从印尼考察回来后，黄健倾其所有创建了燕之屋的前身厦门市双丹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从此和燕窝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印尼进口燕窝干货，简单包装后再拿到厦门当地的商品柜台代销，一年的进口贸易经营，黄健的燕窝生意越做越大，产品覆盖厦门各大商场。黄健的雄心也日渐显露出来，他决定走出厦门，面向全国，就像一只羽翼渐丰的金丝燕一样，要展翅飞得更高。创业五年来，黄健积累了很多品管、销售、品牌策略、跨国贸易等方面的经验，可以说经历了一个量变的过程。2002年，一次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北京召开，这种新型的连锁商业业态被黄健敏锐捕捉，于是呢，他前往北京学习到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特许连锁经营模式。他将自己拥有的商标、产品、专利和经营模式等无形资产，以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一来呢，可以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二来呢，可以收取稳固的加盟费；三来可以快速的打响品牌。从北京回来之后，黄健认为自己的公司也可以尝试推进，但是在动员大会上，股东和一帮高管都提出反对意见。这种没人干过的事情，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会把过去赚的那点钱都赔进去。企业家不仅需要远见卓识，还需要当机立断的魄力和勇气。当年马云在创办中国黄业前，曾约了24个做外贸的朋友商量，结果23人反对，结果马云第二天早上还是决定做了。而黄健决定尝试新商业模式的决心，与马云决定创业如出一辙。黄健态度坚决，义无反顾，做企业不冒险不尝试，怎么知道输赢？于是策划出了燕之屋品牌，用于特许连锁经营。燕之屋即燕子屋、燕屋的谐音，品牌名称和行业关联紧密。同时呢，黄健自己走上街头，积极为燕之屋样板店选址。很快在爆竹声声中，厦门祥和西路第一家燕之屋专卖店开张了。并且为了提升用户体验，补足服务短板，黄健独创发明了专卖店加厨房的模式。专卖店不仅展示商品与销售，还配有厨房功能，引入了现代化的蒸煮设备，实现四个现代化：现点、现炖、现吃、现送。用户可以到燕之屋店里食用燕窝，也可以预约送到家里享用。这种新型的专卖店形式解决了用户不会炖煮燕窝以及炖煮麻烦的难题。从商业来看，它突破了燕窝的营销场地，成功解决了市场痛点。这种完全从用户出发的个性化服务已经推出，马上受到客户欢迎，门店经营火爆。燕之屋创新的模式在行业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市场上冒出了众多模仿跟进者，这进一步加深了客户对专卖店形式的教育和认知。很快，溢美之言登上了很多的媒体，例如燕之屋就是燕窝的星巴克，燕窝的宅急送，在燕之屋订燕窝像订牛奶一样方便。行业发展日渐成熟，商家众多，群雄逐鹿的形势到来，品牌建设明星带

爱燕的加持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2008年的一天，黄健跟随一个机构参观同在福建的知名企业安踏，没想到这次短暂的参观行程对黄健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安踏作为闽商代表，在品牌建设方面走在潮头，明星代言、央视广告、一系列品牌大动作让安踏声名鹤起，全国走红。做鞋的能请明星，什么时候我们做燕窝的也可以请明星。一直希望在燕窝行业打造一个知名品牌的黄健思索着一夜没睡，不就他在大会上提出请明星代言，再次遭到了一片反对声。这次反对的声音比上次开专卖店时要大得多，因为这次投资更大，风险更加不确定。一直以来，燕窝都是高端滋补品，古代呢属于皇宫和达官贵人专项，即使在2008年也只是少部分人群会习惯购买。对于他们而言，不需要广告也知道吃燕窝，而大部分人群受到消费限制，普通广告对他们效果不大，因此在燕窝行业从来没有哪家企业去大张旗鼓的请代言打广告。虽然面对一众的不理解，但黄健还是执意推进。2008年，黄健把企业赚到的几乎所有利润全部拿出来，聘请了中国香港巨星刘嘉玲代言。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一把，不成功便成人了。历史再一次青睐黄健，谁也没有想到明星代言发挥了应有的威力。当年不老女神刘嘉玲的宣传海报像雪片一样铺满了全国燕之屋所有的专卖店、加盟店，结果迅速引爆市场，专卖店里的销售业绩扶摇直上。更重要的是，普通消费者也进一步了解了燕窝，知道了有一家做燕窝的企业叫燕之屋，一时间燕之屋风光无限，前来洽谈加盟的商家络绎不绝。燕之屋在全国拥有500多家门店，准备筹备上市，公司发展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巅峰。2011年，经历了雪燕的影响，燕窝行业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作为行业领导者的燕之屋受到的冲击最大。在消除了消费者的误解、平冤昭雪后，为了彻底杜绝类似事件的出发，2012年，黄健在一个朋友的启发下，研发出碗装即食燕窝碗燕。升级版的碗燕追求 100% 的品质管理，碗的材质采用不怕高温的欧美奶瓶材质，执行科学配比的比例，纯化水、冰糖、燕窝，一次封口密封成型，再用121度的高温杀菌炖蒸1140秒，让消费者开碗就能吃。因为是在企业中央工厂，经过一套严格的流程生产出来，可以完全保证食品的安全性。碗装燕窝开创者碗燕在行业里面开创了一个新品类，燕之屋也因此成了碗装即食燕窝的开创者。为了全面推行碗燕，黄健开始了壮士断腕式的更新迭代。他对过去曾经带来事业辉煌的专卖店加厨房模式开刀，要求必须停止采用干燕窝现炖的方式，全部售卖标准化产品碗燕。虽然公司尚未完全脱离危机，急需老经销商的资金输血，但黄健仍然不顾一切反对做出了这个选择。黄健心里清楚，老的燕之屋不死去，新的燕之屋没办法重生。2011年到2013年期间，受行业大势影响，是燕之屋发展的历史低谷，公司一度资金紧张。一是国家暂停了燕窝进口，二是燕之屋受行业危机影响，公司资金紧张，随时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
黄健之前帮助过的一位合作商，给他介绍了一个曾代理高端滋补品的国内知名营销团队，他们就是现任燕之屋总裁郑文斌、燕之屋监事会会长傅玉和执行董事兼 CEO 李有权。经过双方深入沟通后，相见恨晚，2014年两个团队达成合作，重组融合在一起。在砍掉了200多家专卖店后，还没等员工们回过神儿，黄健决定改造家族式企业，将其打造为中国合伙人企业，让燕之屋重启了发展的新机遇。然而整合是痛苦的，原来的老团队老员工必须和加盟的新团队彼此都需要有一个磨合和适应的阶段。黄健主动退居幕后，李有权执掌幕前，他的管理方式和黄健有所不同。李有权的管理更加注重细节，更加注重执行力，各项要求也更加具体和严格。黄健一方面安抚老团队，一方面坚持支持新团队的管理，最终燕之屋扭亏为盈，在市场上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每个员工在行业里扬眉吐气，团队之间的抵触情绪也消失殆尽。黄健总说，那时候我们缺钱，李有权李总他们义无反顾地进来了，我感到挺欣慰的，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现在我们要给他们最大的自主性，让他们把燕之屋做得更大更好。黄健说，我们燕之屋现在成为一个中国合伙人式的企业，合伙人的意志都是为了让企业价值最大化，他认为现在的燕之屋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燕之屋，而是800名挑毛女工的燕之屋，是新老团队的燕之屋，是每位员工的燕之屋，是集体智慧共同创造的燕之屋。他在内心深度认同共享的理念，企业只有开放共享，才能集合这么多人的力量，才能将企业带到一个个人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对于未来的发展，黄健表示，未来燕之屋肯定会发展成为一家社会化企业，为社会承担更多责任，争取为中国为世界大健康产业贡献力量。人生沉浮苦作乐，一盏真修润心窝。黄健从一个不安分的教师成为燕窝知名品牌的领导者，靠的是20年专注燕窝行业的创新精神，靠的是永不缺席的责任和担当，靠的是宽阔如海的胸怀与格局。风雨雷电终告停歇，海面重归平静，头雁已经胜利归来。历尽风雨，洗尽铅华，黄健初心不改，他仍奋斗在让1亿中国人吃上一碗好燕窝的路上。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欢迎收听 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每天与您相约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品呢作为贯穿女性一生的刚需消费，从诞生以来便深受大众女性欢迎。而且呢，对于食品饮料啊、家电消费品等消费品来说，化妆品具有非常大的消费弹性，产品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由此可见，化妆品行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根据专业的调研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化妆品市场的市场规模为3958亿元，预计2021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规模可达4781亿元。此外，中国化妆品产量近6年连续呈增长态势，2021年产量将达到199

万吨。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产地，化妆品消费市场。那么说到我国化妆品巨头，大家会想到哪个呢？百雀羚、相宜本草、大宝、水蜜码、自然堂、百草集、温碧泉、韩束等，应该是很多人都会想起的品牌。但是您不知道，其实我国还隐藏着一个化妆品巨头，它就是珀莱雅。而作为企业背后的创始人兼领军人物，侯君成则是一个十分低调的存在。百科资料显示，珀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工商联美容化妆品商会副会长，在2021新财富500富人榜上，侯君成以209亿的财富成功上榜。那么这位化妆品大王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侯君成的故事。1964年，侯君成出生在浙江乐清市，他在家排行第5，上面有四个姐姐，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一家七口的生活过得很是拮据。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尽自己所能，将5个孩子全都送到了学校，并教导他们做人要真诚无私。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五姐弟从小就会主动帮父母分担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生活虽然过得很艰辛，但一家人的脸上却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可天有不测风云，在侯君成16岁那年，父亲意外去世，失去顶梁柱的家立马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侯君成的求学之路也就此斩断。四个姐姐不忍一向用功的弟弟失学，便商议着每人出些钱供他继续读书。侯君成满心感激，但左思右想后，他还是不愿成为家里的负担，选择了辍学。后来侯君成就跟着姐夫学起了汽修，踏实肯干的他很快就入了门，之后也很快成了修车的能手。90年代初，义乌小商品城悄然崛起，不少创业者踏至芬莱批发货品。作为地道的浙江人，侯君成心中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的想法被成功激发，于是他将汽修厂交由他人打理，转身就去了义乌。因初次接触零售业，侯君成并不敢轻举妄动，他先是在批发市场转悠了好几天，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个人形象的提升越来越重视，化妆品批发市场的生意格外火爆，于是他下定决心从事化妆品行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水，侯君成的生意不错，于是他又开始探索新的路子。后来他做起了化妆品品牌的代理，但他的原则是非大牌不代理。凭借着诚信经营，侯君成很快就积累起不错的口碑，腰包也随之鼓了起来。侯君成在这一行一待就是10几年。1999年，侯君成转战杭州。在他看来，一个品牌的发展和城市品味有关系。杭州是一座有文化历史底蕴的城市，契合追求美的文化，并拥有作为省会城市的独特优势。在杭州的几年时间，他一边系统地学习化妆品的相关知识，一边积极地寻觅领域内的人才。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侯君成产生了做属于自己化妆品牌的想法。于是在2003年，他和方玉友携手共同创建了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当时国内化妆品市场被国际知名品牌欧莱雅、欧珀莱等占领着，所以新起来的珀莱雅夹在中间，俨然像个山寨货。所以珀莱雅刚起步时生意并不算太好，但侯君成硬生生靠着不懈的努力和过往积累下的人脉，带着珀莱雅走上了正轨。那么侯君成都做了哪些努力呢？首先，他在建立珀莱雅初期就将下沉市场选在了3-4线城市，通过与商超、日化专营门店合作，将珀莱雅产品上线。后来通过免费试用的方式吸引大量消费者前来尝试，当大家感觉珀莱雅产品确实不错时，就会进行购买。

第三四线城市珀莱雅的覆盖率达到了侯君成想要的效果，他便开始逐渐带着珀莱雅往一二线城市进发。2007年，珀莱雅营收超3亿元，销售网点遍布31个省市。等名声被打出去后，侯君成便开始了下一步动作，调整品牌定位，打造多元化品牌，利用广告营销增长驱动。2007年，功效性护肤品成为行业宠儿后，各大知名品牌在美白、祛痘类产品上角逐激烈。侯君成观战许久，最终还是决定另辟蹊径，选择进攻补水类产品，并迅速推出了深层补水专家的品牌定位。等其他产品品牌反应过来的时候，珀莱雅已经成功抢占先机，成为补水类产品类的翘楚。2009年，发展不错的珀莱雅创立新护肤品牌优姿莱，并将天然植物护肤作为品牌定位。为顺利将品推广出去，珀莱雅请来知名演员大 S 作为品牌代言人，并利用美妆类杂志和电视媒体对产品进行大肆宣传。同年，嗅到彩妆行业即将蓬勃发展的侯君成创立了追求清透感的彩妆品牌优雅。之后，珀莱雅创新不断，短短几年时间又相继推出了护肤品牌韩雅、欧莱轩，彩妆品牌猫与玫瑰。虽过程艰辛，但珀莱雅逐渐被消费者所信赖，营收也逐年增长。截止到2013年，珀莱雅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0亿。但侯君成并不满足于此，在2016年，他再次升级了品牌定位，这次他将目光投向了年轻用户。很快，珀莱雅就推出了海洋文化护肤的理念，由此塑造珀莱雅品牌充满活力、自由的形象。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对珀莱雅而言也是如此。面对国际化妆品巨头的围剿和国内新锐品牌的异军突起，珀莱雅经受住了考验，市场份额逐年提升。侯君成表示，珀莱雅经历了二次创业历程。第一次创业是创办公司正式进军美妆领域，公司的成立拉开了珀莱雅创造传奇的序幕。第二次创业是打造品牌，公司于2008年初正式确立二次创业走品牌化经营之路的全新战略定位，并通过有效的市场营销和广告宣传迅速提高品牌知名度，也吹响了珀莱雅向民族品牌迈进的号角。事实上，在珀莱雅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不少海外风险投资机构曾经想过收购，但都被侯君成一口回绝。侯君成说，我们要做的是中国的珀莱雅，甚至是世界的珀莱雅。他不止一次这样说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人们对美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同时理性消费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可以说，民族化妆品品牌迎来巨大的发展契机。2017年11月15号，随着鸣锣声响，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上交所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毫无争议地成为 A 股美妆第一股。在侯君成看来，珀莱雅通过资本市场开启了民族化妆品快速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但侯君成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借助发展迅速的互联网，火速地完成了线上渠道的布控。2018年，珀莱雅组建专业的电商团队，开始着重利用新媒体宣传品牌，公司销量与日俱增，发展前景一片向好。但很快，珀莱雅就意识到，单靠卖基础的水乳套装是无法支持公司一直向前的，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做新的产品。黑海盐泡泡面膜就是珀莱雅在2019年研发出来的比较成功的产品之一。当年的7月，珀莱雅卖出了100万盒泡泡面膜，但居安思危的珀莱雅很快就意识到，一盒面膜根本卖不了一辈子，等消费者的新鲜感一过，泡泡面膜的辉煌也不复存在。于是，在2020年。

0: 雅再次进行第三次品牌定位升级，因为他们发现消费者开始越来越注重产品的品质。于是珀莱雅立即推出了科学护肤的品牌定位，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研发产品成分上。产品研发出来后，珀莱雅继续将消费目标定位在年轻消费者身上。于是他们利用当下年轻人使用最多的抖音、小红书 APP 进行广告营销，同时他们邀请达人为珀莱雅打广告带货。经过一番努力，珀莱雅系列产品的销量上涨十分迅速。此外，珀莱雅还利用情感营销获得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他们在2021年的三八妇女节时，专门推出了“性别不是边界线，偏见才是”的传播活动。通过这场活动，他们主推了珀莱雅的双抗精华。当时这场活动获得了1.5亿的浏览量，双抗精华也一度卖到断货。截止到2022年，珀莱雅总营收突破了60亿元，平均每年创收3700万左右。侯君成名利双收后，并没有忘记一个企业家肩负的责任。从2007年，珀莱雅就开始在甘肃、雅安等地出资建设希望小学。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4: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5: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4: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5: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3: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4: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6: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渡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

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限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蓄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

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 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0: 的人。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8: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7: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8: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7: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8: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7: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8: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7: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
9: 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1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1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1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6: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1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

0: 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1: 就现在啊，就是汽车发布了全域 AI 战略，之前是奇瑞，后来又理想的创始人啊、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啊、理想，在线上的全员大会上大谈 AI。然后又有特斯拉表示将停产 Model S、Model X， 转向生产人形机器人啊。现在车企都是在争相加码 AI 赛道，就是密集的发布这个就是怎么样布局啊这个攻势。当 AI 的潮流成为趋势，当车企对 AI 的探索从试水到深耕啊，一场关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乃至说汽车行业的发展格局的时代变更正在精彩上演。理想说过一句话，他说2016年呢是任何有志成为全球 AI 头部公司的最后机会。他这句话一出呢，就再度掀起了汽车行业的 AI 热潮。然后之前呢卢兰贝格也发布了研究报告，指出对于汽车行业而言，2016年不应该是迟疑观望之年，应该是全力推进加大投入的 AI 冲锋年。率先发出冲刺信号的就是各大车企的开年献词。吉利董事长李书福他说，全域 AI 技术成果正赋能汽车产业全链路，2016年将坚定不移的加大在 AI 等核心领域的创新投入。奇瑞董事长也是进一步的布局了固态电池、芯片、AI、人形机器人啊，还有包括绿能等前沿领域。蔚来创始人、董事长李斌他在年初的一个内部会议上强调，2026年会加大 AI 领域的投入，并且希望全体员工细化深度运用 AI。 是多位车企掌门人的这个言辞当中啊，都透露出对 AI 势在必得。当然了，之前的这种算是前菜，随即而来的多场 AI 发布会，车企呢深耕 AI 的雄心可以说是暴露无遗的。小鹏汽车强调，向全球物理 AI 科技公司转型，将用同一套 AI 技术体系驱动汽车、人形机器人、飞行汽车这些不同形态的机器人，把它们带到全球市场。随后呢，奇瑞汽车举行 AI 之夜，然后也是说 AI 要继续不客气，就是彰显了奇瑞推进全域 AI 的决心嘛。然后理想也是表示啊，公司未来的战略重心将彻底转向 AI， 全力布局基座模型、自研芯片、矩阵智能，包括底层操作系统。欲成其事，先聚其人。现在是车企啊接连喊出深耕 AI 的口号，一系列与 AI 密切相关的组织架构调整也开始接连落地了。蔚来成立了人工智能技术委员会，重点围绕加强智能驾驶的全域开发。 AI 全业务链落地两大方向，加大 AI 的投入。小鹏汽车呢也将自动驾驶中心与智能座舱中心合并，而且成立了全新的通用智能中心。这个部门的定位是面向汽车加机器人的一个全新 AI 组织。 理想同样开启新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将研发体系重组为基座模型团队、软件本体团队还有硬件本体团队三大团队，也是在应对新一轮 AI 的竞争。那么汽车产业在持续探索 AI 技术的应用，智驾包括智舱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当然了，现在就是随着车身活AI 的一个普及，很多用户都能感受到 AI 的应用场景啊。之前呢，有过一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叫季雪红，他说得益于 AI 的技术赋能，停车交费、用车点外卖等这种场景正在成为现实。之前有个叫极豆科技的，就是与智谱包括中国银联携手发布了座舱原生支付的这么一个模式，让支付成为自然融入出行的体验之中。除了产品端的提升用户的体验以外， AI 也正在逐渐的从赋能汽车智能化技术向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渗透。有一则报告指出 AI 对汽车产业的赋能可以说是并非局部优化，而是一场贯穿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营销服务和内部管理的全价值链的深度重塑。在产品研发端， AI 不仅能够推动产品功能的升级，同时呢，它也在推动汽车产品研发流程的变革。比如说利用 AI 辅助生成代码、技术文档自动撰写。在生产制造端， AI 呢也正在广泛的应用于智能环节的制造，以构建柔性、高效和快速的制造体系。在营销服务端，企业不仅可以利用 AI 构建用户的画像，走通潜客挖掘到销售转化的全流程，还可以为用户提供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服务。在内部管理端呢， AI 正从效率工具演进为决策伙伴，现在目前已经有部分车企正在推动 AI 的全体系覆盖了。所以说 AI 的应用从技术部门扩展到车企经营链条全面优化的同时呢， AI 应用的场景在不断的拓展，越来越多车企都开始从汽车这个载体向具身智能等智能体拓展啊。现在 AI 热呢早就显而易见了，越来越多场景应用也让车企啊消费者真切感受到 AI 对于汽车的赋能。然而在 人人讲 AI， 车企都在推 AI 的热潮之下，难免让人产生一丝担心啊，就是现在汽车产业是否身处 AI 泡沫之中。之前呢，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他就表示过，就是说投资者整体处于 AI 过度兴奋的状态之中。聚焦汽车产业，日前理想以 AI 为主题的全员会就遭到了部分员工的吐槽。有员工表示，战略宣贯没有一句与汽车有关的内容，我们的主要产品不是汽车吗？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位总裁啊，他就是说当前车企频频提及 AI， 实则与当前车市发展环境有一定关系。在他看来，2026年呢，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的政策有所调整，燃油车市场出现一定回暖，新能源车企需要新的创新点来吸引啊资本的关注。那么在今年1月份，像上汽的集团还有吉利汽车等多家车企的燃油车销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增长。上汽集团销量是 24.2 万辆，同比增长了 19.19%。 就是与之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年全年销量下滑的一个背景之下，理想的销量是理想去年1月份销量是 2.76 万辆啊，2.76 万辆，同环比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下滑。可以说面对汽车本业持续下滑的销量表现，加之 AI 布局投入太大，耗时太长，员工对于理想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但是他也强调 AI 的革命啊，现在正在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汽车的产业当中。 AI 对于汽车产业的赋能呢，已经成为行业共识。如果目前车企对 AI 变革仍然无动于衷的话，必然会错失发展机遇。所以说，与其探讨这轮 AI 热有无水分，不如抓紧行动，扎扎实实的开展 AI 的布局。当然 AI 加的战略之下， AI 能力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理想也预测，就是未来全球范围内在基座模型啊、 AI 芯片啊、包括具身智能和操作系统这四大 AI 核心的这个领域方面布局，而且取得成功的公司可能不会超过三家，然后理想目标就是成为其中一家。2023年理想推出了自研多模态大模型啊，那以理想同学的形式出现在它的车机系统当中。2024年呢，理想又推出理想同学的 APP， 把整个能力拓展到手机端。25年理想发布的 AI 眼镜同样离不开这个叫什么模型基座的一个赋能。26年呢，理想又在这个全员大会上透露一定会做人形机器人，而且会尽快落地亮相。小鹏新成立的通用智能中心同样建置 AI 底层的支持能力建设，这个部门呢也是围绕着基座模型啊，还有它的这个平台化的交付、产品和项目的质量等圈层结构设立相关的二级组织。它的 AI 技术中台底座后续将会同为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机器人啊一个提供一个支撑。深耕 AI 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短跑，而是一场考验战略定力和长期积淀的持久战。车企唯有沉下心筑牢 AI 基座，才能够在这场马拉松赛跑当中赢得胜利，率先实现全链路、全体系、全场景的 AI 布局。

0: 的光束有远有近，
1: 新的距离有远有近。
0: 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
1: 关掉远光灯，
0: 拉近
1: 拉近
0: 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
6: 就是爱汽车，
7: 爱汽车。
8: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telling all my hipster。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咯。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我们的车友经营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

最近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发布了关键词为持续萎缩、压力增大的2025年进口车市场成绩单。我国进口车市场在2014年达到143万辆的峰值之后持续下行，期间虽然稍有有一些稳定，但是自2018年到现在持续下滑，2025年最终以 32% 的降速锁定在48万辆。我们稍后来解读一下啊，这个一泻千里的进口车到底是否有希望反转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畅所欲言啊，就你眼中的进口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
1: 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6: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6: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我爱漂亮，
8: 我爱小猪佩奇，
9: 我爱我老婆，
1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1: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哦。刚才我们有说。